0: 风出行，天天都有新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提醒大家啊，高温天气可以多吃一些清热解暑的食物，比如说绿豆汤、冬瓜、苦瓜、黄瓜等等啊，适当的补充优质蛋白，像这个鱼啊、鸡蛋等，减少油腻辛辣食物。同时呢，早间出行的路上，各位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咱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的无自付。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现个人无自付。暑运以来啊，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了减少旅客的等待时间，实现一个快速的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最近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以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啊，凡是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那么可以获赠广东城际铁路的乘车券，实现一个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让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的顺畅。那么这次服务率先涵盖了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呢可能会逐步的扩展至更多的航次。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啊，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那么货油的运输量507.3万吨，分别同比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个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后征万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家疾控局昨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表示，高温期间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7月13号下午6点，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国家级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对户外作业人员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的分级健康提示。那么他提醒，高温之下这个户外作业人群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嗓子冒烟了再猛喝水。在中等作业强度活动当中，应该是每15到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水，及时的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除此之外呢，户外作业时使用防暑降温用品，以穿戴防晒透气衣物，或者是可以放置冰袋的冷却背心等等。如果出现了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的先兆症状的时候咱们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适量的喝水降温，那么病情严重应该要立刻就医。继续关注到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那么其中呢，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呢，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这次专业目录增补紧扣国家“155”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155”规划部署，紧密围绕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

0: 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而且要锚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上网时常增加了，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是随之高发。警方梳理四类暑期高发骗局，提醒家长孩子务必提高警惕。一呢，就是游戏交易类诈骗，这类诈骗呢主要是针对8到14岁未成年人。二是兼职刷单类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票务追星类的诈骗。第四是二手交易类诈骗。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了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的软件以及共享屏幕，或者是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儿，那一定是骗局。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介绍啊，近年来登革热、基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了广泛传播，那么全球气候变化也导致适宜媒介伊蚊生存的区域不断的扩大，随着我国跨境人员往来日益频繁，那么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持续增加，外防输入的压力也在不断的加大，夏季高温多雨为媒介伊蚊生长提供了它们的繁殖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蚊媒密度将处于全年的较高水平。另外暑假期间像跨境跨区域的旅游等活动大幅增加，登革热还有疾控肯亚热由境外输入及跨省传播引起本地疫情的风险上升。好，来到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 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5: 小空间的大主宰，
14: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任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是郭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全市今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呢在28度左右。在这里再次提示大家，高温天气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清热解暑的食物，比如说绿豆汤、冬瓜、苦瓜、黄瓜等等，适当的补充优质蛋白，像鱼啊还有鸡蛋等等，减少油腻辛辣食物。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近期叫停个股杠杆 ETF 发行，24岁的韩国大学生李成浩呢，则经历了从暴富到归零的典型的一个周期。他通过融资将1000万至2000万韩元本金放大至3亿韩元，但是呢，在市场回调当中几乎呢是全部的回吐。7月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听取汇报的时候，直接点名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单一股票杠杆 ETF， 要求有关部门迅速妥善地制定补充对策。金融监督院院长李灿振当场就回应称将会承担责任。7月16号，韩国金融管理委员会宣布，针对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措施，韩国将会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曾经长期被视为全球超低利率代名词的日本，正在经历着近30年来最剧烈的一轮利率的重估啊！本月中旬，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的升至2.9%，也是创下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这是日本住房按揭贷款和企业融资的重要的定价基准。长期日本国债远期利率更逼近5%，刷新了近年来的高点。与此同时呢，日元汇率跌至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放眼全球，利率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那目前呢，全球主要固定收益资产当中，超过80%的收益率已经高于4%，而5年前这一比例仅为6%。这一系列变化意味着日本持续数十年的超低利率时代正在逐渐的落幕。再来关注到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地时间7月16号抵达基辅，开始对乌克兰的访问。那么报道将这次出访描述为告别访问，因为斯塔莫已经确认即将卸任英国首相。在斯塔莫访问乌克兰前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换了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这一决定呢在乌克兰引发了争议。报道说，对于即将结束英国首相生涯，并且渴望强调在其首相任期内英国对乌克兰支持的斯塔莫来说，这个时机有点尴尬。美伊新一轮的冲突持续发酵啊，那么全球旅游业正承受着连锁冲击。国际航空与旅游专家安妮塔门迪拉塔就表示说，这场冲突呢虽然局限在 区域层面，但是对于旅游业造成的冲击却是全球性的。主要原因呢，是在于冲突发生的中东地区是全球重要的空中通道，那么客运与货运航班都是由此通行。全球大约30%到40%的航空运

0: 运输航线途经这一空域，冲突带来两方面的冲击，一就是影响到航空公司的运营，另外一方面呢，打击民众出行信心，这一点值得关注。那么旅客并没有停止出行，只是改变目的地与出行的方式，更换飞行航线，选择其他航司。地缘紧张推升国际原油价格，那么航空燃油成本随之走高，这意味着即便冲突结束，旅游市场也无法迅速回归战前的状态。最后关注到的是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5号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那么其中700多起是处于失控的状态。根据这个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加拿大森林火灾累计发生3500多起，过火面积约为 2.4 万平方公里。好，时间是早间的8:22，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最高气温呢依旧在36度、37度的样子啊，高温天气，各位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如果出行路上发现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而此刻谭杰希的这首歌《快乐的时光》，我们送给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1: 我不希望某些同学丢我们一班的脸。
2: 好凶啊，老师！
3: 哼，更年期吧，估计。
1: 谭杰希，你给我出来一下。
4: 张张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的孟西广场沿线到花山湾路等待车辆是比较集中的，需要一到两个信号灯才能完全的消化。天桥路、运河路处于早高峰的状态，排在队伍后面的车辆一定要多一点的耐心。丁瓦高架焦山路的匝道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看到在九华山路到中山西路一线车辆也是非常的忙碌。解放路段上，在镇东路口和大兴路口通行不是非常顺畅，属于车多缓行的状态。早高峰的时间，人车流量都会多一些，大家握好方向盘，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高温持续，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直冲36度。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的闷热黏腻。白天的10点到下午4点是高温的高峰，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门戴好帽子，涂好防晒，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少喝冰镇冷饮。户外工作人群呢，请您也定时的到阴凉处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建议设置26度，每隔一段时间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最近啊，润州区宜城大道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通车，那么困扰市民许久的陡坡路段完成了降坡改造，道路通行安全与效率大幅提升。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宜城大道是观塘片区的重要交通通道，过去道路北段与观塘桥路衔接路段有一处陡坡，机动车行车视线受阻，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今年4月，这一路段启动全封闭改造施工，是观塘创新社区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主任于岩。
7: 现在坡度大幅放缓，视线通透，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通行安全都提升了很多。
6: 预言介绍，改造工程总投资300多万元，道路改造总长148米，并同步实施道路交通景观配套更新。
7: 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这段路的质保巡检工作，定期排查路面标识有无破损，同时我们也总结这次降坡施工经验，后续参与地区及其他民生道路工程时继续高标准建设，用优质道路工程服务润州城市发展，惠及百姓。
2: 高温天气来临，昨天啊，市人社局向全市各用工企业和广大劳动者发布夏季高温用工以及劳资风险防范提示。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提示指出，用人单位是高温天气劳动保护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严格遵守高温作业安全管理相关规定，科学统筹生产安排，坚决杜绝违规高温作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一科科长朱烨：
9: 日最高气温37度以上、40度以下，室外露天作业累计时长不得超过6小时，且避开当日气温最高的3小时时段作业。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必须全面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用人单位需配齐防暑保障物资，全面排查车间、工地、厂区等作业场所，配齐通风、降温、隔热设备，改善高温作业环境。同时，用人单位需严格执行规定，按时足额发放高温津贴。
9: 我市高温津贴标准为每月300元，发放时段为每年6月、7月、8月、9月这4个月。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含35度）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不含33度的），应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8: 人社部门将持续加大高温季节用工巡查专项检查力度，对未落实高温保护、克扣高温津贴、违规超时用工等违法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劳动者可通过12333人社服务热线、线下劳动保障监察窗口等投诉举报。
2: 每分钟产出纸张1200米。那么最近呢，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28万吨特种纸项目迎来了关键节点 ，PM6 生产线正式的投产，刷新国内同类纸机的运行速度记录，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在京东纸业 PM6 特种纸项目生产车间，生产线开足马力高速运转，一卷卷重达数十吨的热敏原纸缓缓下线，即将发往全国各地。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PM6 特种纸项目负责人苏华：
10: 在国内应该是最快的一个，那如果说我们折换成快递单，将近每分钟有将近70万张左右快递单生产出来。
6: 经测算 ，PM6 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下，年产热敏纸可达12万吨。这不仅有效填补了市场供给缺口，更将产业的

0: 1.5亿元，采用分期建设、分步投产推进模式。其中一期工程年产单光纸12万吨，二期工程年产多功能环保基材纸16万吨。目前在产的一期项目工程已正式转入调试生产阶段。
1: 那我们现在通过从前期的报建，然后建设过程当中、安装过程以及调试过程，整个全周期建设过程当中进行赶工、加班加点、合理组织统筹，特别是跟外籍技师一起，进行周密的安排。
0: 除了企业自身的加速跑，政府的护航也是项目顺利落地的重要保障。镇江经开区专门成立项目服务专班，建立周调度、月推进机制，及时化解建设难题。苏华，
1: 从项目的报批、报建以及整个建设过程当中的那个施工，以及我们最终安装和调试验收的这个阶段，给予我们的很大的支持，才得以让我们这台纸机能够提前投产。
0: PM6 投产后，预计每年为企业新增营收超5亿元，同时通过智能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显著提升产品品质稳定性，助力企业在特种纸细分赛道上跑出加速度。未来，随着二期项目的持续推进，京东纸业将继续以技术创新驱动产能释放，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再来关注到昨天上午，一场造血干细胞捐献欢送会在江苏华越汽车有限公司举行。欢送会的主角李伟即将成为我市第15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我们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3: 欢送会的日子恰逢是李伟的生日，大家为他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送上生日祝福。2019年，李伟在献血时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他告诉记者，此前他曾经两次配型成功，但最后都因为相关原因没有成功捐献。今年5月，他再次接到配型成功的电话，但却又在体检环节出了问题。
4: 复杂了两次嘛，对不对？然后我跟我们何副部长打的决心啊，我说这次一定要把这个指标给降下来啊，要告诉患者，这叫天无绝人之路啊，不抽烟不喝酒啊，把这是生活的一种坏习惯，把它就是先那个了。今年呢是正好40岁嘛，不惑之年，对不对？哎，也挺好的，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实验嘛。啊，
3: 经过努力，李伟最终顺利完成了高分辨配型。即将于近期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李伟的决定得到了家人和工作单位的全力支持。华越一汽大众售后总监张任飞，
5: 我们承诺他把相应的这个就是休息期间的绩效工资不受影响，所有的这个工作由我们这个团队进行相应的这个接力，然后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到位，同时公司也发放了相关的这个叫奖励啊，然后支持他，让他有没有后顾之忧。
3: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介绍，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9000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
6: 我们也能看到李伟同志身上啊，对生命的这种承诺，三次捐献机会啊，三次坚定的这个选择，因为这个指标的问题，在积极的配合啊，完成一些这个体检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实实在在的践行我们红会人道不爱奉献的这种精神，也彰显了当代青年的博大胸怀和杰出的风采。
2: 继续了解到，最近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被授予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多年来，四牌楼街道党工委紧盯居民身边事儿，深耕家门口党建，以志愿服务队为抓手，以网格微阵地为依托，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7: 田桂芳是四牌楼街道阳光世纪花园社区的居民，她告诉记者，前些天家里的厨房水管突然爆裂，自来水不断涌出，慌忙中她拨通了社区红色物业便民驿站的电话。
8: 10分钟左右，那个水电工就来了，来了以后不到半小时，大概10多20分钟吧， 就把我这个

0: 修好了，修好了以后还给我妈妈，还把我弟拖走。哎呦，我好感动哦！我当时就想，我说我们这个物业真是不愧是红色物业啊！
1: 赶来帮助田桂芳解决难题的，正是社区红色物业党员维修队的队员。2019年，四牌楼街道党工委在阳光世纪花园社区率先启动红色物业试点，打破社区与物业各管一摊的壁垒，推行双方交叉任职、事务联谊。11名物业党员主动亮明身份，认领服务岗位，成为小区治理的骨干力量。阳光世纪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倩：
2: 推行红色物业以后，我们和物业坐在了一张桌子上，居民的事大家一起议、一起办。我们还建了紫藤架议事廊，定期开展阳光议事会。这些年下来呢，38条居民建议从纸上落到了地上。现在小区矛盾从每年100多件降到了20来件，物业费收缴率也从80%提升到了99%以上。
1: 从红色物业破题到家门口党建全面铺开，四牌楼街道把服务一步步延伸到群众身边。街道构建起街道社区网格楼栋党员中心户5级组织架构，67个网格实现党支部全覆盖，235名党员中心户扎根楼栋庭院。同时还建成了全市首家街道级党群服务中心，利用街巷边角、楼栋架空层等闲置空间，改造出23处网格微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组织，办成事情。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蒋威：
3: 街道49名机关干部，每周至少1天驻点网格，居民有诉求，5分钟内就有人响应。在江滨新村，驻点干部全年现场处置民生问题200余件，街道还牵头组建红色朋友圈，吸纳100余家企事业单位，撬动120余万元服务资源下沉基层。
1: 依托这些阵地和力量，四牌楼街道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培育出江东大妈、滨江自治理事会、湘江爷爷团等群众自治队伍，让居民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同时实施邻里工匠暖民心书记项目，组建小林匠、洪师傅、螺丝刀等10支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家电维修、理发、磨刀等群众日常需求。京口区四牌楼街道党工委书记姚奇峰：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组织触角扎得更深，把服务资源聚得更拢，践行初心使命，强化党建引领，把群众的事办得更实，让每一位生活在四牌楼辖区的居民都能感受到家门口的温暖和幸福。
5: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6: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4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夏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7: 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8: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9: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8: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9: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8: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0: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1: 想起我们了吗？
10: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Morning Call。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继续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联合江苏大学志愿者团队开展的 AI 小达人暑期科普活动，20多名辖区中小学生在活动中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 活动中，江苏大学的志愿者们将专业的 AI 知识融入趣味小游戏，在互动问答、动手实操、小组比拼等活动中，让孩子们了解人工智能在医疗、交通、日常生活里的应用。辖区学生朱子晨：
3: 就是我以后想发明机器人，在医学方面，在那些大型手术方面，就是把它精确到就是没有误差，只要让一个机器人会做这种手术，然后后面的机器人都要会做的那种。
2: 这次活动是运德社区暑期少年创客行系列活动的第一期，后续还会推出航模体验、环保小实验等主题活动。江苏大学志愿者于婉婷：
4: 我们准备了半个多月，把原来的那些专业教程也改了3-4版，特意加了很多动画演示和动手的环节，就是怕内容太枯燥。刚才也有小朋友说以后要做会帮奶奶买菜的这种机器人，这种听了真的很触动，能把科技的种子种到孩子们心里，感觉这个活动就很有意义。
1: 暑假期间，我市各所学校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主题研学，带领孩子们走进各类文化体育场馆，在参观与实践中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感受生活之美。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5: 最近，市实验小学组织少先队员代表前往镇江方志馆开展主题研学活动中，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了建制严格、山水名胜、物部民风等7大专题展厅，探寻镇江的历史文脉和民俗风情。市实验小学学生吴欣怡：
6: 我学到了关于镇江很多的诗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5: 学生家长吴彩：
7: 给孩子们 增长了很多对镇江的地方的知识的了解和历史的了解，也增长了孩子们在对这个党史方面的这个了解。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研学活动。
5: 京口区贺家弄幼儿园则带着孩子们走进身边的游泳场馆，将暑期防溺水课堂搬到泳池边，实操体验环节中，在教练和老师的全程守护下，孩子们有序进入潜水区，学习水中站立、呼吸换气、借力漂浮等基础自救动作。贺家弄幼儿园小朋友石思远：
8: 学到了很多安全小知识，知道自己不能独自下水，遇到危险要大声呼救。
5: 贺家弄幼儿园教师阮月莹：
9: 孩子们走出了教室，在专业的泳池内学习了防溺水的常识、落水自救等技能，沉浸式游玩之余，孩子们还掌握了基础的游泳本领，强化了避险与自我的保护意识，为孩子们的暑假筑起了坚固的安全屏障。
1: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最高气温36度左右啊，各位也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接下来纵贯线的这首歌《握手》送给大家，我们结束本周的节目，下周一早间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28度到3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目前在市区内，邓武路孟西路口南北方向车辆不是太多，东西方向会有短暂的排队情况。相比之下，在黄山西路庄群路口东西方向车流也不是太多，在附近行驶的话，这个路段大家可以放心选择。解放路现在整体的车辆还在不断增加，各个路口的车辆控制在7到8辆左右。再来关注到南门大街路段，车辆会比较密集。另外在斜桥街路段，电动车辆持续不断，现在汽车通行条件不是非常的理想，大家需要多加注意了。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青龙附近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至南通开发区之间都是受站的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的禁止出口管理，后续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关系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再来关注，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的资金开引导金融资源精准的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再来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最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这样的话题引起了热议。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经同比增长31.6%。截至到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的外国人已经达到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的旅客百万大关提前了71天达成。从在线的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的数据来看，6月以来，欧洲旅客赴华游正在加速的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的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3: 报，
14: 说，
1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

0: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千石律师事务所张浩张律师。欢迎张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张律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也为您开通。每年高考季过后，志愿填报和出国留学的消费纠纷就会进入到高发期。那么一些机构啊，利用家长的教育焦虑，打出所谓的内部数据一分不浪费保录名校的旗号，收取高额的费用，结果呢却是 AI 生成的方案偷换概念的学历陷阱，甚至还存在卷款跑路的情况。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张浩律师一起来结合几个此类的典型的消费案例，为大家拆解这些升学路上的消费坑。那么首先来听到的第一个典型的案例呢，是关于志愿滑档退费遭拒，口头承诺撞上了格式条款，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北京考生家长郭女士在某公司直播间被滑档必退费的宣传吸引，支付了3980元购买志愿填报服务。当时工作人员在微信里明确承诺，只要滑档必然退费，结果孩子本科常规批次真的滑档了，机构却搬出合同里的霸王条款，一旦录入系统

0: 统视为服务终止不退费，直接拒绝退款。郭女士一气之下诉至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机构退还服务费。
1: 像这种营销阶段用确定性的承诺来诱导签约，合同当中暗藏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霸王条款，这种明显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那么像此类销售微信承诺，所谓的像滑档全退，合同里却不写关于退费的相关事项，那么这个到底应该是以哪个为准？这样的格式条款是天然的无效吗？
2: 销售在微信聊天记录中，他是明确承诺了滑档必退，然后这个承诺是具体明确的，是促使郭女士签订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视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那么机构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受其承诺约束。他合同中写的这个一旦录入系统视为服务终止不退费的条款，是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该条款不合理的免除了机构在未完成核心服务时的退款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风险，同时也排除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应当是属于无效的。退一步说的话，即使该条款构成了合同内容，在与销售做出的滑档退费具体承诺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有利于消费者的退费承诺。那么机构他也没有能够举证证明其已就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条款履行了充分的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郭女士也是有权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另外对于格式条款是不是当然无效，那么格式条款内容如果是合法合理的，并且没有超出公平原则允许的范围，并且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是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提示与说明的义务，那么格式条款是有效的，是对合同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1: 其实刚刚这个张律师也解答了就是如果他在营销阶段这个销售人员承诺的所谓的滑档全退，其实这样的一个承诺是对于消费者去签订这个合同很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承诺，对吗？
2: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一个承诺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这种绝对性的承诺，首先我们要保持警惕，其次呢就是如果确实你觉得他的这个承诺很吸引你，如果他真的是像自己承诺的那样那么有信心的话，你就应该让他把这样的一个承诺写进格式条款里。其次呢就是你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再次提醒大家，不管你签什么样的合同，你都应该仔细的去阅读你即将签订的合同里面的所有的条款，并且你要弄清楚这些合同的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有异议的话，你应该让对方解释给你听，来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其实虽然说刚刚我们来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它最终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确实法院是判决了服务机构要退还服务费，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在事前能够避免此类的纠纷，也不是说我们一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最终一定要去打官司。其实这个也是给大家其实整个的一个消费体验带来了很多很冗余的一些负担吧，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所有的承诺性的这样的一个条款一定要让对方落实到纸面上。如果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还只是关于钱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的这个案例呢就更让人揪心了。这个消费者是为孩子花了几十万进入名校，结果呢读了一年却被退学了，那么这种保录取背后的水到底有多深呢？我们接下来继续用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
0: 南京李女士为了让女儿上名校，咬牙支付了70万元，通过中介机构申请香港大学，中介机构拍胸脯保证没问题，但实际上却隐瞒家长，伪造了美国高中身份及 IB 成绩。孩子虽然成功入学，但仅过了一年，校方就查出材料造假，直接将孩子退学。虽然中介机构后来退还了费用，但孩子的前程受损，家长想要主张其他赔偿却很难落地。
1: 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就是中介根据家长的一个描述，就是中介是偷偷伪造了自己 孩子的一些材料，把孩子送进了名校，然后现在被退学了，家长就主张说，那我这个我不知情，他可以以此来免除我们消费者方的一个责任吗？
2: 首先他不知情的话，他家长对于学校来说的话，如果说是不知情，他的抗辩不成立的，因为学校是依据伪造的材料是决定退学，家长对学校是负有如实提供信息的义务的，这个义务是不能转嫁。但是
1: 就即使家长说是中介偷偷的进行了这种伪造材料的操作，但是对于学校来说，那也不会改变你的孩子会被退学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吧？
2: 对的，对的。但是对于针对中介家长他不知情是其主张权利的一个证据，就如果家长明知或者是参与造假，那么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同时也无法向中介主张损失。但是如果是家长他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中介以欺诈手段提供了虚假材料，导致合同目的，也就是孩子被录取并且正常就读的目的完全没有办法实现，那么属于根本违约，中介是应当全额退还70万元的服务费的。
1: 就除了消费者也就是家长可以主张全额退还中介费用的这样的一个赔偿之外，因为孩子的前程肯定是受损了嘛，对吧？那么家长能否主张其他的一些赔偿呢？
2: 其他的赔偿是可能是属于这个间接的损失，这个具体最终能否赔偿根据违约责任的话，应该确定这个相关的损失是不是因为违约导致的，是不是实际损失。如果是对于因为违约导致家长产生了实际损失的话，那是也可以要求中介进行赔偿。
1: 其实这个案例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朋友去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您孩子他实际的这个分数如果离他想要去的这个学校可能相差的是比较大的，或者是您完全知道是达不到他的硬性标准，但是有中介就告诉你只要和他们签约，他们有办法所谓的去保录取，其实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之后，这个背后啊会暗藏着巨大的一个风险。就比如说像这个刚我们听到的南京李女士，她家孩子花了70万啊，看似是进入到了心仪的大学去就读，但是很快被查出来，然后呢面临被退学，那孩子的前程肯定是受到的影响，这个也是给我们大家去提提醒。其实听了前两个案例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家长会觉得，其实我不求所谓的保录取，我就是想找个老师帮我去规划一下啊，我孩子怎么去填报志愿啊，这样呢是不是就稳妥很多？那么别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案例啊，就是您花钱请到的所谓的现在一些宣称是资深规划师，可能只是一个刚培训了3天的话务员。那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三个案例。
0: 江苏的一位家长花了6680元购买1:1高报师服务，机构宣称派出的都是专家，结果呢派来的规划师其实只是个短期培训的销售，给出的志愿方案完全是模板化的，甚至连考生不想去偏远地区的核心意向都没采纳，导致孩子被不想去的院校录取，无奈选择复读。法院最终认定机构违约，判决退还了大部分费用。
1: 张浩律师，我想请问一下，就像这种完全没有资质的，所谓他宣传是高报师，但是他其实只是一个短期培训的销售嘛，而且他的这个方案呢也是模板化来生成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 AI 生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填报方案，这个样的行为是属于一般性的违约，还是我们可以认定为他存在消费欺诈呢？
2: 我认为这个机构他宣称资深专家，但是实际是短期培训的销售，然后他宣称是1:1，实际却是 AI 生成的模板化方案，他这个是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中关于欺诈的认定标准，那么是属于消费欺诈。
1: 就是这样的一个举证责任是在我们消费者吗？
2: 这个举证责任在于这个机构。
1: 就是机构要拿出他是否有所谓自己宣称的这个高报师的资质，以及他方案是不是经过这个有 资质的规划师来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对方，对吗？
2: 啊，对的。
1: 嗯嗯，其实啊，我们刚刚通过了我们三个比较典型的此类的消费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要避免掉进高考志愿以及像留学相关的消费陷阱，其实我们的核心啊，就是要破除焦虑，守住程序，留足证据。那么今天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给收音机前有这方面需求的家长们去提提醒。
2: 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在选择服务机构的时候需要保持理性，仔细甄别机构教师的资质，切勿轻信口头的承诺，务必仔细审阅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服务效果、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等核心内容，对于销售人员的重要承诺应尽可能的通过微信、邮件等可留存证据的方式予以确认，或者要求写入合同补充条款。在履行这个合同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保存沟通记录、付款凭证、方案版本等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或者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和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啊，就是升学其实它没有捷径，越是焦虑的时候，我们越要让自己慢一些，细心一些，资质呢去查一查，承诺一定要落在纸上。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啊，一定要走对公的这样的一个账户，证据一定要留存好，别让为孩子好的心情成为了不良商家眼里的提款机。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千石律师事务所张浩张律师。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238666和8239666。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习题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8: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7: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8: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7: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9: 张爷爷好。
7: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9: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7: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0: 爸，爸。
7: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1: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2: 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么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千石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张律师。大家今天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到张律师，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稍后回来。
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在伊春大道和金润大道的交接处，一如既往大型车辆会比较多一些。来看到电力路康复院的门口也是各种车辆汇集，加上行人陆陆续续，在这里大家要打起精神来，谨慎驾驶。团结河桥向东丁卯高架的方向车辆会相对集中一些。目前市区的其他道路不是很忙碌，各路段都比较顺畅好走，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高温持续，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直冲36度。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的闷热黏腻。白天的10点到下午4点是高温的高峰，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门戴好帽子，涂好防晒，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少喝冰镇冷饮。户外工作人群呢，请您也定时的到阴凉处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建议设置26度，每隔一段时间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5: 点火！火！火呀！
3: 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8: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8: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7: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8: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9: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1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2: 想起我们了吗？
11: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关注消费热点，
15: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14: 维护公平正义，
16: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14: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7: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江晨。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千石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张律师。大家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于先生，他说上个月啊，他在票牛平台是选购了王力宏演唱会的门票，当时选定的 B 区的座位之后呢，支付了全款完成了订单。但是呢，等到拿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之后，于先生就发现这个平台未经其许可就擅自更改了订单原定观演的区域，实际座位呢和下单页面标注的座位信息是不一致的，调换后的位置啊，视野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阻碍，是看不清舞台的大屏。那么于先生就认为平台单方面的篡改了合同约定，事后呢他也多次联系客服协商处理方案，但是呢怎么协商都没有一个结果。那我们首先来和我们的张律师来探讨一下，就是这个票牛作为 C2C， 也就是我们说的二级票务中介平台，于先生付款下单之后平台擅自变更座位，在法律上是不是能构成合同的一个根本的违约？我们想先请我们的张律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18: 平台和于先生之间它是已经成立合法有效的票务服务合同，那么于先生选定 B 区座位并且完成了全额支付，即已对合同核心标的达成明确约定，平台未经消费者许可擅自更改观演区域调换座位，是属于单方面篡改合同约定，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第17条中关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披露商品服务信息，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要求，那么是已经构成了明确的违约。平台对于商家调座的抗辩，实质上是将平台自身或者是商家的内部操作失误或者管理失当的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合同是于先生和票牛平台之间订立的，无论平台内部如何操作均不能对抗合同相对方，其未能交付约定座位的行为也是违约行为的违约行为。另外对于票源特殊，这个也是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的风险。根据民法典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平台利用格式条款、声明或者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了或者是免除经营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注意这一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那么该条款内容可能是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即便成为合同内容也因为违反公平原则而被认定为无效。
17: 其实我们想进一步的来咨询一下张律师啊，就是这种平台在就是 我们消费者下单的时候，他明确是选择了这个 B 区，但是呢，实际拿到的票不在这个区域，而是呢，是这个没有看清舞台大屏的这样的一个座位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除了违约之外，是否也构成了消费欺诈呢？就是如果是构成消费欺诈，于先生是否可以依据此来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的赔偿呢？
18: 关于消费欺诈认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欺诈行为是指经过是指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的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的行为。在这个投诉中呢，关键在于证明平台的主观是不是存在主观故意。那么如果平台在调换时，明知道这个新座位视野存在严重问题，却仍然交付，他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就非常清晰，那么该行为是极有可能被认定为欺诈。但是如果是平台他能够证明确实是因为系统错误或者商家失误等非主观故意因素导致，那么认定欺诈的行为难度就会增加。同时在相关的一些部分案例中，也遇到过这个柱子票的这个案例，就是购买了这个票座位，然后发现前面有一个柱子，那么有的法院呢认定他这个主办方没有提前告知视野遮挡是构成瑕疵履行而并非欺诈，其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主办方过失而非故意。所以这个关键是在于如何去证明平台的主观故意。
17: 就其实在这个实际的判例里面，是否能够认定为消费欺诈，其实法院在判决的时候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还是要具体看这个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它的这个因素是否齐全的，是吧？
18: 对，是否构成这个构成要件，符合构成要件。
17: 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票牛平台呢，它和我们一般所说的像大麦、猫眼这种一级票务平台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一个多商家竞价整合的一个二级市场票源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我们很多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像我们今天于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客服他在处理的时候存在一些推诿或者是处理不及时，然后实际出票商家隐匿等等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我们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给于先生来支支招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先生应该如何来锁定法律责任的一个主体，比如说像12315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是诉讼的时候啊，我们消费者应该依据哪些条款来倒逼平台履行，比如说像先行赔付或者是信息披露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呢？
18: 就是如果平台它无法提供演唱会商家出票商家的信息时，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4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也就是票牛平台提供要求赔偿。那么于先生也可以直接向平台

0: 主张先行赔偿。
1: 嗯，这个其实就是和我们在一些像淘宝啊、京东这些来购物的时候，如果遇到问题，商家这个平台方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商家的一些准确的信息供我们消费者去维权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去要求平台履行一些比如说像现金赔付或者是信息披露这样的一个义务，对吗？
0: 啊，是的。
1: 嗯，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0: 哟，谁偷看我洗澡？
9: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11: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9: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2: 欢迎来到广寒宫。
13: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5: 小空间的大主宰，
14: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千石律师事务所张浩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安先生留言反映，他是在今年的7月6号通过影腾默认影腾莫达01是支付了22.8元购买了有效期30天的500G 的流量套餐，收款的主体为深圳市莫达新科技有限公司。那么然而啊，这个套餐购置之后，流量呢始终没有办法正常联网使用，安先生于是发起了退款申请，却迟迟没有收到相关的回复与处理方案。那么其实接到安先生反映的他遇到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查询到啊，这个安先生提到的影腾是一家智能安防移动网络设备，比如说像免插卡随身 WiFi 还有太阳能监控摄像头等等的一个品牌。这个他提到的影腾莫达零一是深圳市莫达新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影腾品牌流量套餐的下级代理商、分销商或者是支付平台，比如说像微信支付、财付通备案的商户的简称和 门店的编号。那么首先来看啊，这个安先生是支付了22.8元购买了30天500G 的流量套餐，收款方显示是深圳市莫达新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了非基础电信运营商的一个科技公司。那么与安先生他到底成立的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还是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呢？在这样的一个流量自始至终没有办法联网使用的情况下，这家公司没有提供任何对价的服务，却占有了这样的一个款项，并且不回复退款，在法律上应该如何认定其性质以及违约责任和资金占用的一个性质呢？张律师，
0: 首先这个安先生他支付了22.8元，然后购买了这个流量套餐，那么双方是已经成立合法有效的服务合同关系，收款方作为合同履约主体，他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可以正常使用的流量服务，是属于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违反了民法典第509条规定的全面履行义务的要求，他是构成了根本违约。同时其该行为违反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那么经营者他是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流量服务，应当按照约定保障服务正常可用，他没有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履行约定或者是退回预付款，同时还需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维权产生的一些必要费用等等。
1: 那么此类像这种影腾关联渠道销售的流量套餐啊，往往它会涉及物联网卡的违规的转售或者是个人化的一个改造。那么如果这家公司没有取得相应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是虚拟运营商的授权，它这种向个人消费者发售流量套餐的行为是否存在行政违法前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它是有可能的，因为莫达新公司是一家科技公司，它不持有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是电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这个电信业务经营者，他向个人消费者大规模销售了流量套餐的行为，是有可能属于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并擅自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那么是有可能构成这个行政违法的。
1: 那么我们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给安先生一些维权的建议吧，就是说现在他是属于联系不上这个商家了，他如果想要退还他充值的费用，他可以怎么办呢？是否可以去向比如说像工信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举报呢？
0: 是可以的。他是安先生呢，是也可以去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去进行这个行政违法去投诉。那么如果工信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认定其违法，并且做出了处罚决定，那么该决定书呢，在这个民事诉讼中是有力的证据，是可以大大降低安先生的举证责任。那么同时，举报的这个本身也能够给公司带来一个巨大的压力，促使他去更愿意主动退款，以换取这个撤销投诉的行为。
1: 其实呢，因为虽然我们说啊，这个安先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是他确实涉及到的金额太小了，只有22.8元。我不知道安先生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来购买到这个收款方式深圳市莫达新科技有限公司这样的一个流量套餐的。就是如果你是在一些平台方去购买的话，建议你现在可以向你购买的平台去反映你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给我们大家去提醒，就是我们再去购买一些这种像流量包或者是一些这种通话包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在运营商的 APP 里面去来购买，以防自己遇到像安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说实话，虽然说从法理上来分析你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诉求是可以得到主张的，但是在实际的法律实践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维权成本也是比较大的？张律师，
0: 是的，这个去诉讼的话，需要有这个时间成本。
1: 因为涉及到的金额确实是太小了嘛，对吧？
0: 对的。
1: 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购买此类的商品和服务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以免遇到类似的情况。 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6: 来喽，
1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6: 哎，删删删删。
1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7: 手机电量剩余50%。
2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7: 手机电量剩余20%。
22: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17: 手机电量剩余5%。
2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千石律师事务所的张浩张律师来做客节目。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8度到35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28度到3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首先来看到观塘桥路、板桥路车辆慢慢的增多，到了团山路和枣林路的交叉口，车辆会集中一些。目前的镇东路南北方向双向车道车流会比较密集，丁卯高架焦山路主线的出口位置车流量也是逐渐增多，好在大家都有序通行当中。看到此时的九华山路信号灯前等待车辆比较集中，汇流并线车多缓行时，请大家保持好耐心，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过吴江南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至黄带路段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已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再来关注，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的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上涨0.3%。最后再来关注，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浙江温州一名女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就参与了抽奖，没有想到一下子就中了大奖，对方要求他先转0.03元核实一下，没想到转账之后，对方称小李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的账户冻结，要求拿家长的手机打视频通话解冻。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的慌乱，一度差点听从了对方的指令去取家长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的反诈宣传，觉得是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意的中奖会惹出这么多麻烦事儿呢？于是主动报警。民警介绍，骗子精准拿捏了未成年人的心理，设下多种针对性的骗局，有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明星后援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虚假的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等这样的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 点燃。
6: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

0: 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5: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6: 想起我们了吗？
5: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人，车。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4: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润州交警大队孙红警官。孙警官你好。
9: 小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公安部交管局最新发布警示，近期多地因为驾驶人行车突发疾病引发多人伤亡事故，带病开车看似小事儿，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眼下高温酷暑，不少司机顶着头晕心慌乏力坚持开车，其实这样是暗藏致命风险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结合事故案例给大家梳理哪些疾病千万不能开车，身体不适我们该如何和正确避险等等。孙警官，首先我们来关注几个案例啊，这样几个案例也是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期曝光到的案例。6月2号早上的10点多钟，张某某驾驶一辆大客车行驶到了安徽省马鞍山市某路段时，车辆失控，先后与对向一辆电动三轮车、一辆电动自行车以及停放在路边的多辆机动车碰撞，最后与一辆公交车迎面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经过调查，张某某因为突发脑梗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6月29号晚上的9点多，樊某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行驶到了河南省南阳市某路段时，车辆失控与路边行人相撞，造成7人不同程度受伤。经过调查，樊某某突发心脏疾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6月29号晚上的11点多钟，王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2人，行驶到了四川省成都市某路段时，与路口等待绿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随后小客车仰翻并撞击高铁桥墩，造成电动自行车2人和小轿车上1人死亡。经过调查，王某某因为突发癫痫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驾驶人驾车过程当中突发疾病，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孙警官，以上我们说到的这3例事故，这些驾驶员有哪些违法行为呢？
9: 好的，首先先感谢小米警官主持人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几个交通事例啊，那么依据咱们的道交法规定呢， 其实在我们的驾驶员

0: 申请这个机动车驾照的时候，就是有专门的这个会让每个人都签署一个告知书，上面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患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疫病、正常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其他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妨碍安全驾驶员的，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那么这个一方面是有一个前置告知，那么在我们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们也发现过，就是他在申领的时候没有，但是随着拿到驾驶证，年龄的增大，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外部原因或者内在疾病的，慢慢的他也会有一些出现一些不适宜驾驶的。那么就像我们今年3月份的有一起交通事故，就是当事人他患有我们这个叫羊癫疯的这个，当时幸亏他发现的早，刚刚坐车坐上去的时候，就第一时间边上也有乘客发现他那个嘴角抽搐，口吐白沫的，第一时间来报警，我们呢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医院，幸亏那个后来我们跟他了解，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就
1: 是后来发生的，
0: 后来因为他连续的加班，导致了他这个诱因。另外还有一起呢，就是平时我们可能也会遇到，现在有好多人都患有这个糖尿病，那么服药之后如果用药这个把握不好的话，会得那个低血糖症，也是一样的，一生有低血糖的话，他们意识啊各方面的控制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在此我们也呼吁吧，咱们的驾驶员，一个是的确知道自己不具有这个驾驶资质，这些那个驾驶资质会有影响的这些疾病的，
1: 也就是刚刚孙宏警官讲到的患有以上这一些疾病的，
0: 对自己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那么取消或者降低自己的驾驶资质。另外呢还有就是要保持一个驾驶状态的良好，如果发现的确近期比较疲劳，或者像近期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你感觉自己不适宜驾驶了，那么第一时间找代驾或者推迟出行，改变出行计划，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咱们整个社会的一份尽责。
1: 好的，刚刚孙宏警官提到了以上一些疾病的话是不具备驾驶资格的，也是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那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后续你出现了一些类似于比如说心脏病啊，或者说眩晕症啊等等这些出现了一些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并且应该及时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这个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这个也是自己凭个人自觉，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疾病是身体本来可能就有的，那么比如说近期有这个感冒吃了感冒药之后可能会出现瞌睡的情况，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提醒大家你不要强撑硬撑着还去驾驶，可以我们刚刚孙宏警官提醒大家的，比如说你找代驾或者是公共交通出行，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话，你休息好了之后身体养好了之后再去工作，再去驾车。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点击下拉菜单中间一栏进入到小程序留言。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因为突发疾病导致群死群伤交通事故多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大家，带病开车危害大，事故就在一瞬间，各位请谨慎驾驶。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这你 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3: 我是朱明君。
4: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5: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8: 吵死了，
9: 谁呀？
10: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9: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
11: 狗狗乖，不要闹。
12: 文明养犬，利人利己。
13: 不在乎暑气蒸人，
14: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3: 不在意骄阳似火，
14: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3: 不理会疾风骤雨，
1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3: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4: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是润州交警大队孙红警官。孙警官你好。
0: 小米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好。
1: 好，天气炎热啊，提醒大家谨防中暑。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6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镇江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我们提醒大家啊，请谨防中暑。天气比较的炎热，大家开车的时候也谨防怒路。好，此刻要提醒各位，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孙警官，近期润州辖区范围内的星河路、云台山路交通组织进行了调整，那这两段路是在什么附近，有哪些交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通组织的调整呢？
0: 好的，其实作为咱们本地的这个听众也好，市民也好，对星河路、云台山路可能还不是非常熟悉，但是说到在西京路周边的，那么大家应该会有一个大概印象。
1: 对，
0: 星河路、云台山路呢，在我们西京路景区的西侧，靠着这个草庵寺和平路走到头是星河路，走到头是星河路，然后转弯过来呢是云台山路。那么我们交警支队呢，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根据周边的这个通行条件，以及集合了一些群众的呼声啊，对星河路、云台山路进行了一个交通的这个限行。那么原文呢是星河路限行，云台山路呢单向通行。我们交管支队呢，其实在这个发布这个限行通告的时候呢，还是做了一些调研，也听取了一些附近居民商户的一些意见。所以呢我们后来呢也发布的时候呢，就跟周边的居民商户讲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呢，会适时的进行调整。那么的确啊，因为咱们这两条路甚至还包括以前单独单向通行的这个叫草庵祠路，那么 结合了这个 Y 型的这个一个路段吧，我们重新的做了一个再次进行一个调整。
1: 嗯，
0: 我想附近的居民也好应该能看到。
1: 嗯，
0: 那么调整过后呢，就是对这个新河路是做出了在节假日的时候呢，
1: 嗯，
0: 是单行，平时呢，还

0: 是跟以前一样实施这个双向通行、
1: 嗯、
0: 但是考虑到这个西京路景区这个几年随着这个旅游的逐步的这个升温嘛，包括京畿路周边那个网红街的出现、
1: 嗯、
0: 那么我们对星河路云台山路一些路边的交通设施经过评估之后呢、
1: 嗯
0: 划出了一部分的车位、
1: 嗯、
0: 划出了一部分的车位、
1: 嗯、
0: 也重新进行一些新的交通标志标线呢进行了出行改造、
1: 嗯、
0: 对进行现行的路段呢都做出了明确的提示、
1: 嗯、
0: 不管是咱们的市民也好群众也好包括一些外地的游客、
1: 嗯、
0: 到这个地方来呢也建议大家根据交通标志标线来进行出行、
1: 嗯、好的刚刚说到了在这边施划了一些停车泊位那么大概有多少个有什么、
0: 大概的泊位的话呢应该在70个左右
1: 其实到了节假日、或者说来游玩的游客比较多的时候70个泊位肯定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在这个附近有没有停车场呢我们可不可以就近的去停车、
0: 嗯、
1: 能和我们再来做一做相应的提醒嗯，
0: 好的其实呢西京路景区呢从它这个景区设立的时候开始我们交管部门还是全程跟他们进行了这个一方面是指导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把周边的交通流量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对接、
1: 嗯、
0: 那么目前西京路周边有几块比较大的这个停车场、
1: 嗯、
0: 还是有一些 相对比较宽裕的这个车位吧、
1: 嗯、
0: 首先是西京路景区里面它有大概80个车位、
1: 嗯、
0: 这个呢是周一到周五它是可以供也向社会这个公开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星期六星期天呢它这个西京路景区的内部停车场它是不使用的、
1: 嗯、
0: 然后西京路有一个地下停车场、
1: 嗯、
0: 那么它的车位的话是应该在950个左右、
1: 嗯、
0: 另外在那个叫长江路和平路的顶头处、
1: 嗯、
0: 西京路的这个公司呢也是设立了一个地上停车场、
1: 嗯、
0: 有1500个车位、
1: 嗯、
0: 有1500个车位另外加上周边的几个小停车场、
1: 嗯、
0: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几年交通组织实施下来90%的情况下、
1: 嗯、
0: 基本上能够
1: 可以满足大家停车的需求、
0: 可以满足的、
1: 嗯、
0: 无非呢就是遇到一些节假日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呢提前做好功课、
1: 嗯、
0: 提前做好功课、
1: 嗯、
0: 那个利用导航的时候看一下那个周边停车场的这个停放的这个是不是还有空位
1: 对
0: 而且还有、嗯、如果遇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咱们交管支队的统一要求、
1: 嗯、
0: 景区周边的道路在不影响交通通行的前提下、
1: 嗯、
0: 是放开给这个游客、
1: 嗯、
0: 市民来进行停放的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人员在现场进行指导、
1: 嗯、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嗯、啊
0: 对
1: 一般是在非机动车道啊这个不影响交通通行的地方
0: 对
1: 可以
0: 我们
1: 沿街停放的
0: 对会派人进行这个指导
1: 嗯
0: 也会设立相关的标志标牌
1: 嗯好的那么刚刚说到了这个星河路云台山路交通组织目前是进行了调整这个地方星河路以及云台山路也设为了违法停车严管路段了
0: 对的
1: 嗯
0: 现在云台山路呢已经把它列为是云台山路跟这个星河路包括曹岸此路呢、
1: 嗯、
0: 都已经列入了严管路段、
1: 嗯、
0: 所以呼吁咱们的这个游客也好、
1: 嗯、
0: 居民市民朋友也好、
1: 嗯、
0: 那个西京路的两个地上地下停车场他们收费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1: 嗯、
0: 应该按次好像5块钱一次、
1: 嗯、
0: 正常停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而且走到这边的话也就是3-5分钟的事还是比较近的、啊、
0: 它而且有一条专门的地下通道、
1: 嗯、
0: 从地下停车场直接就可以走到景区里面来、
1: 嗯、
0: 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是所以提醒大家请不要违法停车好孙警官我们在润州辖区范围之内还有哪些是严管路段吗能和我们车友再做一做相应的提醒吗因为如果车辆违停的话、啊、也会对我们的交通出行其他车辆的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好的、
1: 嗯、
0: 那么我把咱们润州大概的框架跟大家捋一下吧、
1: 嗯
0: 向南呢，整个南徐大道那边的话呢，基本上全部都把它列入了这个严管路段、
1: 嗯、
0: 一方面它是市区的主要交通干道，另外的话的确也不具备这个叫停泊车位的条件、
1: 嗯、
0: 当然极少数路段画有停泊车位以外的停，有停泊车位的大家正常停、
1: 嗯、
0: 然后市区的这个中山西路、中山北路、珠芳路，从长江路跟京口交界，然后一直到威亚大酒店的这个、
1: 嗯、
0: 包括润州路，都是全线属于这个叫严管路段、
1: 嗯、
0: 那么我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提示提醒吧。
1: 好，
0: 那个严管路段在进出路段进出路口的都有专门的标志标明为此路段为严管路段、
1: 嗯、
0: 它有单独的文字加禁停标志的文字加禁停标志的双组合进行提醒提示、
1: 嗯、什么颜色的字体？
0: 白底红字，
1: 白底红字、
0: 哎、
1: 大家
0: 白底红字
1: 记清楚啊、
0: 哎、
1: 嗯，也要看清楚、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嗯、
1: 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刚刚我们是说到了润州辖区范围内的新河路云台山路交通组织进行了调整，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新河路云台山路目前已经设为严管路段，包括刚刚我们孙警官和大家总结到了在我们润州辖区范围内还有一些严管路段，请大家注意不要违法停车。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年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包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8: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8: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9: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3: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5: 再睡会儿。
1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6: 干干干。
14: 还不睡？
15: 再玩会儿，你先睡。
1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4: 再睡一会儿。
16: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4: 哟，不嫌清淡啦？
15: 哪敢呢？
14: 睡吧。
1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

0: 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三伏天高温持续，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直冲36度。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的闷热黏腻。白天的10点到下午4点是高温的高峰，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门戴好帽子，涂好防晒，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少喝冰镇冷饮。户外工作人群呢，请您也定时的到阴凉处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建议设置26度，每隔一段时间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4: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15: 我是普京瑞。
16: 我是朱一诺。
17: 我是焕然。
14: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18: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9: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3: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

0: 团低的广度，一点五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感谢各位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人车路节目。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是润州交警大队孙红警官。孙警官你好。
2: 小米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步入盛夏，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人燥热难耐，对车辆和行车安全来说更是暗藏重重隐患。很多老司机常年开车，容易凭经验大意，觉得日常开车轻车熟路不会出问题，但是每年夏季高温引发的车辆故障交通事故层出不穷。高温暴晒，车内闷热，轮胎容易爆胎，油路易损，这些看不见的行车风险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酿成意外。夏天开车最容易忽视也是最危险的问题，就是车内遗留易燃易爆物品。孙警官有接到过相应的求助吗？就是车里边留有易燃易爆物品，然后有发生这个问题的事件。
2: 小米这个跟我们这个提醒呢，的确还是非常这个中肯啊。的确我们在这个每年的这个夏天啊，一方面我们自己会利用平时的这个执勤当中对一些驾驶员车主进行提醒，另外的话我们在结合的事故上面的确

0: 名的都是经过了高发的这个时段。
1: 嗯，
0: 的确啊，到了夏天了，那么不仅是人过暑，车子的话它也是进入了一个相对容易引发事故，容易引发各种疾病的各种带病工作的这个一个季节吧。
1: 嗯，
0: 那么我就分两块来跟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车辆这一块，那么不管是燃油车还是咱们现在大行其道的这个电车，
1: 嗯，
0: 那么进入夏天之后，由于咱们说实在更多的车都是停放在室外，停放在室外一天下来的话，车内的温度还是非常高的。我相信大部分的驾驶员都有这个
1: 深有体会，
0: 神同感受，深有体会。
1: 当坐到这个车里边的时候，感觉非常的闷热，完全坐不住。
0: 对，对，
1: 嗯，
0: 在这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一起报警，
1: 嗯，
0: 就接到一起报警。嗯，那么这个当事人报警呢，他没有说是车内发生火灾。他说的是我这个车内都被人家破坏了，是什么原因呢？
1: 嗯，
0: 他就是后来通过报警说我放了这个车上的这个叫把手啊，边上有一些小东西，感觉好像被人家搞破坏了。
1: 嗯，
0: 你们来看一看。
1: 嗯，
0: 后来我们到过现场，发现他那个锁啊什么都是完好的。
1: 嗯，
0: 后来经过这个简单的这个初步调查才发现，哦，有个打火机
1: 自己爆炸了，
0: 自己爆炸了。后来我们才提醒的，我说，
1: 嗯，
0: 你今天是真的是这个
1: 运气，不幸中的万幸，
0: 运气非常
1: 好。嗯，
0: 只是你可能是打火机里面气体非常少，
1: 嗯，
0: 爆炸弹开来的，就是简单的有些轻微的受损。
1: 嗯嗯嗯，
0: 如果气体足够多，
1: 嗯，
0: 边上又有易燃物，
1: 嗯，
0: 那么你就不是东西受损了，
1: 嗯，
0: 你这个车要做全损了哟。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想这个提醒一下，给大家提个醒。
1: 嗯，好，刚刚您讲到的打火机，除此之外还有充电宝、香水、防晒喷雾、易拉罐饮料，其实都是夏季车里边的定时炸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体，其实却是暗藏隐患的啊。密闭车辆在烈日下暴晒一个小时，车内温度就会飙升到60摄氏度以上。一次性打火机内部的液态气体受热膨胀，就容易发生爆炸。刚刚我们孙警官提到的那样一起报警啊，它的这个液态气体应该是不是太多，
0: 对，
1: 所以才没有引起爆炸。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车主，每次下车的时候务必随手检查啊，这个清空车内的杂物，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这个是提醒到大家的第一点，就是车里边千万不要遗忘啊易燃易爆物品啊。第二点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夏季轮胎隐患也是行车的重中之重。嗯，
0: 是的，咱们因为现在嘛，这个
1: 温度比较高，
0: 对，国人的条件好了，
1: 嗯，
0: 也许每个家里面
1: 都有一辆小车，
0: 第一辆甚至有的是有第二辆。
1: 对，
0: 那么有一些老旧车况不是太好的，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呼吁大家啊，第一个那个如果车上没有胎压显示的，那么你在充气的时候最好呢到那个充气站的时候让他帮你看一下那个车压，建议比平时的车压呢，
1: 嗯，
0: 稍微减掉0.1到0.2的这个大气压强。
1: 嗯，
0: 那个你跟那个充气师傅讲他都知道的，因为的确车况车胎如果这个时间长了，如果又是高速行驶时间长了之后，的确容易发生这种爆胎。
1: 嗯，
0: 那么夏天呢本身温度上升之后呢，那个气体膨胀也会比平时本身就需要比平时的那个胎压稍微降一点，所以呢这地方呢也跟大家做个提醒提示吧。
1: 嗯，好的，这个是提醒到大家的第二点，就是夏季轮胎啊也要时刻关注啊，比如说这个轮胎是否有啊鼓包啊，还有裂纹等等这些啊，大家都要提前啊规避掉这样的轮胎的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好，除此之外，长时间原地开空调怠速也是夏季高频危险操作啊，比如说堵车的时候、等人的时候啊，有一些车主会啊熄火，觉得闷热，选择原地怠速开空调啊，但是密闭的车库、狭小的路段内，车辆怠速运转会产生一氧化碳气体，缓缓渗入车内，长时间累积会导致车内人员中毒、头晕、昏迷。

0: 米。
1: 嗯，
2: 是的，咱们小米是个，
0: 嗯，
2: 可能不仅是个出色的主持人，我相信他应该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老司机了，多提的这个建议也好，提示也好，非常重，非常这个切中恳切啊，大家都是在咱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那我就那个，从咱们日常执法当中给大家再做几点提示吧。
0: 好，
2: 小米可能更多的说到了是车，
0: 嗯，
2: 那么我想呢，可能咱们车是在通过人来操控的，我觉得，咱们驾驶员的重视，驾驶员的重视，除了车之外，人自己本身的，也非常重要，因为到了夏天嘛，一方面这个气温高了之后，咱们容易上火，所以在这样，我也呼吁咱们的驾驶员啊，遇到不管是交通事故还是小的纠纷也好，这个心态平和，如果不能协商的话，咱们第一时间报警，由这个专业人员来对这个事故也好，其他的一方面进行一个这个评估判断，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到了夏天嘛，这个个人的各种耐受也好，他的体质也好，受的如果长期高温的话，他容易都会下降，所以呢，我也在这上呼吁大家，第一个不要疲劳驾驶，第二个不要带病来这个叫驾驶。那么疲劳驾驶呢，在我们每年的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尤其呢是一些上了年龄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那么我们也呼吁大家啊，这个一方面自己有个主动意识，另外呢，车上呢可以适当的备一点或者随身备一点这种急救的药品，因为说实在，这个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咱们各种这个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那么心血管类的疾病的话，在我们平时发生这个交通意外的时候，更多的我们也有了一个初步的这个不是统计吧，就是平时直观的感受到，比如说有像刚才小米提到的，不适宜驾驶的，就这种低血糖啊，血压升高啊，包括一些轻度的这个脑中风啊，这个心脏中这个心脏问题啊，都跟咱们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状况有关系，所以呢，我呼吁大家，对一方面车检查好了，另外对自己的身体情况要做一个
0: 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啊。
2: 对，
0: 好的。另外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的，也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牢记的，绝对不要把孩子、老人或者是宠物单独留在车里面。夏季车内升温啊，速度比较的快，短短几分钟温度就可能飙升到危险范围。人体在密闭的环境之下极易中暑，特别是夏季高温密闭的环境之下，脱水也会有发生，甚至发生意外。每年夏季都有此类悲剧发生啊，值得咱们所有的车主警醒啊。关于这个夏季把孩子留在车里面，全国各地每年夏季的时候，咱们都会关注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孙警官，在您这么多年的交警职业当中，有接到过类似的报警，或者说执勤的时候有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吗？家长疏忽大意把孩子留在车里边了。
2: 我记得这个事情印象我很深，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夏天
0: 啊。虽然过去将近十年了，但还记得啊，
2: 印象我非常深刻。南区大道上面，那天应该就是临时下大雨，那个母亲把她的一对双胞胎放了车后座，他还去办个事情。
0: 车后座是那个是机动车还是
2: 机动车？
0: 小车的后排座位。
2: 对，对。然后就是因为那天是我为什么印象很深？那天是下暴雨，然后那个地方刚好又比较低洼，幸亏我们当时有位同志巡逻到那个地方，发现两个小女孩在里面呼救。
0: 当时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个积水已经漫过了，
2: 积水已经到达了。已经没到了这个踏脚板上面了，
0: 已经到踏脚板了
2: 啊，也就是非常危险。所以后来，那个我们的那个同志，一方面是当时第一次破窗还没破了起来，后来是根据电话把他这个母亲也喊过来，所以说最后是用钥匙打开来的，因为他母亲也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是那个地方，这个南徐大道西沿，如果大家以前住的那一片知道西沿的话，那个地方有几个地方
0: 地势比较低，
2: 非常容易结水，你感觉就停在路边。

0: 让这么空旷的道路不会有事情、
1: 嗯嗯嗯、
0: 但还真的有的时候就是来的，有的时候危险来的就是这么快、
1: 嗯、
0: 就是来的这么毫无预兆、
1: 嗯、
0: 所以刚才小米主持人讲的、
1: 嗯、
0: 不要把小孩留在车上，这的确非常重要、
1: 嗯、
0: 不仅仅是会让他这个气温升高，还有就是发生这种下雨的
1: 意外
0: 的这个，
1: 对，
0: 也刚好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呼吁一下、
1: 嗯、
0: 不要让小朋友或者老人行动不便，行动能力受限的，
1: 嗯，
0: 让他把他单独留在车内，
1: 嗯，
0: 非常非常危险。
1: 嗯，好，后来的话母亲到了之后用钥匙把车门打开，两个小朋友都救了。
0: 已经当时扒开车门的时候、嗯、已经是非常吃惊了。
1: 哦，好的、我们提醒大家，不仅仅是这个夏季高温天气，包括啊突发天气状况，比如说类似于暴雨啊这样的情况，你也不要把孩子或者是老人行动不便的人留在车里面啊。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镇江气象台刚刚是又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5到36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左右，明后两天啊最高温度明天星期六是在35度左右，后天是在32度左右。高温天气提醒大家，请谨防中暑。目前我们镇江交警提醒大家，东吴路还有这是在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请看清楚路面的标志标线再进行通行。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润州交警大队的孙宏孙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下周一上午10点，我们人车路再见。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3: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受站到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口的位置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润州区宜晨大道北段节点改造工程全面竣工通车，困扰市民许久的陡坡路段完成了降坡改造，道路通行安全与效率大幅提升。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已经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每年招聘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持。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平稳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最近泰州市一名10岁少年深夜发现居民楼火情，凭借扎实的安全常识与沉稳的心理素质，与父亲默契配合，规范处置，高效完成了火情发现、报警报备、对接安保、引导救援等一系列操作，上演了一场消防安全教科书式处置，有效防范火情扩散，展现了良好的应急素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关于儿童青少年的五件促进行动计划。
7: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6: 那么针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重点和大家关注牙齿健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8: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嗯，
8: 主持人好。那今年呢，我们推行的五件行动把口腔健康列为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那足以说明我们孩子的口腔呢不是小问题，是关乎生长发育、颜值体态、全身健康的一个大问题。很多家长啊，平时非常重视孩子的身高、体重、视力以及我们的学习，却唯独忽视了口腔的长期养护。大家普遍觉得孩子口腔无非就是长蛀牙、牙疼补牙，其实我们儿童口腔呢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像龋齿啊，还有换牙异常、咬合紊乱、颌骨发育异常、错颌畸形，还有各类不良口腔习惯等等，有很多。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先从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儿童蛀牙，也就是龋齿开始说起。
6: 嗯，
8: 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要换，坏了呢

0: 那炎症就会直接渗透牙槽骨，刺激会损伤我们正在发育的恒牙牙胚，导致孩子以后长出来的恒牙先天性发育不良，牙面呢斑驳缺损，有的会有畸形，那这种损伤呢也是不可逆的。乳牙呢它也是一个占位牙，就是它帮助我们恒牙来占位置的，一旦乳牙如果过早的蛀坏了脱落了，那两边的牙齿就会倾斜移位，导致后面的恒牙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萌出，直接会造成牙齿的拥挤，牙裂不齐，还有龅牙，那为后期严重错颌畸形就埋下了隐患。
1: 嗯，
0: 所以呢再次强调，乳牙呢虽然它是可以换的，但是乳牙造成的这种损伤，包括恒牙的损伤、面型的损伤，它是换不回来的。
1: 是的，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的啊。有家长就问了，说我们家孩子啊天天都刷牙啊，督促他刷牙，那为什么还是会长这个蛀牙呢？
0: 因为我们儿童蛀牙的形成呢，它是有几个方面的，包括像细菌啊、糖分，还有牙齿时间，是由这四个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嗯，
0: 儿童牙齿的牙釉质矿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它质地呢也比较薄弱，比我们成年人牙齿更容易被这种酸性的物质腐蚀。再加上我们现在孩子饮食比较精细，甜食多，饮料多，那口腔里会长时间残留糖分，口腔细菌分解糖分就会产生酸，慢慢的会腐蚀我们的牙面，从最开始可能牙齿发白，然后脱矿，最后就发现有小黑点，然后变成了一个蛀龋洞，一个很大的洞。
1: 嗯，
0: 那从这个蛀牙开始，先蛀穿了我们牙釉质，然后发展到牙本质，最后呢就会发展到牙神经，变成了牙神经发炎，然后根尖周炎。
1: 嗯，
0: 所以想要真正预防蛀牙呢，不靠补牙，不靠治疗，我们核心呢是要科学的预防，提前做好防护，
1: 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哈。但是关键是啊，该如何来进行，特别是给孩子的一个日常的口腔保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那今天呢，和各位家长来共同关注到孩子的一个口腔健康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想要真正的帮助孩子预防出现蛀牙的问题，哎，不是靠补牙，不是靠治疗，核心呢就是科学预防，提前防护啊。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结合我们五件行动口腔保健规范，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家庭必须落实的核心措施。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规范刷牙，家长代劳。那孩子从萌出第一颗乳牙就要开始进行口腔清洁。对于低龄宝宝呢，我们可以用指套牙刷、纱布来清洁口腔。3岁以上的时候必须要使用和含氟的儿童牙膏。家长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的标准，6岁以内的孩子呢没有独立刷牙的能力，那必须家长来帮助孩子刷牙。
1: 嗯，
0: 到了6岁以上呢，我们渐渐的可以来家长来监督孩子刷牙。孩子自己刷呢，他可能只是在玩耍，根本刷不干净，所以一定要家长来监督来帮助。早晚3分钟，面面都要刷到，像我们咬合面、内侧还有邻面，全部都要清洁到位才可以。
1: 嗯，
0: 还有睡前刷牙之后呢，就不能再喝奶啊，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这是防蛀的一个底线。还要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严格要控糖，杜绝隐形制取食物。那很多食物中都是含有糖的，我们说甜食尽量少吃，因为不仅影响我们的健康，还会影响视力。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可是小朋友的牙却不好了？其实是和饮食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糖也分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哪种可以吃，哪种尽量少吃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糖啊，它是分为游离糖和非游离糖。非游离糖呢，对身体危害是比较小的，像我们天然存在于新鲜水果中的果糖，蔬菜中的这糖，还有奶类中的乳糖，还有我们吃的谷薯类中的淀粉，这些糖呢属于非游离糖。那游离糖呢对身体的危害就是比较大的，常分为两种，有一种就是存在于纯果汁啊、浓缩的果汁还有蜂蜜中的糖。
1: 哦，
0: 尽管它好像是天然的糖啊，感觉给人感觉还是比较健康的。
1: 对
0: 对，但它也是游离糖。
1: 少吃这个。
0: 对，这种要少吃。而完整水果中的这个糖呢，它是有一层植物壁、细胞壁来包裹着，消化过程会更缓慢。所以呢，新鲜完整的水果

0: 果不容易蛀牙，
1: 嗯，
0: 但是水果制成果汁之后就变成了游离糖，
1: 哦，
0: 嗯，就会增加这种换齿的风险，
1: 就那个细胞壁就破坏了，
0: 破坏了，对，
1: 哦，
0: 嗯，是，所以这种糖我们尽量少吃。还有一种糖呢，就是也是游离糖，它是食品在生产制备加工过程中添加到食品中的蔗糖、葡萄糖以及我们的果糖啊、糖浆啊，这些被称为添加糖。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市面上很多卖的婴幼儿食品都是高度加工的产品，添加的糖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要警惕这种糖。所以我们平时不只是糖果啊、巧克力啊、冰糖，它是增加了我们换齿的风险，像酸奶呀、乳酸菌饮料，还有一些奶茶、饼干、蛋糕，这些全部都属于高致齿的食物。不要让孩子呢频繁的小口吃、反复吃，那口腔就会长期处于一个酸性环境，牙齿呢就时刻都会被腐蚀。我们尽量呢减少吃甜食的次数，尽量集中吃，吃完之后呢漱口，然后减少牙齿被腐蚀的一个时间。
1: 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在推广一个防蛀利器，叫涂氟和窝沟封闭。
1: 嗯，
0: 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安全和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儿童防蛀的一个手段。涂氟呢，我们是建议每3到6个月定期做一次。这个氟化物它是可以加固我们薄弱的牙釉质，提高我们牙齿抗酸抗腐蚀的能力，那还能够逆转早期的白斑啊，还有轻微脱矿，可以有效来降低龋齿的发病率。那有很多家长他会担心说氟不安全，其实正规儿童的涂氟剂量它是非常低的，精准可控，完全是安全的，所以家长呢也可以放心。嗯，还有就是窝沟封闭，窝沟封闭是专门针对我们孩子后面的大牙，磨牙表面呢会凹凸不平，沟壑很深，
1: 嗯，
0: 是刷牙永远都刷不干净的一个死角，非常容易藏食物残渣，然后也会滋生细菌，导致我们蛀牙。那窝沟封闭呢，就是用一种安全的树脂，我们来把这个深沟啊给它全部填平，让牙齿表面就会光滑，细菌呢无处藏身，从根源上来预防这个磨牙的蛀牙。我们一般建议4岁左右的小朋友呢可以来做乳磨牙的窝沟封闭，6到7岁的时候是来做6龄齿的窝沟封闭，等你到了12岁呢就会长出最后一颗磨牙，来把这个牙齿再做一下窝沟封闭，那磨牙萌出后及时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来减少龋坏的发生。
1: 是，
0: 嗯，还有就是很重要，我们要定期口腔检查，然后要建立这种口腔健康习惯。我们建议儿童是每半年就要来口腔科进行专业的检查，那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可以3个月来复查一次。很多早期的这个蛀牙是完全不疼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等到你孩子喊牙疼了，那基本上就已经蛀到神经了，
1: 嗯嗯，
0: 可能就补不了了，就需要来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呢孩子其实是有点
1: 受
0: 罪的，受
1: 罪，
0: 对，
1: 很疼，
0: 然后费用一下就高很多，也会因为它的操作更复杂嘛，
1: 嗯，
0: 然后损伤也大，所以我们呢定期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这是最省心最护牙的方式。
1: 是的，那讲完了这个有关于龋齿的预防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换牙期的一个保健啊，因为这个换牙期是孩子牙齿定型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很重要，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像我们6岁开始换牙了，到12岁才能换完，所以6到12岁是整个儿童乳恒牙的一个替换期，这也是口腔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很多孩子的牙齿不齐、牙裂拥挤，包括牙缝的异常，都是在换牙期护理不当导致的。那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双排牙，
1: 嗯，
0: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乳牙呢迟迟不掉，然后新牙呢从侧边或者里面就冒出来了。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没有关系，以后他自己就会归位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不会自行归位的，
1: 嗯，
0: 反而可能会造成牙齿拥挤排列的一个错乱。出现双排牙一定要及时的拔除这种滞留的乳牙，好给这个恒牙腾出正常的生长空间。
1: 嗯
0: 嗯，换牙期还要观察孩子的换牙顺序、萌出的时间，避免乳牙早失、乳牙迟退、恒牙迟萌等等问题。要及时干预，避免牙弓发育不足、牙裂空间的紊乱。
1: 嗯，哎，之前啊，有家长问到说，这个孩子就是小孩子需不需要洗牙这件事儿啊？这个您怎么看？
0: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定期洗牙，跟我们成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家长还是要及时带孩子来就医进行评估的。比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牙结石，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牙齿靠近牙龈的位置呢，有这种黄褐色的像水垢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黑色的硬块，你刷牙是刷不掉的这种东西呢，它就是牙结石。牙结石表面是比较粗糙的，非常容易吸附细菌，然后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导致牙龈炎、牙周病，必须通过专业的手段来去除。
1: 如果说那么小的孩子会出现很明显的牙结石，那就说明肯定是平时这个口腔清洁不到位，
0: 对，
1: 没有好
0: 好
1: 的刷牙，
0: 是的
1: 吧？
0: 然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牙龈是红肿的，一刷牙就会出血。其实我们健康的牙龈刷牙是不容易出血的。比如你刷牙出血或者啃苹果啊硬的东西就会出血了。
1: 对，有血丝。
0: 这个时候说明你牙龈是有炎症的，牙龈呢表现的情况是深红色肿胀的。这种就是牙龈炎的信号了。我们正常牙龈颜色应该是淡粉色的这种颜色。那牙结石和牙菌斑呢会导致牙龈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我们必须要通过洗牙，也就是洁治来去除这个刺激的病源，否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恒牙的一个生长。
1: 但其实说到这个牙龈红肿哈，有的时候上火了什么的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上火的话它也是一个刺激的这个症状发生的一个原因，但是如果你牙龈本身是健康的，对，它也不会刷牙会出血，对，相当于一个诱因。
1: 就是一旦发现刷牙出血了，那肯定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
0: 对
1: 炎症的情况。
0: 是的，所以还是要来医生来检查看一看呢。还有就是口腔卫生如果非常差，那患蛀牙的风险就会很高。像有些现在小孩都很喜欢吃甜食啊，
1: 对
0: 啊，还有那种黏的食，
1: 对，
0: 就甜的、黏的，还有软的这种食物，都是非常容易引起蛀牙的。然后再加上刷牙习惯差，那牙菌斑就会大量的堆积。虽然单纯的这种软垢可以通过刷牙来改善，但是如果已经矿化成牙结石，那你就刷不掉了，就必须来洗牙。
1: 那儿童洗牙和成年人一样吗？
0: 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儿童呢口腔黏膜是比较娇嫩的，然后呢它配合度也是有限的，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微创温和的策略方式，首先就是不同的。那我们除了使用超声波洁牙机，还会必要时会配合一些手工器械来刮除。有时候还会使用像橡皮杯啊来进行抛光，确保在彻底清除牙结石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保护儿童娇嫩的牙釉质和牙龈，
1: 就是不会像成年人那么的暴力是吧？
0: 会轻柔的。然后它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儿童的牙结石相对来说硬度没有成年人那么强。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功率也是可以调整的，会调到最低档，然后动作很轻柔，孩子也不会觉得害怕啊、疼痛啊，这些都没有。频率呢也不一样，像成年人的话一年要洗1到2次的牙齿，但是儿童的话可以每年定期来检查看一次。如果发现有牙结石，那我们可以及时洗掉。
1: 是的啊，当然刚刚也讲了，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来进行洗牙，
0: 对，
1: 是吧？请医生来帮我们评估看到底是不是需要通过洗牙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口腔的问题啊。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孩子口腔健康的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家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到的是今年推行的5件行动啊，把口腔健康列为了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啊，那么呢，这个口腔健康我们都知道，在儿童生长发育当中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啊。口腔问题不及时干预的话，不仅会影响到孩子日常的咀嚼、发音、面部的美观，还可能会关系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你知道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调查就显示啊，5岁儿童啊患龋齿的概率是为70.9%啊，患牙期儿童错颌畸形的患病率是为72.9%。那么这两个惊人的数字，无疑是为所有家长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孩子的口腔健康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口腔问题的预防，并且是要及早的来展开。那么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嗯，好，那之前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哈，有关于孩子一个这个龋齿问题的啊病因啊，包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预防。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家长现在也是比较关心的啊，也是五件行动当中重点筛查的一项内容，就是儿童错颌畸形和面部发育的问题。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2: 那我们很多家长以为错颌畸形就是牙齿长得不齐，然后长大了矫正就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儿童错颌畸形呢，不只是牙齿乱，更多的是颌骨发育异常，我们咬合异常，面型呢也会有异常。一旦错过生长发育期，骨骼定型之后，单纯的正畸是解决不了骨性问题，那严重的可能还长大之后需要正颌手术。我们儿童错颌畸形呢，包含的是牙列拥挤、牙齿的稀疏，还有龅牙呀、水凸啊、深复合呀、地包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合啊，还有一些是开合，包括还有下颌后缩、面部不对称等等，它分了很多种。其实那儿童面部畸形呢，不是遗传，不只是遗传啊，也是后天不良习惯导致的。家长一定要对照自查一下孩子的日常习惯。有些很多不良习惯也会影响我们的错颌畸形，包括一些面型。那第一个最高的高危习惯呢，就是口呼吸，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这是毁掉孩子颜值和面型的头号元凶。长期的张嘴呼吸、睡觉张口，还有打呼噜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导致的一个气道不通畅。会直接改变孩子的颌骨发育。
1: 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说我们说腺样体面容，
2: 就是口呼吸的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口呼吸，他的那个气流是通过口腔进到里面，就会导致我们上牙弓变得狭窄，然后上颌前凸，上嘴唇呢也会变厚，下巴会出现后缩，然后面型就会变长，有的面容还会有点呆滞，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腺样体面容。
1: 对，
2: 那很多孩子其实小的时候还长得挺漂亮的，五官挺精致的，那怎么越长大这个嘴就越凸，下巴短了，然后脸型就不好看了，其实是跟这个长期的口呼吸是有关系的。口呼吸呢，但是这个如果出现这种口呼吸的情况的话，家长是要先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张着嘴巴呼吸。有的孩子可能是有鼻炎呀、鼻窦炎呀，还是里面有鼻息肉了，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鼻腔
1: 这里了，
2: 对，这个气道不通畅。如果你去看了之后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呢你再通过口鼻呼吸贴， 然后把嘴巴
1: 什么是口鼻呼吸贴，
2: 就是我们因为孩子有时候一直张嘴呼吸，
1: 他是习惯了，
2: 他习惯了、他虽然鼻子通畅了，但他还是会张嘴来辅助呼吸、那我们呢睡觉的时候白天他可以自己控制一下把嘴巴闭起来、但睡觉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的
1: 张
2: 着嘴巴，
1: 对
2: 他又控制不住，那你呢就用口鼻呼吸贴把他嘴巴给他粘上，但是你要一定要保证他鼻子是通畅的，
1: 不然的话就没法呼吸，
2: 对，
1: 可能睡觉会窒息，
2: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贴了一年左右，慢慢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就改变了。
1: 贴一年这么久，
2: 一个坏习惯改掉要一年，
1: 要很
2: 很长时间，
1: 还是要
2: 贴了一年之后，慢慢的它就会改变，就可以闭口呼吸了。然后面型呢，它因为它在生长发育高峰期嘛，面型也会变好。
1: 啊，这个其实就及时干预的话还是可逆的，是吗？
2: 对，但如果你到了十二岁以后就不行了。生长发育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口呼吸呢最佳干预期是6到12岁。在我们的颌骨还在生长还能塑形的阶段，纠正这个呼吸习惯，打开气道，还有可以配合一些肌功能的训练啊，是可以完全逆转这种面型异常的。那一旦错过了高峰期，这种发育的高峰期的话，骨骼一旦定型了，面容固定了，那就很难再恢复这种自然的面容了。
1: 所以及早干预，当然前提是要家长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有口呼吸这个问题，是吧？
2: 是的，所以家长要注意一下呢。
1: 对，
2: 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长期的吮指。咬嘴唇，
1: 很多孩子都喜欢这样，
2: 特别是咬这个大拇指，然后你大拇指咬的时候它一直咬着，它就会上推你的前牙，
1: 前牙就会外凸，
2: 会顶住上颚然后上推前牙，导致呢就是前牙会外凸，然后上颌的牙弓也会变得狭窄，然后牙齿会开合，就是有的孩子一来前面门牙会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空间一个形态是开合的，门牙是咬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吸吮这个手指。还有就是咬下唇，就是小孩有的特别喜欢一直咬着下嘴唇，他会加重这种龅牙，然后会导致上面的牙齿就是前倾。
1: 对，
2: 还有的孩子喜欢咬上唇，就每个孩子习惯真的不一样。
1: 对，就是你喜欢咬哪一个，那么
2: 对，它就会
1: 相对应的那一侧就会出问题，
2: 对，就会出现问题。有的人孩子咬上唇，那下巴再就会再往前发育，就会出现地包天。所以看似这些小小的动作，你每天坚持几个月、一年。就改变了孩子的牙齿的牙弓形态和咬合关系。
1: 但是这个比如说你说他就是习惯咬手指，你给他你让他不咬，他反而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反而会哇哇大哭。因为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很多孩子咬手指啊，就咬，特别是咬大拇指，就是说明他在一个环境他很紧张，他通过这个吮吸然后去安抚自己。
2: 所以你需要改变他的一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并且你还要跟他就是比较耐心的去讲，引导他不要去一直去咬手指啊什么的。
1: 这个我觉得还挺难的。
2: 但是对于小一点的宝宝
1: 行为
2: 会好一点，
1: 对，
2: 纠正会好一点。比如说2-3岁的宝宝，你发现他啃手指，那你可以用一些招数，就是比如手指上涂一些什么那种苦瓜水的
1: 或者辣椒，
2: 对，他一吸吮的时候就会有味道。但大的孩子就这个就不管用了，
1: 对，就不管用了。那可能就是耗费的心力会更多一些，需要什么一些心理的这种介入，
2: 对，你要来帮助他。有的孩子为什么会紧张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的人有的可能是自己睡他可能紧张害怕呀，
1: 害怕，
2: 对，你要安抚他。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现在很多小宝宝会用那个安抚奶嘴这个奶嘴的话我们是建议1岁以上就要慢慢的把它戒掉，不然的话时间越长就越难戒。长时间有个奶嘴在中间也会导致他就是嘴巴闭不起来嘛，也会影响颌骨的发育。
1: 那可能更多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会存在，是吧？
2: 他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可以换一下，比如给他一个什么安抚的一个娃娃呀什么，换成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这个不良习惯。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偏侧咀嚼，有些孩子很喜欢用一侧来吃食物，另一侧基本不用，那你就要看他
1: 什
2: 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对，那有的孩子可能是这边牙齿住了有洞，他一吃食物就塞进去卡疼，他就用另一侧来吃，他也不想去看牙，因为小孩子可能
1: 害怕，
2: 对，其实还是要及时去看的。这也是可能导致他一直长期用单侧来咀嚼，那一直用这一侧的话就会导致使用这侧咬肌会变得肥大，那不用的那侧呢肌肉就会萎缩，直接会形成大小脸，面部不对称啊，有的还会形成偏颌，这些都会对五官啊颜值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还有就是非常我们常规来讲，如果出现一个 牙齿的畸形的话，可能到了12岁左右换完牙齿再进行矫正。那有两种情况是需要早期矫正的。
1: 嗯，
2: 第一种就是地包天，就是反颌。当我们的下牙包住我们的上牙，下巴前凸的时候，地包天这种是越早干预越好。
1: 嗯，
2: 其实小宝宝3岁半左右、4岁，只要能配合，就可以进行早期矫治。不能等换完牙再去做，因为越早越容易越简单。
1: 哎，对，但有人说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家就是遗传，
2: 遗传的话更要早期矫正了。
1: 哦，这个能纠正过来吗？
2: 对，这个是可以，就是你越早就是越容易嘛。
1: 嗯，
2: 你早一点矫正之后，它如果有遗传因素的话，并且那个地包天反颌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1: 嗯，
2: 这个有可能，比如说前期做了矫正，到了7、8岁前牙换完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地包天，
1: 嗯，
2: 是有可能的。
1: 哦，
2: 但是如果你3、4岁的时候如果不做，到了7、8岁的时候会更严重，下颌会无限制的向前发育非常快，
1: 嗯嗯，
2: 然后会限制你上颌的发育，上颌骨会发育的更加不足，所以还是要在3岁半、4岁左右来进行早期的矫治。
1: 那这种矫治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呢？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2: 早期肯定不是手术，早期的话是带一个活动的矫治器戴在嘴巴里。
1: 哦，
2: 嗯，
1: 但是孩子小，他可能也戴不住。
2: 能，他能配合的，
1: 能配合。
2: 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小孩，
1: 嗯，
2: 3岁半以上基本都是可以配合的。
1: 哦，
2: 嗯，前2天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1: 嗯。
2: 很快，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对对，
2: 嗯，比我们大人想象中要强得多。
1: 嗯，
2: 很快就可以适应。
1: 这个是需要一直带着吗？吃饭什么的可以？
2: 都要24小时要带着，然后
1: 睡觉也得带着。
2: 对，
1: 哦，
2: 就是你刷牙清洗的时候要把它摘
1: 下来
2: 洗干净，然后其他时候要一直带着。
1: 嗯，
2: 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小在发育嘛。
1: 对，但是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换了牙之后还得要再去巩固一下，是吗？
2: 对，所以到了8岁、9岁。如果上面的前牙和下前牙都换完了之后，
1: 嗯，
2: 要再来医院看一眼。
1: 哦，
2: 如果发现有地包天，那还要再进行二期的矫正。
1: 嗯
2: 嗯，
1: 好，第一种是这个地包天，
2: 嗯，
1: 还有什么？
2: 第二种就跟它正好是相反的，就是龅牙。哦，嗯，然后深腹和下巴往后缩，这种呢，很多孩子就是嘴巴闭不拢，上前牙突出，下巴会短小嘛，
1: 嗯，
2: 看起来好像没有下巴。这类问题大多是就是刚才说的口呼吸嘛，
1: 嗯嗯，
2: 还有不良吞咽。牙弓狭窄造成的。
1: 不良吞咽是指什么呢？
2: 就是我们舌头的位置正常应该是，比如你吞咽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我们舌头应该是抵住我们的上颚。
1: 嗯嗯，
2: 但是有些孩子他的舌头会放在上下牙齿之间。
1: 哦，
2: 嗯，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就会导致他的牙弓狭窄，包括有些孩子还会出现开颌。我们也可以带一种矫治器来把他的舌头固定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1: 嗯，
2: 也是1年之后他就改变了。
1: 是的，
2: 嗯，
1: 就是这两种情况是相对比较严重，
2: 要早期来做矫正，
1: 就是3岁、
2: 三岁半到4岁，对，
1: 嗯，
2: 就可以
1: 及时来进行一个矫
2: 正，对对对，
1: 啊，不然的话，就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脸型的话。
2: 嗯，
1: 以后就不
2: 太好，就很难再改变。
1: 嗯，啊，最后就是您再提醒一下所有家长哈，关于这个口腔健康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念呢？
2: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啊。
1: 嗯，
2: 儿童口腔保健呢，我们分为3级，就是防蛀牙、管好换牙、调面型。
1: 嗯，
2: 那第一级呢，就是基础保健，我们做好防龋齿，做好刷牙、控糖，然后再定期的涂氟、窝沟封闭、定期检查，让孩子先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一个牙齿。然后呢，再做好换牙的一个管理，我们监控好乳恒牙的一个替换，及时处理滞留的乳牙、早失牙，保证牙齿能够排列有基础的空间。然后第3级就是颜值和功能的管理，纠正口腔不良习惯，纠正这些口呼吸，然后早期干预错颌畸形，引导颌骨一个正常的发育。嗯。
1: 总之就是让孩子能够咬合很正常，然后脸型又可以发育的非常的端正啊，面容很美观，
2: 嗯，
1: 很自信，很大方。
2: 对，
1: 啊，这对于现在很多一些有存在面容焦虑的朋友而言，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啊。
2: 是的，
1: 总而言之啊，就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包括这个面部发育哈，它只有一次生长机会，不可逆，不能重来啊！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重视5件口腔健康行动啊，从小来守护孩子的牙齿，守护孩子的颌骨发育，守护孩子的颜值和终身健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
2: 也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孩子的牙齿都能够健康。
1: 嗯， 好，那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夏日日常。近日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赵燕表示，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以分为五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是皮肤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二级寒湿在肌肉，主要表现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伴有面色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三级寒湿在骨骼，主要表现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寒湿的特点呢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会疼得更厉害。四级寒湿在脏腑，主要表现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出问题了，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五级寒湿痰瘀互结，主要表现一掌结节、囊肿、肌瘤、息肉，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这类体质的人呢，往往免疫力偏低，病根扎得比较深。那么夏天体寒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外寒是外界寒气侵犯到机体，是气机运行受阻所致。体寒体质在夏季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怕冷怕风，即使是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觉得舒服。手脚冰凉，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倦怠乏力， 夏天容易感到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夏季大量的消耗阳气，使人更加虚弱。怕吃凉的，喝凉水、吃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面色偏白，脸色偏白或是苍白，唇色偏淡。此外，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等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季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明显。从临床来看，体寒危害广泛，会导致身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若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医师彭玉清表示，以下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首先是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子觉，子时是晚上11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初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时睡觉使身体积蓄能量。相反，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阳虚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二，冷饮水果吃太多。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是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三，冬天不保暖。一些人啊，即使在寒冷天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裤袜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而言，这样做更容易养出寒性体质。第四是身体虚，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会加速身体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等。体质一虚，内寒就趁虚而入。如果想要改变体寒，建议从以下日常生活方式入手。首先就是要多吃一些温热食物，饮食上要多吃温热护阳的食物，比如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有助于温补阳气。脾虚湿困的人常常可以吃一些山药、小米、莲子肉、芡实、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煮粥食用效果更好。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冷饮、凉拌菜、寒性水果等，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坚持微汗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30分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加重体寒。同时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之后要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冷风或者是洗冷水澡。第三，每天晒太阳。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晒后背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有助于驱散下肢寒湿，缓解手脚冰凉。夏季晒太阳，建议选上午7到9点，或是下午4到6点，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烈日时段，每次15到30分钟。初次可从5到10分钟开始，以身体微微出汗，感觉温热舒适为宜，避免大汗淋漓。艾灸驱寒。艾呢是纯阳的植物，艾灸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最后就是推揉腹部， 身体的寒是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护小腹温暖，那么寒气就无藏身之处了。

0: 段故事。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6度，明晨最低温度2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快乐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7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受站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方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也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开车前60天到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昨天，记者从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今年春季保护区分别在长海和丹祖沟先后记录到野生大熊猫活体影像和新鲜活动痕迹。科研团队近期在对2次大熊猫粪便进行 DNA 比对之后，结果显示二者分属2只独立个体，这证实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活动着2只及以上野生大熊猫。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将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当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为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00。不过，这组织未说明数据来自哪些国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

0: 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成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前行的力量。

时光静静流淌，像一条无声的河，把年少的轻狂与青涩慢慢冲淡。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在岁月里渐渐变得温和，只剩模糊轮廓和淡淡余温。我们都在时光里学会了告别，也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那些未错过的遗憾，未说出口的话，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回头望去，才懂得最珍贵的是那段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岁月，它教会我们温柔，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带着回忆从容地走向更远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故事到最后只剩沉默，明明心里翻涌着千言万语，话到嘴边却只剩一声叹息。爱与恨交织，真与假难辨，越想理清越乱如麻。那些深夜里的辗转，那些强装的洒脱，都藏着说不出口的疲惫。原来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慢慢变冷的温度和再也回不去的从前。许多情绪终究只能自己消化，许多过往也只能轻轻放下，让它散在

后来的我们终于学会了体面告别，也学会了把遗憾悄悄藏进心底。曾经以为会永远的人，终究还是走散在人海。那些热烈的欢喜，深夜的眼泪，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注脚。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蜕变，变得更成熟，也更懂得珍惜。虽然故事没有圆满结局，但那一段一起走过的路，那些彼此照亮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无法替代的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过往的温暖，在各自的世界里平安喜乐，各自安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遇见你之后，世界好像自动调暗了周遭的光，眼里只剩你一个焦点，旁人再热闹也走不进我心里，风景再好看也不及你一眼。原来真正的偏爱是眼里非你不可，心里只容得下你，所有的心动温柔与坚定都只为你一人停留。哪怕世界喧嚣，我也只想把目光和真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你。这种笃定是旁人给不了的安心，也是我最确定的选择。
4: 地也已经写下一世注定。

0: Tia, my sway. This is how we do it.
1: 青春里的心动总带着几分天真与莽撞，以为付出所有温柔就能留住一场美梦。那些藏在眼底的欢喜，那些说不出口的期盼，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也慢慢褪色。原来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变迁，有些美梦醒来只剩满地碎片。我们在爱里学会期待，也在失去中学会释然。那些曾经滚烫的柔情，那些绚烂又易碎的梦，都成了回忆里淡淡的伤，提醒我们曾那样热烈的爱过活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8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7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同时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东桥枢纽附近，还有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八城路段，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这既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也包括我国吸收的境外存款和贷款。从直接投资来看，前五个月外商来华股权投资净增加了500多亿美元，其中新增资本金保持稳定。最近多家 A 股游戏公司相继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世纪华通、巨人网络等均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将实现明显增长，优质新品持续上线，老产品稳健运营，版号稳定发放，为我国游戏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记者从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上午的9点，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水文站水位235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此次洪水编号是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份，中欧班列开行3310自然列，同比增长8.3%。目前，中欧班列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覆盖亚欧全境，向西直达汉堡、鹿特丹，向北连通莫斯科、明斯克，向南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东南亚，基本覆盖了欧亚全境。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 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5: 青罗，
7: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漫画散文集《我和琉璃的山居四季》。这是一本描绘山居生活的漫画散文集，作者呢石洛啊，是一个80后的女生，她呢辞去了都市的工作，独自来到了四川偏远的琉璃村，和一只叫琉璃的小羊作伴，这一住啊，在这儿就是整整4个年头。那么书中呢，作者也是坦诚面对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以融入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作者呢，也是以博物插画师的专业的视角啊，对山居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绘，在增加自然知识的同时呢，也是直观地展现了山居生活的场景和细节，以及勇敢者的博物人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特别叮嘱我要备一些食物来应急，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于是一口气扛回来50斤大米，结果大半年都没有吃完，倒是便宜了肉嘟嘟的米虫们。不过我想说的是，比起饿肚子的担忧，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房子需要人气，很久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就像是一台没有上油的机器，总是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出现，角角落落都等着我来修一修。首先要请走的当然是霸占青草区多年的尘土还有老鼠，开了叉的旧扫把凑合着能够上阵，大手一挥便尘土飞扬，而在打扫之后便是修缮。换灯泡还算是容易的，顶多就是个子不高凳子来凑，真正让人头大的其实是水，因为在这儿村里用的都是高山的泉水，汇入蓄水池，要通过一根管道再流入每家每户。记得有一回，我的厕所水管子漏了，结果水漫金山，连同村民用的那份也给流光了，急得我那是团团转。多亏包大爷和朋友梅子帮忙，三人合力哼哧哼哧的修了一下午，这才勉强止住。到了冬天，水龙头冻爆了，更加是家常便饭。第一回碰上的时候，视觉冲击实在是太大了，溅得满身都是水。村里最能干的耕耘叔实在是看不过眼，回家拿来新的水龙头替我换上，而且还特别的嘱咐我千万不要拧得太紧，要让水保持流动，不然容易给冻裂了。我想说的是，即便是这样的叮嘱，最后我还是给忘了。一夜过后，水管子整个的给冻住了，自来水不自来，只能每天到坡下的包大爷家提水。好在一个人也用不了多少，一天一桶足够了。山居的第一年冬天就是这样每天提水度日的。

对了，我记得刚刚搬来这儿的时候，做饭的硬件设施其实也不太行，灶台上的瓷砖掉了好几块，用着特别的不趁手。就这样，在我的手忙脚乱的修理当中，最后总算是给依依安顿了下来。刚上山的那年，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一个人在深山住，不害怕吗？其实我想说，刚住下的那几天，确实是有点怕的，怕食物短缺，怕夜晚猛兽突袭，怕给别人添麻烦。不过很快这一切也就习惯了，或者说是转移了注意力，一头扎进了具体的生活里，解决具体的问题。

满足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后，又便开始想着怎么样让我的房子看起来会更加的温馨，比如布置一张专门放花的桌子，捡一些山上的花草果壳，添置几个日常的物件，像是杯篓、竹编的热水瓶之类的。总之，不管在

那儿，这些好看又无用的小东西，正是我在这里生活的轨迹。它们让陌生的环境变得亲切可爱起来。群山环绕的琉璃村，每一座山峰都值得细细的探索。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是漫画散文集《我和琉璃的山居四季》。书中也说到了，是一个80后的女生啊，辞去都市的工作，来到偏远的琉璃村度过的那些年头的日子。书中也记录了她的生活点滴。那么你对这样的一个地方又会有着什么样的印象？倘说让你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你又能够过得怎么样呢？而便和你来听到马天宇《一人一旅途》。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星，书香润人心。即将在今天的全民阅读星当中，我们来听到一个作品朗诵，这是来自于镇江文联副主席蔡永祥的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西京渡的风》。
1: 西京渡的风，作者蔡永祥，朗诵，编程。

西京渡的风是从长江吹来的，温润潮湿微辛。西京渡的风是从远古吹来的，带着唐朝的热闹，宋朝的愁绪，清朝的叹息。西京渡的风从五十三坡走过，从小码头街的青石板上走过，脚步轻得云朵一样，身子轻得浮流一样。西京渡的风仿佛不是在走，而是在飘，宛如一场梦，从三国时的古渡飘到今天的古街。从汉道深处的戏台飘来，飘来洋剧、西剧、淮剧的唱念作打；从低矮的香醋店里飘来，飘来香醋的味道，经久弥漫；从一间间青砖瓦房里飘来，飘来炊烟里的缓慢的生活味道。西京渡的风从古渡的巷道走过时会加快步伐，那就成了一种吹，是一种急匆匆的吹，吹起青石板上时光的蒙尘，吹起小码头街热闹酒肆里酒香的肆虐，吹起如已行人的愁绪，吹起独轮车负重的枝桠。西京渡的风从过街的石塔吹过时，带走了无数凡人的仰望和祈祷；从炫门吹过时，吹得炫门外层峦叠翠，吹得炫门内慈航普渡。西京渡的风吹得芦苇点头，经幡起舞，吹得江水你追我赶，一浪高过一浪，吹得浪花碎成雪花，江面白茫茫一片，吹得观音洞前的香火缭绕成舞蹈的姿势。西京渡的风温柔时总是和着春天

因脚步吹过，吹得王安石诗意盎然。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吹得苏东坡夜半潮来风又熟，卧吹箫管到扬州。西京渡的风发怒时，总是和着暴雨而来，风萧萧雨萧萧，总是推着浪走，波汹涌涛汹涌，吹得张祜一宿行人自可愁，吹得孟浩然的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吹得许浑伤离与怀旧，明日白头人。西京渡的风啊，吹不走带渡的心叹，吹不走羁旅的离愁。西京渡的风不是风，是时间的梦，在古都楼台间的一次又一次的穿梭，是时间的梦，在我内心深处的一次又一次的觉醒。

好，我们再一次谢谢编程的朗诵，也感谢这样的一篇作品。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好妹妹乐队，微风曲。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高温持续，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直冲36度。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的闷热黏腻。白天的10点到下午4点是高温的高峰，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门戴好帽子，涂好防晒，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少喝冰镇冷饮。户外工作人群呢，请您也定时的到阴凉处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建议设置26度，每隔一段时间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全民阅读小知识。
3: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4: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3: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4: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3: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4: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3: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4: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3: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6: 青罗，
7: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你在电波当中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其实啊，对于容易社恐的人来讲，每一次社交呢，都容易产生非常深的内耗。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样的几本书，让你从社恐到落落大方。这本书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了，叫做《被讨厌的勇气》，豆瓣评分是8.3分。要杀死社恐啊，第一步就是找出你社恐的原因。而这本大名鼎鼎的心理学经典就告诉你，社恐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你害怕自己被对方讨厌，害怕自己在人际关系当中受到伤害。可是你要知道，哪怕曾经风靡全世界的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照样也有人不喜欢他，对不对？所以说，成长最重要的一堂课，就是要让自己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我们是为了变成更好的自己，而不是让自己变成别人。即便是这样，那又如何呢？在别人的眼中，到底怎么样重要吗？特别喜欢书中的一句话，叫“自由来自放弃被认可”。接下来的作品来和你分享，叫做《关键对话》，豆瓣评分是8.5分。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害怕对方会和你发生一些分歧啊、争执，会不会把关系搞得很僵呢？那如果妥协的话，又会不会搞得自己很憋屈？如果你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那么你不妨来读读这本书，因为书中会告诉你啊，高效的对话真的有很多的技巧，哪怕你们分歧很大啊，合理的运用一些技巧，指不定还能让对方啊，首先反省起自己来。比如说，争执出现的时候，首先不要情绪化，一定要冷静、清晰地说明白自己的观点。进一步，你可以耐心地对比一下观点的异同，甚至可以表示，虽然我们有分歧，但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不是都是一致的呢？这样的一本书啊，它就是让我们发现，原来掌握对话的技巧，就能够拥有敢于对话的勇气。经典的力量，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豆瓣评分是7.2分，叫《别独自用餐》。一些人讨厌社交，可能他还有一种原因是觉得

觉得呢，频繁的社交似乎总是带有着某一种功利性，但是呢，其实作为社会动物的我们来讲，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和他人交流，而这本影响过上千万人的书就告诉你，其实呢，这个世界上85%的成功都是来自于高效的社交能力。这本书的作者呢，在书中也讲了很多可以说颠覆我们认知的社交原则，比如说其实你应该乐于向别人求助，因为索取往往可能创造出机遇。又比如，社交最好的时机一定是用餐的时候，因为吃饭的时候非常易于轻松的交流。当你读完这本书，可能你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不要把社交当作一种任务。好，我们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感受经典。这本书呢叫做《恰到好处的安慰》，豆瓣评分是8分。这本书就将用其所有有趣的方式啊，教大家怎么样完成一场能够触及对方灵魂的安慰。首先呢，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的安慰会适得其反，只要你足够的真诚，对方就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善意。其次就是千万不要做自以为是的安慰，特别是不要自以为是的给各种建议，多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才是最关键的。当然了，也不要害怕会有冷场，不必有句句都需要回应的那种心理包袱。有时候呢，纯粹无声的倾听也能够拥有巨大的力量。

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豆瓣评分是8.2分。社恐的人呢，往往比较内向，可是这样的一本书，他就告诉你，内向绝对不是缺点。同时呢，这本书还特别告诉我们说，内向其实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他说呢，很多伟大的这个思想、艺术还有发明，都是来自安静而又理智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和自己灵魂深处的思想进行交流，并且呢，在那个安静的世界里发现宝藏。如果没有内向的人，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万有引力、相对论以及哈利波特等等。但是同时呢，这本书也告诉了我们，想要改掉自己的社恐毛病，要解决的并不是自己的内向性格，而是因为内向导致的自卑和焦虑。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内向者，也没有绝对的外向者，任何内向的人呢，其实都有机会成为一个落落大方的社交达人。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可能非常有利于社恐的人去读的书，它足以让你从社恐到落落大方。耳边来和你听到许嵩，小烦恼没有什么大不了。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
1: 可是
0: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
2: 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要来听到的是许伯成同学带来的一个朗诵作品。这个作品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黄山奇石》。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路小学二年级五班的许伯成。我是一个喜欢看书和机器人运动的活泼男孩，历史故事和网球是我的兴趣爱好，书是陪伴我最好的朋友。今天我为大家朗读《黄山奇石》。黄山奇石，中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在我国安徽省南部，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就说仙桃石吧，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落在山顶的石盘上。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一只猴子，它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望着翻滚的云海。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就更有趣了，远远望去，那巨石真像一位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着手臂指向前方。每当太阳升起，有座山峰上的几块巨石就变成了一只金光闪闪的雄鸡，它伸着脖子对着天都峰不住地啼叫。不用说，这就是著名的金鸡叫天都了。黄山的奇石还有很多，如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你去给它们起名字呢。黄山奇石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黄山山石的喜爱，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读了这篇文章，我特别想去黄山看看，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黄山。
0: 好，再一次谢谢许伯成同学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绘制美好的明天，小柯无忧的蓝天。

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1: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2: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青罗读书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8度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26度到32度。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昆山路段、G25 长春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曹山附近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的八城路段，还有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主桥面的位置，车辆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在昨天举行的2026天空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智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了智能地球、低空产业还有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急、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李斌介绍，上半年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的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最近已经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不少人认为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热得会更久、会更猛烈呢？三伏只是古人按照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是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 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舒适。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7: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53集的录音剪辑。

0: 韩依依回家后见郝爱家正摘着菜。
1: 在家我能去哪儿啊？这不忙着给你们弄饭呢吗？
2: 哎呦妈，您先别忙了，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好看吗？
1: 行了，别老给我花钱了，我衣服多着呢。赶紧看医生，赶紧生孩子。
2: 我知道啦。
3: 回来了。哎。
2: 医生。
3: 嗯。
2: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3: 说。
2: 我把我不能生孩子的事儿跟妈说了。
3: 你跟她说这个干嘛呀？
2: 我知道妈的观念我改变不了，但我们是一家人嘛，有什么事儿就别藏着掖着的，不然我睡觉都睡不踏实。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姐，
2: 嗯，
1: 你给我帮个忙。
2: 好。
0: 叶明深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把冯清妍的事告诉他们，要不要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田惠子怒气冲冲地找到了马文。
4: 你把这次的外包合同给了钱多多了。
5: 啊，这个项目是由我来负责，你有什么意见吗？
4: 意见，马总监，你这次假公济私的太过分了吧？
5: 假公济私，钱多多是这个项目最合适的人选，这是根据他的能力所决定的。
4: 能力？我看这是根据你对他的迷恋程度所决定的吧？
5: 哎，田副总，这句话就说得不对了。我知道，你想把许飞从钱多多身边抢回来，这一点你我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我不会插手你和许飞之间的，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不要打搅我和钱多多，我们各取所需，不是挺好的吗？
4: 马文，我告诉你啊，钱多多是个女人，而让一个女人神魂颠倒的是什么？得不到。只有得不到才能刻骨铭心，才能为之疯狂。而你这样一味的宠着他捧着他，到最后恐怕鸡飞蛋打。
5: 我呢就不需要您来关心了，不过听了你说这句话，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你对许飞那么刻骨铭心，那么为之疯狂。说到底不就是因为得不到吗？

0: 吴芳芳来到了钱多多的卧室。
1: 姐，
2: 哎呦，多多啊，你这是去哪儿啊？搞得这么紧张啊？
1: 哎呦妈，我没紧张
2: 啊。
1: 我呢，跟生活秀签了一个设计合同，等我要去趟公司，有一个设计演示会。
2: 啊，你不是跟公司辞职了吗？怎么又签上合同了呢？
1: 哎呀，其实呢，这是公司的一个外包合同，是马文找的我。我之所以接这个活呢，也是因为我急于开店。

0: 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那是应该的。
1: 行了吧，你说他好，那可事实摆在那儿呢。
0: 妈，您就甭跟我唠叨这些了，行不行啊？我这衣服还没选好呢。我知道您又会多想，但是我告诉您，我跟马文就是工作关系，我接这个项目就是为了将来创业能多有点钱。
2: 许飞来到自己的办公室，田惠子已经在这儿等着他了。
3: 徐总监，我一直在等你。
4: 我看昨天晚上的事情没有必要继续了。
3: 你误会了，我在等你跟我一起去银行收购案的事。我已经约好了方行长，我们一起去跟他谈谈。
4: 为什么今天约他出来？
3: 有些事情我懂得适可而止，收购案势在必行，我不会因小失大而影响大局的，毕竟我也是公司的一员吧。
4: 好，你等我一下，我去拿文件。
2: 马玲来钱家想找吴芳芳和钱纪元谈谈，在楼道口正好碰到了准备出门的钱多多。
5: 阿姨，
6: 钱多多，你爸爸妈妈在吗？
5: 在呢，不过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别去烦他们了。
6: 你忙你的，我今天来有别的事儿。
5: 哎，阿姨，您就跟我说不行吗？你干嘛去上楼啊？
6: 哎呦，我是妖怪呀，我还能把你爸爸妈妈吃了？
5: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钱多多，在我儿子的问题上，你有你的高招，我有我的法宝。我今天来的目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呀，从今天起，天天到你们家来上班。
5: 啊？
6: 为了我儿子，我豁出去了。什么时候你决定离开他，我什么时候就走。
2: 在去银行的路上，田惠子对许飞亲热地说：“
5: 小飞哥，待会儿就看你的啦。”“
4: 等会儿进去，别这么叫我。”“
5: 是，许总监，放心吧。”
2: 钱多多不知马玲来自己家究竟想要干什么，于是打电话给许飞。
5: 许飞他妈要搞什么鬼呀？
4: 等一下。喂。
7: 喂，许飞，哎，我跟你说，出事儿了。
4: 多多，怎么了？
2: 一旁的田惠子一把抢过了许飞的手机。
7: 钱多多，我们正在忙正事呢，请你不要有事没事都打电话来，好不好？
4: 你这是在干什么？
5: 什么意思啊？
7: 许飞，请你分清轻重缓急好吗？
2: 马玲按响了钱家的门铃，吴芳芳为她开了门。
1: 你怎么来了？
6: 我知道你不欢迎我，可是没办法呀，谁让你女儿老缠着我儿子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6: 谁缠着谁呀？你最好把话说清楚了。
2: 这时赵媛媛从里屋走了出来。
8: 嘿，哈，嘿，阿姨，你怎么又来了？
1: 媛媛，
6: 你看看你，你家妈在做事情呢，你也不帮忙。哎，老吴啊，
8: 来。
6: 你干什么呀？你说我干什么？你明明知道两个孩子不合适，你干嘛还非要让他们在一起呢？
7: 哎，我怎么让他在一起了？明明是你们家儿子非缠着我女儿不放才是真的。
6: 你这话说出去有人信吗？哎，圆圆，你信了？
8: 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好好说话啊，别吵架啊，我去健身去了啊。嘿，
6: 你劝劝多多，有一点自知之明。你说他哪一点配得上我儿子？我们家菲儿有钱帅气，什么样的小姑娘找不到？干嘛非要找一个比自己年纪大的？他又不缺少母爱。
7: 大爷，你别逼着我骂你啊！
6: 你现在就给我走，你现在走，离开我们家，我们家不欢迎你。拿走！我不走，我还偏不走了。我告诉你，我已经想好了，我从今天起啊，我每天到你们家来上班。谁让你女儿那么难缠的？你说我能不低头吗？我只能低头。
2: 钱多多赶到了演示会现场，马文立刻迎了上去。
9: 多多，你怎么才来啊？演示会马上开始了，加油，我对你有信心。

0: 与银行的方行长谈完话后，许飞质问田惠子：
1: 喂，你究竟是什么意思，要在方行长面前出尔反尔？
2: 许飞，在说这句话之前，请你仔细考虑一下，只有我一个人出尔反尔吗？这个世上其他人都可以指责我这句话，唯独你没资格。
1: 你怎么到现在还公私不分呢？收购案关系到公司的利益，你家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这也完全关系到你的利益啊。
2: 你真的相信我们家会看上这点小钱啊？你错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看看你难堪的样子。还有啊，我就是想证明给你看，没有我，你一件事情都办不到，明白吗？
0: 韩依依来到奶茶店上班，见赵媛媛还未到，便打扫起了卫生。听到门口的脚步声，她还以为是赵媛媛来了，回头一看，却是冯清妍。冯清妍来找韩依依，说有个秘密要告诉她。韩依依看着神秘兮兮的冯清妍，不明所以。
2: 青妍，
3: 韩依依，我要和你谈谈，有件事情呢，我要告诉你，你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0: 钱家，马玲假意抢着帮吴芳芳做家务，钱纪元则为马玲端来了一杯水。
4: 哎呦，我来。
5: 来，马玲。喝点水啊，马玲啊，我劝你还是回家吧，啊？
4: 我不回。
5: 啊，那好，我们聊聊天，说说心里话，啊，马玲啊，你看啊，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彼此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大家都能理解，不都是为了孩子好吗？你说是不是？
4: 我呀，只为我儿子好，你们家的孩子我才不管。
5: 不是，你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做父母的为什么非要阻碍孩子们追求幸福啊？
4: 哎呦，你倒高尚起来了。他们那是追求幸福吗？我告诉你，钱多多那是在追求金钱，他拜金他。
6: 马玲，你不要用你那狭隘的心理侮辱我女儿好不好？
4: 谁狭隘啊？
0: 奶茶店里。冯清妍与韩依依的谈话开始了。
3: 你和明生过得怎么样啊？别误会啊，没别的意思。你们要是过得好呢，我也高兴。毕竟我和明生是夫妻一场啊。
7: 我们过得挺好的。你呢？
3: 我过得比你更好。真遗憾呐。长得这么漂亮，
7: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这打开门做生意的，真的没有这么多时间陪你闲聊。
3: 哟，口气还挺强硬的嘛，跟明生跟我形容的不太一样啊。我还以为你是一个逆来顺受，有什么委屈都往肚子里咽的小公主呢。
7: 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都一个30多岁的女人了，怎么会像公主呢？
3: 我刚才说遗憾，你应该明白，你和明生呢，恩恩爱爱的，是挺让人羡慕。可是你们俩感情再好，没有孩子，那能坚持多久啊？啊，韩依依，这人性可都是一样的，你心里不忐忑吗？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啊？
7: 青妍，如果你今天是来羞辱我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大可不必。我韩依依也不是以前的我，我现在可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了。是，我是不能生孩子，但是明生早就知道了，而且现在婆婆也知道了。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一起扛着的。
3: 好一个一家人啊！
0: 冯清妍将自己已经与岳明生育有一子的事情告诉了韩依依。韩依依听后大为震惊。
3: 韩依依，我今天来呢，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希望你听完之后能好好的想一想，什么才叫真正的一家人。哦，明生应该跟你说了吧，他有没有把儿子的照片给你看看呀？我是说，我和叶明生的儿子都2个月大了。他没告诉你吗？
7: 你说什么？
0: 服装演示会现场，钱多多正在介绍着他的设计理念。
8: 请大家看题目，在这一季秋冬的女装上呢，我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些小细节，我想凸显女性的干练与柔美。
7: 在面料的选择上呢，我比较偏重于棉麻，颜色上仍然是我喜欢的黑白灰，偶尔呢会添加一些棱格的小元素。好，请换男装。大家看到了，男装呢我还是比较偏向于浓重的色彩，我希望可以凸显男性的朝气与自信。在面料的选择上，我还是会选择比较有质感的，我希望可以凸显成功男士的沉稳与大气。
9: 听说钱小姐在生活秀工作，也曾经是这儿的设计师。
10: 您说的没错，可是钱多多小姐已经离开公司很久。
11: 李店长，我来解释一下。
12: 钱小姐这一次是以独立设计师的身份来参与这个项目的，
11: 我们还是先谈她的设计稿吧。
0: 由于田惠子的从中作梗，导致钱多多当众受辱。
9: 是这样，我来之前呢，接到贵公司副总的电话，很明确地表示，戴维兰朵会承接这个项目。戴维是世界上著名的设计师，钱小姐设计的虽然也不错。
11: 您说的是哪位副总？
9: 田副总啊，马总监难道不知道吗？要不你再确认一下，随后咱们再联络。项目的，
10: 钱多多，我想你都看明白了吧？什么创业，什么有才华，你根本什么都不是。你今天能站在这儿，都是因为马文私心帮了你一把。你也看到了，你靠男人那点本事，根本靠不着。

0: 马文追上钱多多，想做解释。
1: 多多，多多，你别走了，听我解释好吗？
2: 好，那你告诉我，这是公司行为还是你个人的决定？
1: 我是设计部总监，我的决定就是公司的决定，这有什么区别？
2: 那20万是谁打给我的？
1: 这，
2: 是你，对不对？
1: 我是相信你的实力，你的设计方案肯定可以通过的。
2: 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这都是田惠子在从中作梗，我现在就去找她。
2: 不用了，我不需要你为我这么做。马文，你这么帮我，我很谢谢你。可是你也让我觉得我很难受。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和同情，你明白吗？我觉得你是看不起我。
1: 我没有看不起你，我只希望你不要那么辛苦。
2: 那20万，我会尽快还给你。
0: 韩依依回到了家，郝爱佳正在看着报纸。
3: 回来了，
4: 妈，铃声回来了吗？
3: 还没下课呢，咋能回来呀？你有事儿啊？
4: 没事。哎，依依啊，你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这儿找了两家，治不孕不育，听说效果非常好，哪天咱俩去看看？
5: 妈，女人生不生孩子这么重要吗？我实话跟您说，我真的不想再吃药，我以前都吃恶心了。你以后也别费心了。
4: 莫名其妙的。
0: 韩依依给叶明生打去了电话。
5: 明生，你在哪儿？你回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0: 深夜的办公室里，马文正对着钱多多的设计稿出神，没想到许飞却看到了这一幕，他很惊讶，为什么钱多多的个人设计会出现在马文的电脑里呢？
6: 马文，这个设计是谁做的？
7: 徐总监，内部资料与你无关。
0: 马文的语气和眼神深深地刺伤了许飞，这些天来心中的疑惑再也无法压抑了。如果说钱多多和马文之间真的存在某种暧昧的话，那么他许飞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想到这儿，许飞拨通了钱多多的手机。
2: 喂，
6: 多多，你在哪儿？
2: 我在路上呢。
6: 你听我说，我今天看到几张稿子跟你设计的风格很像，你有没有把设计稿泄露出去？
2: 啊？你在哪儿看到的呀？
6: 设计部的会议室，马文正在看呢。多多，你说上次接了马文的合同，到底是什么合同？他想让你回公司？
2: 没有啊，何况那合同已经取消了。
6: 取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哎呦，你别多想啊，真没有。许飞，我开车呢，我等会儿回去跟你说。

尽管在许飞面前百般掩饰，但钱多多心里清楚，自己的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几个月来付出的心血，到头来又是一场空，而这一切都与自己的能力无关。他那几份设计图，只不过成了一场爱情游戏的牺牲品。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53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讲述了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黄金剩女钱多多，不堪家人和朋友的压力，踏上了漫漫相亲路，在尝尽人生百味之后，最终找到了自己归宿的故事。下面请听第54集的录音剪辑。

0: 当钱多多回到家里时，却意外地发现马玲正坐在沙发上。吴芳芳忙迎上去：“
1: 阿姨，多多回来了，累坏了吧？妈妈给你熬了点甜品。我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不好看呢？”“
2: 没有啊，
1: 累的呗。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你看看街上那些小商小贩，哪个脸色好啊？”“
2: 住嘴！你是他妈还是我是他妈呀？
1: 有你什么事儿啊？真是的。多多，别理他，由我来对付他呢。对了，多多，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啊？”“
2: 啊？这会啊，没开成。”“
1: 啊？为什么呀？”“
2: 被一个人给搅和了。”“
1: 什么人呢？这么大的公司里，还有这种老鼠屎啊？你告诉妈妈是谁呀？”“
2: 这人跟阿姨挺熟的。”
1: 啊？
2: 田惠子。
1: 你在这幸灾乐祸个什么劲儿啊？啊？我告诉你，赶紧走，别在我们家待着。整个一个瘟神，只要跟你们家沾上点边，准没好事儿。你女儿生意失败，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
2: 阿姨，我想你来我们家不是为了吵架的吧？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您就请回吧。
1: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啊？你只要答应离开我儿子，你今天给我一个保证，我马上就走。我不愿意在这儿待着。钱多多，你赶紧给他表个态，离开许飞。哎呀，你说说，这个许飞害你还不够惨呢？啊，他对你不管不顾的，他妈妈又对你横眉立目的，现在又冒出个田惠子，也逮着你欺负你啊？
3: 挺押韵的。
1: 是啊，这不明摆着吗？今天这生意为什么没成啊？还不是因为跟你家许飞谈恋爱吗？多多，你赶紧清醒过来吧，你跟许飞再这么耗下去，你这辈子就完蛋了。多多，你现在就给马玲表个态，让她离开我们家，越远越好。在这一点上，我站在马玲这个立场上。我再补充一点啊，如果他还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完蛋的不光是他，我们大家都得完蛋。
0: 生活秀公司决定参加国际服装大赛，伊丽莎白的设计稿被马文否决了。
4: 文件，我给你的稿子你看了没？
5: 什么稿子？
4: 就是那个设计师参加国际大赛的稿子。
5: 公司选拔人才参加国际比赛，你想积极参与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在质量方面我们会严格把关，毕竟代表公司形象嘛。
4: 马总监，您的意思是我的稿子不够格了？
5: 我没有这么说呀。
4: 马总监，我知道在你心里就只有一个钱多多，可是他现在已经离开公司了，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你再怎么使劲也于事无补。他现在就是个摆地摊卖地摊货的，也终将是个摆地摊卖地摊货的。
5: 伊丽莎白，钱多多已经离职了，请你不要在我面前搬弄你们之间的是非，这对你的能力于事无补，另外还会对你人品产生负面效应。好了，我要忙了。
0: 伊丽莎白怀恨在心，于是向同事任志强发牢骚：“
4: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说我的形象不能够代表公司，说我的稿子不够国际化，他以为他是谁呀？真把自个儿当太爷了。”“
6: 好了好了，你知道马文的眼里只有一个钱多多，你还跑出去碰这个钉子干嘛呢？”“
4: 可是钱多多已经离开公司了，现在设计部只有我的稿子能用，他有本事让钱多多回来呀。谁都知道钱多多是因为待不下去才离开公司的呀。”“
6: 行了， that's enough。”
0: 这时许飞出现在了这两个人的面前，两人连忙闭上了嘴。“
6: 哎，许总监。”“
4: 许总监。”“
6: 你怎么过来了？

0: 许飞走进马文的办公室。
1: 我有事要跟你谈。
2: 我先告诉你，我很忙。
1: 就问你一个问题，我看到的稿子是钱多多的吧？
2: 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1: 多多的稿子是我看着他一幅一幅设计出来的，这些稿子的价值我比谁都清楚。

0: 我本想用独立设计师的资格送稿子参加国际比赛，可被你这么胡搅蛮缠，这些稿子就毁了。马文，我很清楚你是怎么看我的。你觉得我太年轻，根本还不够成熟，对多多的爱是害了他。那请你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想想，他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1: 他要的是属于自己的事业，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如果你继续这么做的话，非但帮不了他，只会更加拖累他。徐哥，我告诉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理解钱多多，我比你更希望他能够创业成功。关于比赛，不用你说，我会尽全力帮他。我一定会帮他拿到比赛资格，这一点儿用不着你来插手。
2: 田惠子竟然怂恿伊丽莎白将钱多多的设计稿给偷出来，当做自己的取参赛。我有个想法，要不要听？
3: 嗯，你说。你抽个时间去马总监的办公室，把钱多多的设计图偷出来。
2: 啊？偷？钱多多的设计稿？
3: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你看，钱多多自从来了公司，你的设计被重视过吗？他在公司的时候你不被重视，现在人家都走了，还不被重视，你出得了这个气啊？
2: 那设计稿在马总监电脑里，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知道你想要什么。
0: 我想想吧，人能不能翻身，就看这一回了。人生机会难得。许飞走出马文的办公室后，忍不住打电话给钱多多。
4: 主人，那家伙要来电话了。
3: 喂，多多。
4: 我想见你。现在不行。
3: 我心里很清楚，你就是要躲着我。你再这么跟我冷战下去，我心里很难过。
4: 许飞，我现在真的出不去。
3: 你妈在我家。
4: 啊，什么？
3: 你把电话给她，我跟她说。
4: 许飞。
0: 就别掺和了，行不行啊？我想安静几天，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吧。
3: 多多，你总说我不了解女人，别的女人我是不了解，但是你，我了解得很。你每次说好好想想，你一认真，就注定要跟我提分手。
5: 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有很多的话要问你。现在真的出不去，你别过来了，给我点时间啊。吴芳芳走进钱多多的卧室问：“
6: 多多，
5: 先走了。”
6: 是许飞呀？他走了。走了。 说吃不惯咱们家的饭，哎呀，先不提他了。我问你，多多，那个田惠子到底怎么使坏的呀？他这个人干嘛这么下作呀？不说了。总之呢，公司一片混乱。反正啊，公司的事儿我不懂，但是有人懂啊。我去找马文，让他想想办法。他好歹是公司领导，还治不住一个丫头片子呀？
5: 妈，您就甭添乱了，行不行啊？你说马文现在为了我在公司立领导，到时候您这脾气一去，还不一定惹出什么事儿呢。哎呀，
6: 那人家马文这么做，不也是为了让你高兴，为了讨好你吗？你说现在这样的男人上哪儿去找去啊？你还不赶快的跟马文站在一条战线上啊？你说你给许飞打电话，瞎聊什么呀？还商量呢。
2: 我跟你说啊，钱多的同志，你站错队了。
3: 妈，您能不能别唠叨了呀？你说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2: 让你安静，让你安静。你呀，应该好好反思反思你自己。你看看你这一年，这人呢不怕犯错，就怕犯了错还没意识到。你现在既然意识到了，那好多事情呢，妈妈呢，以前不好意思明说，那现在我就要跟你说道说道，我要一样一样的跟你说。多多，你看，你这哪是反省自己呀？你这是整个逃避吗？
4: 生活秀公司里，田惠子对马文进行冷嘲热讽。
5: 哟，马总监，又去帮钱多多出头啦？
6: 田惠子，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5: 哎，马文，我这样做可是在帮你，教你怎么样拿下这个女人，你不要分不清敌我关系啊。
6: 我见过的职场女性不少，不过像你这样心狠手辣的还真不多。我现在觉得许飞挺可怜的，怎么就被你给盯上了？
5: 马文，你追的是你的钱多多，我是什么样的人不用你管。再说了，如果没有我的话，你的钱多多早跟许飞双宿双飞了。要这么说的话，你还应该谢我才是啊。
6: 好，谢谢你。
4: 叶明生回到了家，见客厅里只有郝爱佳一个人在看电视。
7: 也不知道今天谁得罪他了，反正我是没说啥啊。我不过就想抱个孙子嘛，这要求也不过分。
4: 叶明深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推开卧室的门，看着韩依依的背影，觉得可能自己最害怕的那一刻就要到来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瞒我一辈子。
2: 我从来就没想瞒过你，只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告诉你。
1: 事情发生了，早一天晚一天，我早晚会知道的。那你告诉我，现在我该怎么办？

0: 许飞来到钱家的楼道口，打电话给钱多多。
1: 夫人，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2: 喂，
3: 多多，我在楼下。
2: 你还是回去吧，我不想下去，而且我妈也在呢。
3: 我想要见你。
2: 现在不行，等到哪天我们出去再说吧。
3: 那我回家等你，一直等到你回来，等到你回家。
2: 许飞，说这样的生活咱们还得熬多久啊？
0: 赵媛媛准备了许多食品，然后把马文约了出来。
4: 媛媛，找我干嘛？
5: 快走，快走，快走。

0: 这些都是我为你准备的，给我准备的。对呀，哦不，也不是给你的，嗯，就是给完你之后，你得送给多多姐的。
1: 让我去送给多多姐，不是，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啊？
0: 不是，这些东西啊，都是多多姐平时最爱吃的。 我都把它写下来了，然后我去把它买回来了。最近多多姐的工作很辛苦的，你要是把这些吃的送给她，她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她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仔细、非常细心、非常体贴的一个好丈夫人选。真的，马文，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人的。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多多姐怎么就不觉得你好？嗯，所以。 我就希望多多姐她能喜欢你，我想帮你助你一臂之力。冉冉，
2: 我问你啊，你为什么愿意帮我，而不帮许飞？嗯，因为我喜欢你。
0: 其实我也喜欢许飞哥，但是我对你的喜欢和对他的喜欢那是不一样的。嗯，我就觉得吧，想看到你幸福。 想看到你开心，所以我就想帮你。<笑>
2: 谢谢你，圆圆。但是我对你多多姐表达得很充分了，问题不在这儿。
0: 问题到底在哪儿啊？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我就觉得你挺好的，可多多姐为什么就不觉着你好呢？
2: 嗨，圆圆，你觉得这些有必要吗？
0: 当然有必要啊。
3: 你不去追，怎么会有结果呢？要么追，要么死。哎，欢迎光临。这多少钱呢？这个六十九，跟我身上穿的这个是一样的。哎，看看。
4: 许飞回到了与钱多多合租的房子里，却发现田惠子却已经在这里了。
5: 你是怎么进来的？
3: 你回来啦？我偷配了你的钥匙，厉害吧？
4: 你越来越过分了，我知道啊，我就是想证明给你看，没有我田惠子做不到的事情。
6: 马文来到钱多多家找他，吴芳芳为马文开了门。
7: 来了来了，
4: 保姆你好，哎那个多多在家吗？
7: 哦，在，来，多多呀，多多，马文来了。
4: 又来了呀！啊，那合同不都解除了吗？我欠你的钱，我现在凑齐了，我还要还给你，行不行啊？
8: 多多，我不是来问你要钱的。
4: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就不会好好说话呀？啊，你这泡桶式的脾气，也不知道像谁。
2: 伯母，我就想和多多聊聊天。
4: 聊什么呀？有什么可聊的呀？有什么话你赶紧说，说完了我还得出去呢。
8: 你就晚上哪去啊？你给我老老实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4: 哎，多多，你要去哪儿啊？要不我开车送你过去吧，一路我们还能聊聊天。顺便我再请你吃个饭。
7: 啊，对，那么，您们俩一块儿出去，好好聊聊。哎，再吃顿饭，多晚回来我都没意见啊。
4: 那您什么意思呀？
7: 我单独出去就不行？他带我出去，您就把我往外推着，太过分了你！我怎么过分了？哎呀，我还不是希望你们俩能够在一起啊？如果你什么时候告诉我你跟马文分开了，那我才高兴呢。
4: 马文，我真是不明白，你跟我妈惯什么迷魂汤了？
7: 他怎么看你就这么优秀啊？使劲把我往你身上推，
4: 什么迷魂汤啊？我是看见马文对你真心所打动了。你说说前段日子人对你帮的忙啊，别说帮你了，你说就对我们两个老人，那也是一样一样的都放在心上啊。你说我们来北京这么久了，你说你不是忙着工作啊，就忙着创业？你说你想不想过陪我们两个人去那个前门那王府井，还那颐和园长城逛逛啊？那人小马怎么做到了？
7: 妈，您又不是不知道。
4: 我不一直忙工作室的事儿吗？
7: 你忙，那小马不忙啊？那人家还是一手艰难，怎么能陪出时间来陪陪我们老人呢？啊，我知道马文过去曾经伤害过你，那我告诉你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算他过去错了，那我在我看来，他现在所做的一切足够弥补的了。你就别老抓着他不放。
4: 妈，您能不能别唠叨了呀？马文，在这儿我跟你说不清楚，咱俩出去。
8: 我哎好了。
4: 哎，这样吧，马文，你就这样，你看就这么晚了，那我阿姨做几个菜，你们在家聊，要不吃完饭你们再出去。
8: 哎，那就麻烦伯母您了。
4: 哎哎哎。哎

0: 出租屋里，田惠子为许飞做好了饭菜。
1: 小飞哥，吃饭了，都是你喜欢吃的。小飞哥，小飞哥，饭做好了，去吃饭吧。来嘛来嘛，我都忙了半天了。
2: 快，你别拉着我。我们闹到这个地步了，你觉得有可能吗？
1: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样好不好？就当我是最后一个请求，如果你答应我了，我以后就走，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和钱多多的生活里，行吗？尝尝这个啊，你最喜欢吃的。
2: 我自己来。我没心情喝酒。
1: 不行，干杯，为了今天的永别。
2: 惠子，你别这么说，咱们以后还可以是朋友，难道我们之间就只有仇恨吗？
1: 许飞，其实在我心里，你和我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夫妻，第二种是永别，你选一个吧。怎么又不说话了？你还是这么优柔寡断对吧？不想伤害这个，不想伤害那个。要不是你这个样子，我田惠子也不会成今天这种地步。来，选一个。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钱多多嫁人记》录音剪辑的第54集，主演李小冉、朴海镇，导演王小康，解说录音合成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4-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气温是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8到34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东桥枢纽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到白毛之间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止到2026年6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是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杰星昨天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培训班上表示，当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正是处于深化拓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将会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开发更多小快精准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技术改造和管理提升协同推进等。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走好专精特新发展道路的关键路径，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2023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支持3批101个城市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逐步形成梯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经过1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昨天正式向公众开放。新馆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共设有4个室内展厅、5个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场馆采用的是室内外互通设计，每只大熊猫都拥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可自由穿梭活动玩耍。除了居住空间全面升级，新馆还配备了智能环控系统，实时监测大熊猫的健康状况。近期针对高温天气，场馆内不仅准备了充足的冰块，还增设了智能喷雾设施，为大熊猫营造凉爽舒适的生活环境。目前北京动物园共饲养10只大熊猫，其中萌兰等5只已经入住新馆。新馆启用之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展示，游客每次到访都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大熊猫。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经过10多年的系统治理和生态补水，甘肃敦煌月牙泉水位已经连续10年稳步回升，水域面积大幅扩大。曾经面临萎缩退化的风险的大漠民泉实现了系统性的生态复苏。作为敦煌的标志性自然景观，月牙泉承载着独特的生态与文化价值。最新监测数据显示，10年来月牙泉水位累计提升2.5米，水域面积从之前不足8亩增加到现在的30亩，水质保持2类标准，全域整体生态功能稳中向好。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好 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欢迎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0: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啊，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要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浙江市妇幼保健院浙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啊，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哈。为此啊，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啊，建议各位家长重视，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着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
1: 非常可惜，是吧？
2: 对的，对的。那咱们镇江的话，它地处长江沿岸，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虽然我们就是镇江它不靠近

0: 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案例啊。
0: 对的，不仅我们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晋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的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呢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第四的话是不准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1: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0: 对的对，
1: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
0: 对的对的，
1: 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那落水者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1: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小

0: 朋友说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1: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就是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0: 哦，
1: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0: 嗯，什么意思？
1: 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嗯，
1: 请求就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落水者，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去。
0: 嗯嗯嗯。
1: 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抛，就是把一些可以抛我们的书包呀或者救生圈啊还有泡沫箱等等，还有哪怕是空矿泉水瓶，就抛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物品，我们就可以把它抛给落水者，让它抓住就是抓住这个漂浮物，等待救援。
0: 是，千万不要说自己跳下去救他。
1: 对的。
0: 不然的话很可能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哈。
1: 是的。
0: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其实咱们镇江本地是没有海洋哈。
1: 对的。
0: 但是这个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啊。
1: 对。
0: 这个海洋的危险是要远大于内河的哈。
1: 对。
0: 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嗯，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海边游玩时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啊，下海前的话我们要选择有救生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比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是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0: 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1: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0: 哦，以便被人发现施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需要最好能穿那种溯溪鞋，防止我们脚部的一个划伤。然后不要触摸海边有可能水母呀海蜇呀，不要被哎，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而且海边的紫外线的话也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下水前的话要做好防晒，还有及时补水。
0: 说实话可能就是小朋友一到海边就疯玩了。
1: 对的，
0: 这些肯定就记不住了。所以在海边啊陪着玩的或者说等候的家长就还是得要守好自己的一个监护的底线哈。该怎么做呢？
1: 对的，就是哪怕带孩子是在比较那个浅滩去踏浪，那孩子的话也不能脱离家长的视线。
0: 是。
1: 不允许独自追逐海浪，海浪它的冲击力是足以把孩子这个就是卷倒还有呛水的。
0: 是。那如果说哈有发生这种溺水的情况了啊，我们该如何在现场来实现一个急救呢？
1: 其实这个的话是存在一个误区的。可能有些朋友的话他会觉得溺水之后我们要控水，还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报的可以倒挂着
0: 啊，把人、
1: 哎、
0: 整个翻过来。
1: 对对对，倒挂去控水。其实的话那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来说的话他是明确禁止的啊。控水的话他可能会引发呕吐呀误吸呀，那气道阻塞了以后可能会加重就是窒息死亡，就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是。那么正确的一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呢？
1: 正确的话就是我们要将这个陆水走尽快的就是把它转移到岸边，让它躺在一个就是比较平整的地面，清除口腔的一些水草啦泥沙呀，然后开放气道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它的意识和呼吸，看看它有没有自主呼吸，再一个我们可以去拍拍它的肩膀，看看它的胸廓有没有起伏，
0: 是不是在呼吸是吧，
1: 对，有没有自主呼吸。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意识了，那我们需要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那同时的话我们再也要就是尽早的去拨打110，那转至到这个医院去治疗
0: 急诊。
1: 对，不要去控水，也不要去就是摇晃患者，更这个时候因为患者可能意识不太清楚，那也不用去灌那个饮料啊给他喝水啊，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
0: 呛着
1: 哎，对对对。
0: 有些可能就是个溺水之后啊，他会有一个短暂的清醒，对吧，你把他救上来那一刻他可能哎好像是醒过来了，那就意味着没事了吗，安全了吗，
1: 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他有一个短暂的清醒期，那迟发性的溺水的会在几个小时之后，那可能引发那种肺水肿，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
0: 就是即便说清醒过来了就能走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下。
1: 对对，
0: 到时候这种情况下去医院一般都会做什么检查呢？
1: 做那我们的话首先会给他进行心电监护，就是还有会查一些心电图呀，然后的话再一个的话就看一下他的这个就是检查一些
0: 要不要看一下肺部，拍个片子啊什么的。
1: 对，也对，这个影像学检查也是，还会就是查一些他的那个血液，就血生化，看看他有没有这种电解质紊乱啊等等。
0: 如果一切都是 OK 的话，那么就放心，回家也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定定神，是吧？毕竟受到过这样的一个惊吓了啊。
1: 对的。
0: 那么关于这个防溺水的安全提示哈，您还有哪些要提醒到各位家长的？
1: 就是孩子在外嘛，那我们就是作为家长的话要明确啊，四知道，我们要知道孩子出门去了哪里，和谁一起外出的，那出门做什么事情，那几点能不能准时回家，那带孩子在湖边啊江边散步，那一定要就是看住孩子啊，不要让他在那个岸边这个追逐打闹。
0: 是，
1: 哪怕是我们在一些正规的这种室内的游泳馆，那我们家长的话也是要就是全程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0: 是
1: 要杜绝玩手机啊，分心聊天。
0: 毕竟有的时候虽然说现场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员或者说有教练，但是那么多孩子他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仔细，是吧？
1: 对，
0: 还是得要家长要格外的上心哈，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既能够开开心心的快乐的享受这个玩水的这么一个过程，又能够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啊，特别是给各位家长来详细的介绍一些这个暑期安全的科普知识。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40名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吧。
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0: 嗯，不错。
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0: 什么？
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0: 还好还好。
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0: 啊？
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0: 哦。
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三伏天高温持续，全市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直冲36度。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空气湿度大，一整天的闷热黏腻。白天的10点到下午4点是高温的高峰，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门戴好帽子，涂好防晒，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少喝冰镇冷饮。户外工作人群呢，请您也定时的到阴凉处休息，常备防暑药品。在家开空调建议设置26度，每隔一段时间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

0: 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哈，就又到这个暑假了。每年暑假既是孩子玩的快乐的时候，也是各种危险啊容易高发的时期，比如说像这个溺水啊、中暑啊、灾害性的天气啊、交通事故等等啊。孩子们的这个暑期安全到底该如何来保障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分享到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科普的知识啊。之前呢，和各位讲到了有关于溺水的相关知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高温中暑啊。其实这个高温天气，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啊，运动量比较大，就很容易会感到不舒服，甚至是中暑，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2: 对的，对的，就是进入了这个盛夏，高温高湿还有闷热的环境，我们散热比较困难。那我们急诊科的话，它收治这个中暑的患者也是逐步上升的，其中热射病致死致残的风险最高。我们儿童他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对比较弱，那也是属于高危人群。那我们平时的话，在户外骑行啊、江边散步、爬行，包括长途的这种就是长时间的暴晒，还有在那种密闭车内停留，多可能诱发中暑。严重的这种热射病，它的死亡率是很高的。那我们家长和孩子最好能学会一些这种能区分这个它的症状，掌握一些现场急救的一些技能。
0: 我们先来说一说日常啊，这个防中暑我们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那日常的话，我们就是外出的时间，我们在高温时段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这段时间，最好减少长时间的一个户外活动。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外出最好穿一些宽松的浅色的衣服，戴遮阳帽啊，就可以少量的去饮用一些淡盐水，不要大量的饮用冰水、甜饮料。再一个就是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这种密闭的车内啊。夏季这个车辆暴晒十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很可能达到50摄氏度以上，那短时间可能诱发重度中暑，包括那种多器官衰竭。因为这类孩子的话，他的这个愈后的话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我们家长的话，如果在夏，特别是夏季啊，那下周前务必要检查我们的后座。再一个，我们居家空调温度设置的话不低于26摄氏度，还要定时的开窗通风，避免冷热交替诱发不舒服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备一些清凉油，防暑那种补液盐，不要盲目的去使用那种藿香正气水，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过敏。再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的人群，那我们一定要谨慎。再一个就是海边出游，那我们要做好双重防护，一个是因为海边紫外线比较强，这种 海风加速这个水流失比较快，那我们的话最好能做到2个小时内去做一次防晒，那上岸后的话及时去擦干身体，补充电解质水。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哈，该如何去区分症状哈，比如说只是一个轻度的中暑，还是说这个比较严重，是属于重症热射病了呢？
2: 那轻症的中暑的话，它的症状就是包括头晕乏力，大量出汗，患者可能会有说呕心心慌这样的症状，四肢的话会出现酸胀，注意力的话分散啊。现场规范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平躺着，然后敞开衣物去散热，然后让它去小可补充这种淡盐水啊，或者是这种电解质水都可以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冰毛巾去敷额头，还有腋下，它的包括它的颈部啊，还有这个腹股沟这些大血管的地方啊，休息观察半个小时。如果这些症状没有得到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的。那重症中暑也是我们常说的热射病啊。那我们的话，它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的体温可能高达40摄氏度，那皮肤的话干烫，它反而是不出汗啊，无汗，剧烈的呕吐，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意识模糊、抽搐，甚至于昏迷。那很多家长误以为不出汗就是不热，其实恰恰相反，没有无汗的话，它是我们体温调节系统衰竭的一个危险信号。
0: 是的，那具体的这种中暑的急救方法有什么呢？
2: 那遇到患者出现这种中暑，这个
0: 特别是这种重症的中暑、热射病的这种情况，
2: 那我们的话要

0: 常温的这个水去给它擦拭皮肤，然后我们还可以用
1: 蒸发，
0: 那我们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那个冰袋，然后在它一些大血管的地方去做冷敷。那对于意识不清啊还有呕吐的患者，那个这个时候我们要禁止给他喂水喂药的，防止这个呛咳窒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暑的患者的话，我们要禁止使用退烧药还有酒精擦浴。
1: 嗯，
0: 因为酒精的话它是经皮肤吸收，容易导致儿童中毒，
1: 哦，
0: 反而加重这个就刺激血管，加重休克的发生。
1: 嗯嗯，
0: 这里的话也要提醒孩子们，户外一旦出现头晕啊、胸闷、恶心这些症状，不要硬撑，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停止活动，要去休息了，避免的话导致病情加重。
1: 是的，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中暑之外啊，一到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好像孩子们这个骑行啊、步行啊，全家这个自驾出行也变得很多，是吧？
0: 对，
1: 可能会发生一些电动车的碰撞啊、机动车的刮擦啊，甚至于这个摔伤骨折啊，这应该也是您在这个急诊外科会经常会碰到的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些情况，是吗？
0: 对的，确实是的。其实不仅仅是暑假，平时日常的话
1: 也会有，
0: 哎，
1: 对
0: 对
1: 对，只是暑假会相对更集中一些。
0: 对的，对的，
1: 嗯嗯嗯。
0: 那就是很多就是我家长的话，他可能对于这种外伤的急救方式可能在处理的方面有一些误区啊。
1: 嗯嗯嗯，
0: 那其实大家应该也是知道的啊，骑行的安全法定年龄和它的一个防护啊。那我们也规定未满十二周岁的孩子我们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十六周岁的孩子严禁驾驶电动自行车。那其实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路上也是有很多就是那种低龄的儿童他是违规上路的。
1: 对对对，
0: 嗯，那再一个的话就是确实这个除了我们按这个年龄，还有一个要遵守交规，我们要去全程的要佩戴这个安全
1: 头盔，
0: 这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头盔它是降低颅脑外伤的一个最关键的这个防护装备。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不逆行、不闯红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能单手骑车看手机，
1: 嗯嗯嗯，
0: 还有戴耳机，
1: 都是坏习惯。
0: 对的对的，嗯，尤其这个雨天啊，有的时候看不清路面，所以说也是这个雨天这个车祸的这个发生率也是增加的，啊，
1: 有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急来一个急刹，那他可能就打滑摔倒了。
0: 对的
1: 是吧？
0: 对的，嗯。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步行它也是步行安全的话我们也要规避车辆的这个盲区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走人行横道，
1: 嗯，
0: 遵守红绿灯，不去翻越护栏，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孩子不能在小区停车场呀还有车辆前后去追逐。今天的话我刚来之前的话，嗯，我们就接诊了一例就是一个轿车被两个，哦，大卡车包夹的这样一个，
1: 哦，
0: 对，就是其实他也没想到对吧，一个夫妻两个骑个开个小轿车然后在中间包夹，
1: 嗯，
0: 确实两个人都很重，
1: 哦，
0: 所以说那
1: 行车安全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0: 这个，是的，我们要规避一些车辆的盲区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大货车可能它的视线范围不是特别的好，
1: 看得不清楚。
0: 对，
1: 嗯，
0: 除了这些的话我们乘车也要注意乘车安全啊。十二岁以下的这个孩子的话严禁坐副驾，还有后排的话要全程那个系安全带啊。低龄儿童的话也是给他去最好是就是坐安全座椅啊，
1: 对，
0: 就抱在手里其实并不安全。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还有我们不能将手啊头啊伸到窗外去啊。
1: 嗯，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车祸外伤的一些这种急救处理的措施哈，可能会大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摔伤碰撞之后赶紧就这个地方肿胀了嘛，赶紧揉一揉是吧，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揉一揉。
0: 对的对的，
1: 这是不对的是吗？
0: 是的，就对的，揉一揉总感觉会缓解一些疼痛，
1: 嗯，
0: 对。那正确的话，那我们外伤肿胀48小时内的话我们最好是做冷敷啊，收缩血管，减少一个组织的一个出血，揉搓的话反而会我们皮下的这个淤血啊软组织损伤更严重。
1: 嗯，
0: 还有一些疑似骨折的，那我们揉搓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的损伤，
1: 对，
0: 这个可能关节的部位可能会移位。
1: 对对对。另外还有就是会觉得说哎呀孩子撞击之后好像哎，没有什么外伤哈，还是能走能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没事了呢？
0: 嗯，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头部撞击的话，那即使没有就是明显的这种

0: 伤口，那也可能会触发那种迟发性的颅内出血。
1: 哦，
0: 所以撞击之后的话，那我们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出现头晕啊、呕吐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老想着要睡觉这样的现象啊。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去做一个头颅 CT 啊，
1: 就得警惕起来。
0: 对，就不能拖延的。
1: 啊，是。那之前呢，和大家介绍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暑期比较高发的安全事故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补充几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日常的安全要点啊，给各位家长还有孩子们做好提醒。
0: 嗯，其实我们在孩子居家的话，还有存在一些隐患啊，比如说我们居家的安全用电用器，
1: 嗯，
0: 那现在的话梅雨季节嘛，这个空气比较潮湿，不要用手去触摸这个插座呀、电器开关，不私自拆解电线。那家长的话，我们也要定期去检查燃气管道，做饭的时候也保持厨房的一个通风。还有独自在家的话，孩子也不用去给这个陌生人去开门。
1: 对，
0: 现在的话，这个确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孩子这个防盗防拐的这样意识加强。
1: 嗯，
0: 那我们高层住户的话要关好阳台门窗，尤其是现在这个刚好这个台风
1: 对
0: 临近，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我们要避免这种高空的坠落嘛，就异物坠落。
1: 是。
0: 再一个，我们还要暑期的话还要注意食品卫生的一个安全，高温环境下的我们食物的话容易滋生细菌，容易变质，我们不要去吃隔夜的这种凉菜呀，还有路边的三无的这些冷饮啊，
1: 嗯嗯，
0: 过期的零食。还有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用陌生人就是那种陌生的海鲜，
1: 嗯，
0: 不吃生腌，还有那种生冷水产品，饭前便后洗手大家都能做的啊。
1: 对对对，
0: 这其实这都是我们预防这种胃肠炎还有食物中毒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措施啊。
1: 嗯，
0: 那暑假的话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就是网络安全
1: 啊，现在都喜欢玩手机。
0: 对对对，是的，
1: 玩电脑。
0: 嗯，对，孩子玩手机平板的时间多了，那我们针对学生的这种诈骗套路、游戏这种还有游戏充值啊、返利啊等等这些骗局，我们要就是提高警惕，让孩子不能向陌生人随意透露家庭住址啊、家长的号码呀等等。那我们的话还要控制孩子每天上网的时间，
1: 嗯，
0: 不要沉迷于这种网络游戏。再一个就是这种雷雨台风极端天气，我们要就是收到这种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户外的游玩，
1: 是
0: 不要在这种江边树下呀空旷地带停留。那台风天气的话，我们要做好关好门窗，阳台花盆啊杂物啊提前收纳好，减少户外活动。
1: 是的。嗯，
0: 那急诊的话每一天都是和意外赛跑，
1: 嗯，
0: 那最好的治疗它永远是预防。安全没有假期，快乐才有底气，希望每一位家长做好监护，多叮嘱多陪伴，每一位中小学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能安全牢记在心，互相提醒同伴，那远离所有危险的行为。最后的话，祝愿所有孩子们能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快乐的暑假。
1: 是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孩子们啊。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张护士长，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啊，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系上安全带这种小事儿，哈哈，就不用再提了吧。
5: 开车打电话这种，
4: 也不用再说了吧。
5: 什么发短信呀、发微信呀、微博呀，我看就……
4: 总之，
5: 有比我们更关心您的人
4: 在家里等着您呢。
6: 现在开启安全驾乘导航系统，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为爱全程导航。
7: 让养生深入人心， 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8: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首先来了解一下稳住胰岛对人体是有多重要呢？细胞是人体大楼的住户，葡萄糖是需要派送的能量包裹，胰岛素则是快递员。正常情况下，进食之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会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升高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挨家挨户敲门敦促细胞签收葡萄糖，血糖随之平稳回落。而所谓胰岛素抵抗，本质是细胞对胰岛素不再敏感，当胰岛素日复一日频繁敲门，细胞是不胜其烦，索性锁紧大门，结果葡萄糖堆积在血液当中无法进入细胞，血糖居高不下，身体误以为快递员不够，便让胰腺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身体被迫分泌更多胰岛素，引发长期高胰岛素血症，最后会导致细胞进一步的变麻木。很多人习惯将胰岛素抵抗与血糖异常或是糖尿病绑定，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媛媛就分享了一则典型病例。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定，且颈部腋下长出了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时，基础检查显示李女士血糖指标正常，但深度筛查之后，最终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针对性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治疗了3个月之后，李女士体重减了8斤，月经恢复正常，黑色斑块也开始消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丛一磊介绍，胰岛素抵抗的诱发因素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分为遗传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两大类。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因素占比极低，并非是主流诱因。复型肥胖、久坐少动、膳食营养失衡、肌肉量流失、长期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紊乱、微量营养素缺乏、药物刺激及接触环境污染物等获得性因素，才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原因。一旦形成胰岛素抵抗，便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全身性代谢失调随之蔓延。首先我们来看脂肪囤积会引发脂肪肝，胰岛素兼具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当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储存脂肪的状态，过多的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形成顽固腹型肥胖，过剩的游离脂肪酸还会持续进入肝脏，诱发脂肪肝。第二就是水钠潴留导致高血压，过量胰岛素会作用于肾脏，加快钠离子重吸收，钠元素滞留会连带体内水分潴留，造成血容量升高，血压会随之攀升。长期水钠潴留会持续加重血管的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进程。第三， 尿酸难排，痛风频发作。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干扰肾脏代谢功能，降低尿酸排泄效率，尿酸在血液当中积蓄，该状态会拉高全身慢性炎症水平，双重作用下会诱发高尿酸血症。第四，激素紊乱，生殖力下降。在女性体内，胰岛素水平高会刺激卵巢过度分泌雄激素，引发排卵异常、月经紊乱、卵泡发育受阻、体毛旺盛等问题，最终升高多囊卵巢综合征患病风险。对于男性呢，高胰岛素会抑制睾酮的合成与分泌，使其水平下降，进而影响性欲、勃起功能及精子质量。功能不足，大脑认知差。当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脑部神经细胞便无法高效地吸收葡萄糖来获取能量，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认知功能减退的表现，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除了上述的危害，胰岛素抵抗还与骨质疏松、黑棘皮病、反复痤疮、胆囊功能紊乱、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均密切相关，几乎可累及全身上下每一个系统。根据胰岛素抵抗相关临床问题专家共识2022版，我国25岁以上成人胰岛素抵抗标准化患病率达29.22%，相当于每3-4个25岁以上的成年人就有一人存在相关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啊，公众对这一代谢元凶严重认知不足。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2025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这个词，只有28%的人做过相关的检查。两位专家建议，普通人在家可以初步自查，如果以下信号中中了至少3项，那么就应当及时就医进行评估了。首先是腰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二，颈后、腋下、腹股沟等皮肤褶皱处出现洗不掉的发黑粗糙斑块。三，高油高糖饮食之后持续昏沉犯困。四，吃的不算多但依旧会胖，或者是正餐之前频繁心慌、手抖、出冷汗，后者是属于反应性低血糖，是胰岛素抵抗的早期典型症状。专家们表示，防控胰岛素抵抗的根本策略是在于减轻胰岛分泌的负担。具体呢，你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是饮食减负，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
9: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9: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7-38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36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8-3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以及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路段，GR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毛之间，GR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一起来看到。记者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9名被困者，均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今天上午9:08，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了山体崩塌，导致了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被埋人数待进一步核实。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最近一场持续5天的无人科研试验顺利完成，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牵头设置的物质科学智能研发工厂无需人员操作，独立完成135项真实科研任务，完整打通科研全流程闭环，让无人干预自主科研成为现实。这种数据驱动模型反哺实验的闭环打破了学科边界，让高价值科学问题在交叉领域加速涌现。当前上海正体系化推动科学智能发展，启动百团百项工程，建设科学智能开放社区。这种将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产业转化融为一体的智能驱动模式，正在为科技创新提供新的加速度。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近期使馆接到了多起在英中国公民的求助，反映其遭遇网络交友、网络借贷等所引发的威胁、恐吓、诈骗。诈骗分子通过伪造黑恶势力等身份，向受害人实施威胁、恐吓，对其造成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中国驻英国使馆提醒广大在英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信陌生网友邀约，不向陌生人支付任何形式的押金、保证金或购买礼品卡，不因对方威胁恐吓而转账，如遇到此类情况应当立即停止联系，尽快离开现场，同时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保存相关证据，及时向当地警方报案，并就近联系中国驻英使馆来寻求帮助。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80%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2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汽车运营时间，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进入强监管加刚性约束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消息，17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8号到19号雨带南压，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凌晨的最低气温27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2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听着音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的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2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湿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0: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6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8到34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等，气温是26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是28到34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较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以及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路段，GR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附近，GR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之间，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在昨天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应用、低空物流等众多场景。本次发布的空天地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主要是包括了三大体系。智能地球系列产品提供了全域时空智能平台，支撑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国土空间、地下空间及深海经济、精准气象服务等系列智能化应用。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冰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元。李冰介绍，上半年货物贸易向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最近已经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此次专业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从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不少人认为啊，今年是40天的长三伏，肯定是热得离谱。那今年究竟是不是热得会更久、会更猛呢？三伏只是古人按干支定下的一段时间区间，虽然有长短不同，但夏天热不热取决于当年大气环流、副热带高压强弱、冷空气、台风等多种气象因素，和更日排布，也就是三伏天的长短无关。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是30天短三伏，全国平均气温却位列有完整气象观测序列以来的历史第二高，而不少长三伏的年份期间，因为多轮降雨降温，体感反而更加舒适。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
0: 欢迎收听一路畅行，我是小少，
1: 我是范鹏。哎呀，少老今天看起来是吧，整个人有一点疯魔呀。
0: 是吗？
1: 啊，
0: 有那么疯魔吗？
1: 疯魔，那发型都打理的没有前两天那么好了。
0: 哎呦呵，那您观察的这么仔细啊。
1: 那这个直播室里除了你和我还能观察谁呢？
0: 老鼠
1: 不大想观察，离我远一点。
0: 我三点我才睡，我能有什么状态？我能有什么时间打理我这个
1: 头发？不要喝那么多 coffee， 年纪大了没有好处。
0: 跟 coffee 它没什么关系，
1: 哦，
0: 这 coffee 它对我而言有什么杀伤力？
1: 为什么要学我说话？
0: 哎呀，你看
1: coffee 是没有杀伤，那怎么的？哦，没有球啊。
0: 什么没
1: 球？又没有足球，
0: 这球不球的都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蚊子。
1: 哦，
0: 那蚊子不一样啊。
1: 哦，也是。
0: 那杀的我，那片甲不留的呢。
1: 少老这么白白胖胖的，
0: 嗯，
1: 细皮嫩肉的，浑身散发着咖啡油香的，哎呀，蚊子能不喜欢吗？对吧？
0: 你说的
1: 嘬着咖啡味儿就去了。
0: 你说的我这从电脑的反光上看到我自己，我都有点恶心。
1: 是吗？
0: 哎，
1: 冒着咖啡的油光吗？
0: 半夜三点，
1: 嗯，
0: 这跟我玩战术。
1: 哦，他有什么战术？
0: 我开灯，嘿，他静音了。
1: 嗯，
0: 我一关灯，他又过来轰炸我。
1: 嗯，
0: 主打的就是那个哪个小品那个演员说，敌推我进，敌碎我钉啊，最后给我气的，我拿那个电蚊拍我一顿狂舞。嘿，
1: 啊，
0: 你真别说，
1: 嗯，
0: 那个我爹滋啦啦乱响。
1: 那你早一点狂舞不是完了吗？你就不用熬到三点啊。
0: 谁知道他这么疯。
1: 所以老就是祖先都告诉你了，
0: 嗯，
1: 是吧，学这些技术没有用的，乱拳才能打死老师傅。乱挥，哎，我有的时候也乱挥，
0: 是吧？
1: 但是一到夏天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烦恼，
0: 哦，
1: 很多人都这样
0: 啊，这么个意思，
1: 和蚊子之间的关系那叫一个相爱相杀。
0: 那我平衡，
1: 他爱我的血，我要他的命。
0: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去年不就说什么打高科技治蚊子怎么怎么回事，都2026年了，咱就真治不了他吗？
1: 本人家属也有这样的疑问
0: 啊，
1: 说蚊子真的不能灭绝吗？
0: 对呀，啊，
1: 那
0: 他有什么好处？你说让他活着
1: 他没有好处，但是他怎么办呢？他就是生命力旺盛，
0: 哎，
1: 我们得看到他好的一面。
0: 他好的就是生命力
1: 啊。
0: 啊，
1: 那勉强找一个吧。而且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啊，你去看看市面上的防蚊产品
0: 啊，
1: 那层出不穷，你用呗，对不对？
0: 别说了，别提了
1: 啊！
0: 你对我这种快退休的人来说，
1: 你都快退了
0: 啊？
1: 你啥时候退？
0: 哎呀，就这些产品，哎呀，那叫个眼花缭乱的。
1: 嗯，
0: 什么蚊帐、电蚊拍这种硬核物理流，我觉得对我来说最直接。
1: 嗯，
0: 但是你说剩下那什么玩意儿叫驱蚊？

0: 演得很好，
1: 是吧、
0: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聊聊防蚊这件事情，好吧？啊，这个你用过的防蚊方面最有用的，或者是用过最离谱的 好吧，两个您都可以来聊，
2: 都行都行。
0: 微信搜索一下公众账号镇江交通广播，这首歌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节目一开始啊，我觉得娘娘，我要跟你道个歉。
4: 怎么了？
3: 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我呀，
4: 就像我接受了，
3: 就像上一首歌里面唱的，你可能真的能火下去
4: 啊。
3: 嗯，对不起，我耽误了您火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3: 是吧？
4: 在有一点上，咱俩是高度一致的。
3: 什么呢？
4: 我也快退休了。
3: 啊，就年龄差不多。那
4: 啊，你都快退了，我还在乎什么呢？
3: 哦，就是男女的这个时间呢，
4: 对对对，
3: 有一个差异节点。
4: 对呀、
3: 啊、
4: 对呀、
3: 啊哦、
4: 我会比你早一点嘛。
3: 这啊、哦、您还能比我早点呢。
4: 我为啥不能比你早点？
3: 哎呦真好。
4: 你放心吧，
3: 啊，
4: 我会找一切机会提前退掉的。
3: 行了啊，一路畅行，
4: 快乐不停。
3: 哦，您记着呢。哎呦，
4: 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
1: 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又防蚊子，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吗？方式方法吗？
2: 对，离谱也行，有效的。
1: 每年都可以去更新的，对不对？
0: 哦、对对对，
1: 你看灰姑娘就说了，防蚊子最有效的是旁边有一个蚊子更喜欢的人。
0: 哎呦，
1: 而我，
2: 就是
1: 那
2: 个
1: 人，
2: 就是那个人啊，我一猜就是。当然了，我还没见到有蚊子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的这个时候，
1: 是吧？
2: 对，
1: 就是真的。
2: 一般我在，蚊子不叮别人。
1: 所以你看我现在特别好，
2: 冒着咖啡油是吧？
1: 我真的无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身边都有一些蚊子更喜欢的人的存在。
2: 是吗？
1: 对呀。
2: 在家是？
1: 在家是孩子呀。
2: 哦，在家是
1: 蚊子能不喜欢孩子吗？新陈代谢那么快，
2: 哎呦，
1: 对吧？汗滋滋往外冒。
2: 我寻思是皇上呢。
1: 皇上也厉害呀，
2: 是吧？
1: 皇上那血液浓度多高啊。然后你看灰姑娘说，好巧好巧，昨天晚上我妹妹在他们的那个群里面就发了一个小视频
2: 啊，
1: 她腿上一下子被咬了26个疙瘩。
2: 我的妈呀，去哪儿了？
1: 26个，
2: 是被弄走做蚊子实验去了是吧？她叮这么多的吗？
1: 所以说哎，这个蚊子每年都得拿出来聊一聊，
2: 是、啊、
1: 对吧？这个东西真的很烦人，
2: 而且这玩意儿不仅叮咬人还能传播这个传染病。如今呢，市面上这个防蚊产品种类太多了，而且呢，说的都挺好，各有特点，咱到底怎么选购？
1: 那么按照作用方式啊，可以分为物理类、化学合成类和天然植物提取类啊，这个三种。
2: 门清啊，看样子。
1: 那功能上呢，又分为驱蚊和灭蚊两种。那大家就选啊。首先，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物理类。物理刚才邵老也说了嘛，
2: 蚊帐、
1: 蚊帐啊，
2: 电蚊拍嘛。
1: 哎，然后纱窗啊，那是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
2: 哎呦，真好。
1: 因为它依靠阻隔、电击、粘附等方式发挥作用啊。那么，这个电蚊拍啊，灭蚊灯啊，粘蚊板啊，它属于物理的灭杀啊，然后蚊帐、纱门、纱窗属于物理的阻隔。但是啊，这个灭蚊灯呢，它是依靠光源和温度来吸引蚊虫的，对飞蛾等昆虫的吸引力更强，杀灭蚊虫的比例偏低，仅仅只能作为辅助的手段。
2: 这么个意思。
1: 其实对于有孩子，就是有那种小宝宝的家庭来说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给他装一个蚊帐。
2: 哦，那有我这种大宝宝的家庭呢？
1: 有这种大宝宝，就是把你当成一个蚊帐。
2: 哼，好，
1: 好吧，
2: 好好好，
1: 就是住在你这样的一个甜蜜花园般的人的身边。
2: 哎呦，
1: 身边人都幸福
2: 了。那肯定的呀，
1: 好吧，
2: 幸福去吧，你们就。
1: 怎么听起来像骂人呢？
2: 没有没有啊。

0: 蚊子就很喜欢甜蜜的花园呢。
1: 哦，是吗？
0: 那是因为甜蜜蜜的就比较容易被它闻到，
1: 哦，
0: 就被它感知到，
1: 感知到，
0: 应该是这样的吧？
1: 哎呦呵，
0: 像有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新陈代谢很快的，
1: 嗯，
0: 出汗的，你不觉得它就特别的容易吸引
1: 蚊子吗？哎，就什么酒喝的多的，烟抽的多的也是，
0: 对
1: 啊，吸引蚊子，
0: 对呀，
1: 啊，哎呦，
0: 所以说啊，大家呢，嗯，一定要是吧，健康生活，
1: 哦，健康生活，
0: 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寡淡。
1: 哎，这
0: 真的流露不出任何甜蜜的味道。
1: 哎呀，我感觉那也稍微有点惨呢，有点，是不是？
0: 嗯，也随便吧。
1: 啊，
0: 随便吧。
1: 那所以今天我们跟
0: 大
1: 伙聊的，
0: 大家选好防蚊产品就行了。
1: 哎，我们跟大伙聊的就是为了防蚊，您用过的最离谱或者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啊，也跟大伙儿要说一说，这个防蚊产品怎么选？
0: 嗯，
1: 哎，我们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们互动啊。来看一下，
0: 先看一下路况吧，
1: 看看路况也行。
0: 这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没关注呢，
1: 哎，
0: 先看路况，互动等会儿再说，不着急。
1: 郑东路南门大街这个路口呢，车来车往啊，
0: 嗯，
1: 这个哗哗的过一个绿灯，我觉得这个
0: 花花世界哗哗的过，
1: 哎，好，这个烂梗我接受了。
0: 嗯，还有这个学府路焦山路路口，
1: 哎，
0: 嘿，他死机了，
1: 哎呀，
0: 被我的烂梗给烂着了吗？
1: 你看看，电脑都提出抗议了，真死机了，
0: 咋一个都看不见了？
1: 真死机了，
0: 真死机了！
1: 哎呦
0: 呵，那一会儿吧，
1: 一会儿吧，一会儿吧。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们互动吧？
0: 有的，有的，你往下翻翻，
1: 是真有啊
0: 翻翻。
1: 今天不想起床，他说了，我老公说蚊子怕大蒜味儿哦，我说我非要让我俩睡前吃两瓣生蒜。结果蚊子没走，我先走了。您说的这个走是哪个走啊？
0: 但是他说的很有道理
1: 啊，
0: 这就跟我的逻辑是一样的呀。
1: 啊，
0: 那蚊子不是喜欢那种甜蜜蜜的味道吗？
1: 啊，
0: 就血液里头飘出来那种血汁味儿，
1: 哦，
0: 所以你看，它是飘出大蒜味儿，可能蚊子就不喜欢了。
1: 但是蚊子没说不喜欢大蒜味儿啊？
0: 是吗？
1: 蚊子要是不喜欢大蒜味儿，咱不早出大蒜味儿的驱蚊水了吗？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有道理。
1: 对不对？
0: 说不定明年就来了这样的，是吧？商机也可以啊。
1: 你出啊，
0: 是吧？丽丽说了，我家猫比电蚊拍好使呀，
1: 啊，是吧？
0: 蚊子飞过，它一个无影爪就给拍墙上了。
1: 哎呦
0: 啊！建议全国推广捕蚊猫。
1: 哎，那你要这么说，就是有现在养那种冷血宠的那种，
0: 嗯，
1: 就是有那种大蛤蟆啊，对对对，
0: 你是这个意思？
1: 变色龙、蜥蜴、大蛤蟆，你养一屋子那个玩意儿不完事儿了吗？
0: 是能驱蚊。我也被驱走了，
1: 那不至于，
0: 不恶心吗？
1: 哦，对，有人害怕那个。
0: 哦，你都不没反应过这件事情来？
1: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0: 你多养点，你喜欢你多养点，好吧？
1: 啊，对，
0: 啊，祝你开心，
1: 缓解
0: 了
1: 我的烦恼
0: 啊。然后蜥蜴，你每天晚上把它放出来，在你脸上爬。
1: 哎呀呵，
0: 一有蚊子它就扑一口，
1: 哎，
0: 一有蚊子它就扑一口。
1: 你扑蚊子行，不扑扑我不就行？
0: 你睡得贼香，
1: 哎，
0: 这个场景你慢慢幻想。
1: 好好好。
0: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
1: 嗯，
0: 啊，这个有一些香味啊，
1: 嗯，
0: 确实是能够熏跑蚊子的。
1: 确实是。
0: 那究竟是哪些香味呢？
1: 啊，七里香吗？
0: 我们慢慢说。
1: 嗯，
0: 你别在这儿
1: 有这个东西
0: 散播不实言论。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消息，17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8号到19号雨带南压，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2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5: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5: 我是朱明君。
6: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7: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不在乎暑气蒸人，
10: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9: 不在意骄阳似火，
10: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9: 不理会疾风骤雨，
11: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9: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0: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傍晚的17:40，一路畅行，
1: 蚊子不叮行不行？
0: 可以。
1: 范鹏，
0: 我是小邵。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为了驱蚊，你有没有一些有用的或者是离谱的方法？
0: 哦，对，
1: 这个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
0: 是啊，
1: 吃大蒜这个我就先忽略了啊。
0: 哎，但是昨天
1: 吃不了一
0: 点，我还真看了一个离谱的方法。
1: 有多离谱呢？
0: 就是他呀，应该是比较招蚊子的。那他把蚊子引诱到他身上来以后呢，把蚊子抓起来
1: 啊，然后他就把他用那个打火机，
0: 哎，
1: 打火机把那个拔掉，而且给他就是让他缺氧，
0: 对，
1: 把他弄死，
0: 对，
1: 完了就贴到一个笔记本上。
0: 哎呀，
1: 天哪！
0: 咱来说，
1: 我们被一个营销绑定了。
0: 哎呀，这个，
1: 我看到不止一个人这么干，
0: 是吧？
1: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 V， 一个博主，然后他就、
0: 哦、
1: 他的狗就非常的通灵性。
0: 然后呢？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他有四条狗。
0: 然后他吃蚊子吗？
1: 一般人都没有这样的爱好，啊、只有壁虎有。就是他呢，就驯服了一只蚊子。
0: 驯服
1: 了一只蚊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反正非常厉害。
0: 他怎么驯服的蚊子？
1: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还在这儿跟你一块搭档吗？
0: 不是特效吧？
1: 不是特效呀，我不、
0: 哎、
1: 看上去不像，他也没有使用什么 AI 生成。
0: 哇，
1: 他没有标注有 AI
0: 啊，这也太狠了。
1: 我一会儿找给你看。
0: 好，
1: 就我会觉得你驯海狮、
0: 对
1: 海豹、
0: 哎、
1: 海豚
0: 都可以，
1: 驯蚊子实在是有点离谱了。
0: 你哪怕驯服了人鱼公主，
1: 是是
0: 我都会、
1: 那个。
0: 拿你当海王，
1: 他会自己驯服他自己、嗯、因为他就是个人。
0: 对对对对啊、
1: 哎！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不妨来给各位再关注一下我们海底世界的暑期活动。
0: 没错了啊，这个茶派呢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就叫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那么在整个暑期呢，都会围绕在各位的身边，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
0: 哎、
1: 全新升级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
0: 哎呦，
1: 还有这个每周日的每日晚场的模式啊，不仅仅是周日，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
1: 日夜双场。
0: 哎呦，太好了！
1: 还有通常的这个演出，就常态化的，像什么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
0: 不间断
1: 银鱼风暴、萌宠投喂、
0: 太好，
1: 海洋科普讲解、轮番上阵，
0: 这家伙啊，
1: 对呀、
0: 啊，
1: 就很凉快，
0: 日夜双场，精彩不停。就很凉快，确实也是。
1: 然后还有这个海豚馆的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
0: 哦，
1: 是吧？他们的主打就是真人爆笑剧情，再加上海豚海狮的高能特技表演，
0: 哎、
1: 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
0: 确实是视听双重精彩啊！
1: 嗯，
0: 哎，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咱们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
1: 直播间呀、啊，
0: 哎、
1: 啊，还有这个微信号呀，其实都是
0: 抽个福袋啦，对不对？
1: 对。
0: 没准你能参加游戏中的银票，那福袋里可能有啊，
1: 嗯，
0: 有可能，您去看看，对不对？
1: 对，室内的嘛，也不会那么热啊。
0: 哎，对，
1: 虽然说未来两天可能会有一波降温，
0: 嗯、
1: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是三伏天呐，
0: 是啊，
1: 它能凉快到哪儿去啊？
0: 那凉快不到哪儿去。
1: 对呀，但是鱼要凉快呀。
0: 那、
1: 说
0: 得好，
1: 这个馆里边对吧？人鱼公主这不得凉快吗？
0: 啊，对对对，
1: 给大家安排的好好的啊。
0: 对对对，
1: 那大家可以计划一下。
0: 哎，
1: 那同时呢，我们的电脑现在也已经恢复了，
0: 恢复了，
1: 给各位关注一下。路况的这个重点
0: 啊，
1: 给大家 get 一下啊，因为现在也已经到了是个40几分了嘛。
0: 哎，梦溪广场的北侧路段还是不错的啊。
1: 然后焦山路刚才就是卡在这儿了、
0: 啊，
1: 现在东西方向车不多，
0: 哎，这学府路这
1: 块、啊、南北方向会多一点点。
0: 焦山路这儿
1: 南北方向，但是呢
0: 对对对，
1: 它的这个红绿灯时间呢也是比较
0: 长
1: 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0: 一个灯应该过得去。
1: 那再来看看隧道啊，我刚才搂了一眼，
0: 嗯、
1: 今天的车呢会稍微比往常多
0: 一
1: 些，
0: 哎、
1: 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是周末，
0: 哎、
1: 然后呢它有一个路权变换的问题存在。
0: 啊、今天都周末了。
1: 你明天还想继续上班？那我一会儿给领导打电话。
0: 哎呦，不是我这一礼拜要过，真是有
1: 点懵。你把小米给替换了吧。
0: 哎呀，
1: 他刚跟我说他不想上班。好了，有即时路况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0: 哎、
1: 路况，
0: 有互动也可以跟我们
1: 分享
0: 一下，
1: 到微信公众平台，
0: 对了，
1: 镇江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0: 嗯，
1: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送给各位蚊子们的
0: 啊，是吗？
1: 哎，是蚊子送给你们的
0: 啊，对，
1: 你的背包
0: 啊，我的背包、
1: 送给你一些包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3: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2: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3: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3: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9: 我是周明君。
10: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1: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4: This is how we do it。
1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3: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6: Hola
1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打开收音机，
19: 按下播放键，
18: 掌握方向，
19: 为爱导航。
10: 前方路口左，
18: 下班路上好伴侣，
19: 好听好玩又有趣，
18: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1: 哎呦，这一晃已经17:52了，
6: 欢
11: 迎收听一路畅行，我是小邵，
6: 我是范鹏。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驱蚊的那些事儿
11: 啊。
6: 虽然到现在我们也没聊上多少，那还是得抓紧时间再把化学驱蚊产品，还有这个剩下来的一些这个其他的驱蚊产品给各位简单的说道说道。
11: 没错，
6: 刚才我们说的是物理的，
11: 物理的
6: 拍呀、防啊、
11: 灯啊。
6: 那么化学合成类产品呢，分为空间驱杀型和皮肤外用型。
14: 好家伙，
6: 通过人工合成药剂实现驱蚊灭蚊，
14: 嗯，
6: 它的效果呢很持久，见效快，也是家庭使用比较广泛的品类。
14: 没错，
6: 但是
14: 但是
6: 存在明确的人群限制，要谨慎使用。
14: 没错了啊，这个电热蚊香液还有电热蚊香片，这是大伙常用的，但是啊，不建议婴儿、孕妇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使用。
6: 嗯，没错，
14: 这个空间驱杀型产品就是包括这个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还有传统的咱们点的那个蚊香，
6: 嗯，
14: 当然还有那个杀虫的气雾剂。
6: 点的那种，我真的是呛的。
14: 哎呀，那
6: 我都
14: 不仅杀蚊子，而且我感觉也杀我们啊。
6: 哎，确实。
14: 当然，这些产品啊，就不建议婴幼儿、还有孕妇以及呼吸道这个疾病的患者来使用了，啊。
6: 而且，如果您使用这个杀虫气雾剂的话呢，
14: 嗯，
6: 人呐、啊、宠物啊，必须是撤离的。
14: 哎，对了，
6: 室内需要把房间密闭。
14: 嗯，
6: 使用之后呢，充分通风才可以进入啊。
14: 哎，范老师，可能您都没用过这些。
6: 我用过呀。
14: 啊，您用过这个吗？
6: 我都跟你差不多时间退休，我怎么会没用过？
14: 哎，我记得就是以前我们家小时候就说，哎呦，先出去，先出去，然后在家里喷喷完了，
6: 哎，
14: 开个窗户。
6: 那个电达嘛，对不对？
14: 哎，对对对对。
6: 是那个电达，
14: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雪达
6: 啊。另外呢，这个蚊媒传染应急消杀使用的杀虫气雾剂呢，都是由专业人员喷洒的，
14: 啊，
6: 大家不要在家自行进行一些操作啊。
14: 没错啊。
6: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避蚊胺了。
14: 避蚊
6: 胺，避蚊胺10%-30%高浓度的产品，
14: 嗯，
6: 它呢仅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使用。
14: 哦，这就适合成年人。
6: 啊，对，
14: 嗯，
6: 它呢会藏在一些驱蚊喷雾、驱蚊花露水和驱蚊乳里边，
14: 哦，
6: 有效成分呢为避蚊胺、驱蚊酯和派卡瑞丁三种，这个三种都是有用的。
14: 哎，
6: 驱蚊的时效呢和使用人群不一样，大家呢可以根据年龄、使用场景来挑选。
14: 没错啊，
6: 啊，比如说这个避蚊胺
14: 啊，
6: 它是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呢可用于儿童，10%-30%高浓度的产品啊仅适合健康成年人使用。
14: 没错啊，
6: 户外的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呢可以用一些高浓度的避蚊胺嘛，你经常去徒步，
14: 对对对，
6: 你就用一点高浓度的就行了。
14: 无穷小量，啊，
6: 什么？
14: 无穷小亮嘛，你不知道这个野外博主嘛，就弄虫子那个，
6: 哦，
14: 说长得像藏狐，
6: 哦，
14: 啊，知道了啊，
6: 还真没听过
14: 啊，就
6: 我不是那个圈的，
14: 整了半天我以为您听过呢啊。当然刚才说了化学的，还有一些天然类的啊，
6: 嗯，
14: 那咱们是不是待会儿跟大伙儿再说呀？
6: 还有天然类的吗？
14: 有啊，天然
6: 没说完的吗？那个驱蚊酯
14: 啊，驱蚊酯，啊，
6: 驱蚊酯是
14: 适用
6: 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和孕妇。
14: 啊，
6: 那派卡瑞丁呢，适用于
14: 敏感肌和孕妇。
6: 和孕妇，
14: 哎，
6: 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选择浓度10%以下的产品。
14: 没错啊，
6: 你这眼睛，
14: 嗯，
6: 跳着长的是吗？
14: 喝水少了，喝水少了，
6: 这么重要的信息都遗漏了。
14: 嗯，
6: 这首歌来自王菲的《催眠》，希望我有能力把天下所有的蚊子都给它催眠了。
14: 那我得谢谢您。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这个暑期，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南京海底世界狂欢开启，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精美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嗨王》，游客上台当主角，全员欢乐演绎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真人爆笑剧情加海豚海狮高能特技表演，暑期美式开放晚场，日夜双景全天畅玩，整下不打烊。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以及双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GR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之间， S17 苏泰高速往无锡方向东桥枢纽至黄带之间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5: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6: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7: 我是朱一飞。
6: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7: 看清没有哪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

0: 不品。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的18:05，一路畅行。
1: 下班行不行？
0: 必须行。
1: 我是范鹏，
0: 我是小邵。
1: 嗯，必须行是吗？
0: 必须行，你走吧。
1: 那我就先走了，再见了您呢。
0: 我看您胆儿越来越肥了啊。
1: 还有20来分钟吧，
0: 是
1: 在这个20分钟之内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0: 哎呦，那挺多的。
1: 首当其冲呢，就是给各位关注一下路况
0: 啊。
1: 那么目前呢，咱们镇江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从我们目之可及的这些路口来看，
0: 嗯，
1: 没什么毛病。
0: 哎，
1: 我来这一个礼拜，好得很。
0: 对。
1: 一个堵车我都没看见，
0: 刚才不是
1: 证明现在通行越来越顺畅了。
0: 那隧道
1: 我点了
0: 出口，你看看
1: 点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呢。
0: 哎呦呵，你看、
1: 哦、咦，好
0: 是是
1: 啊，比前两天要多多了啊、
0: 哎、
1: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堵吧，你看他还在动、
0: 哎、没堵，他在动，
1: 他没堵，就是多了点、
0: 哎、只不过出隧道的时候呢，往这个右侧车道过去的时候呢、嗯、可能出来的时候没注意、
1: 嗯、
0: 所以就造成了有的车要往右去。
1: 对对、
0: 哎、
1: 车确实是比前两天要多啊。
0: 对对，
1: 然后再看看这个转盘，转盘没什么问题啊、
0: 哎、
1: 跟前两天比，往这个学府路的方向可能还是有点堵，你看往学府路这个、
0: 啊、
1: 这个出口处、啊、
0: 南侧这个路段，
1: 对，但是呢往郑东路那边目前状况是好的啊。其他的呢，来看看中山西路黄山北路路口、
0: 嗯、看不着、
1: 啊、看不着，但是应该没什么问题、刚才他转过去的。然后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这个地方、
0: 哎、不错
1: 啊，老的城区以前这儿经常堵啊、
0: 哎、对，
1: 有一个火车站啊，不是有一个火车轨道，
0: 火车道啊，
1: 咣当咣当咣当的、啊、
0: 哎嚯，您还记得
1: 现在已经成为历史。
0: 对，
1: 我都跟你说了，
0: 嗯，
1: 我跟你差不多时间退休、
0: 这个、
1: 啊，
0: 我信了，我信了啊！
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啊是
0: 驱蚊，
1: 有没有什么驱蚊有效的方法？
0: 哎、当然离谱的方法，
1: 离谱的方法，我们也愿意和大家来分享啊！
0: 那、哎、就搞笑嘛！
1: 哎，然后阿辉说的，
0: 阿辉说，
1: 我自制了一个光学诱蚊陷阱，
0: 哎呦，
1: 效果还行，
0: 是吗？
1: 就是每天看着瓶子里密密麻麻的蚊子尸体，
0: 嗯、
1: 有点瘆人。
0: 哎，
1: 什么叫光学诱蚊陷阱？
0: 就是您，
1: 您弄个图来呀！
0: 就是您弄了一灯啊，
1: 我们学一下呀。
0: 对呀，我们也想看看那
1: 这么有用，
0: 密
1: 密麻麻的。
0: 是。
1: 然后糖糖说了，母婴店买的紫草膏和驱蚊贴真心好，哪个母婴店？
0: 嗯、
1: 我买的驱蚊贴怎么效果不行？贴俩出门，过一会儿低头一看，嘿，没了。
0: 应该您给我们说说哪个母婴店。
1: 我买的没用呀，
0: 就没用的是哪个？
1: 我买的还是贵牌的。
0: 我们是避坑嘛，
1: 我买贵牌的，就
0: 是
1: 那个驱蚊贴呢。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很厚，
0: 哦，
1: 它不会那么快就没有味道了。
0: 我以为您想说它很厚，冷的时候它可以
1: 对，你可以穿在身上，冬天你可以当被子盖，还能防蚊。
0: 哎，你看有一个野人小张，他就说了，驱蚊水当沐浴露用了，差点给自己送走。
1: 驱蚊水放浴室里啊？
0: 但是蚊子确实没来啊，可能被熏晕在半路了。
1: 驱蚊水味道确实大，
0: 是，
1: 嗯，确实味道很大的。
0: 您这个操作有点吓人呢、啊。
1: 对，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比较合适的方法的。
0: 啊、
1: 你看，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
0: 哎，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1: 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
0: 啊、
1: 但是呢，要注意、
0: 哦，
1: 2岁以下的婴幼儿是不能够用的。
0: 哦，这天然的2岁以下婴幼儿也不能用。
1: 它怎么说呢？
0: 嗯、
1: 这个，他也没说。
0: 哦、
1: 反正啊，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呢，是柠檬桉油、
0: 嗯、
1: 香茅、艾草这样的植物精油为原料的、
0: 嗯、
1: 香茅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听着这个，我怎么觉得是那个
1: 有那个香茅水
0: 汤啊、
1: 哎？类似类似，哎，答对了，就有这个成分在里面。
0: 给我说饿了、
1: 啊、嗯，饿了，我这儿有，这有的吃
0: 啊。
1: 那么这类产品的有效时长呢，仅仅只有20分钟到2个小时，
0: 哦、时间短。
1: 哎，防护范围呢也很短，
0: 哦、
1: 那个驱蚊能力呢是比较弱的。
0: 哎，
1: 那在这个当中呢，如果你一定要。选、
0: 哦、
1: 那就选柠檬桉油，
0: 效果佳。
1: 但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最好不要用。
0: 哦、对喽，
1: 像一些驱蚊手环呀、
0: 嗯、
1: 驱蚊贴呀，基本上都是柠檬桉油去做的。
0: 哦，有这个，
1: 它只能够作为一个辅助的防蚊工具，
0: 嘿，
1: 没有办法单独依靠它来实现有效防护。
0: 哦，
1: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两年的这个驱蚊产品越来越规范了。
0: 对，
1: 因为我也是这两年才了解到这个驱蚊界的一些零零总总的事儿。
0: 有小宝了，
1: 就以前真的没有关注过，说你一个合理的有用的去，以前就瞎买，
0: 哎，
1: 就人家推荐什么好我就买什么，
0: 买什么，
1: 对，后来才知道，就你一定要买含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避蚊胺啊、
0: 哎、
1: 这那，然后呢，所有的正规企业生产的可以上市销售的，
0: 嗯，
1: 符合国标的这些驱蚊产品，它一定要标有农药。 它是一种农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然后还要写上微毒。
0: 微毒。
1: 你回去看看。
0: 好家伙！
1: 你回去看看你家里边有的那些驱蚊产品
0: 哦，
1: 它一定是农药系列的。
0: 哎呦
1: 啊！然后呢，它要标注清楚上面是有毒的
0: 哦。
1: 所以如果说你买的这个东西这两样一样不占，
0: 嗯，
1: 那你相信我。驱不了任何的蚊子，
0: 好家伙，
1: 只能驱走你的钱
0: 啊、哦！那也有可能啊，娘娘这是有研究的啊。
1: 对，就真的是要有这些浓度的。像今年我新，因为每年我都买，
0: 哦、你又买了
1: 去年剩的，今年我都不用
0: 哦，
1: 我怕它挥发了，
0: 对对，怕它
1: 没
0: 有
1: 效果了，我每年都买一些新的。
0: 哎，
1: 然后我在想，是不是这些驱蚊产品啊，
0: 嗯，
1: 也跟蚊子一样，
0: 怎么呢？
1: 每年都迭代
0: 啊？对呀、啊，肯定得迭代、啊。
1: 所以今年用的，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0: 哦。
1: 嗯，
0: 那您可以真的，
1: 但说实话，那个浓度是多少我真的是没有特别注意，估计得有15%左右、
0: 哦、好家伙，我估计
1: 不算低。
0: 您那个应该标注特浓加冰
1: 啊，对对对，
0: 小圆子
1: double,、嗯、还 double 浓缩、啊啊、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哎，现在我能很好的接住上楼的这些烂、啊、
0: 行
1: 对吧，
0: 算你厉害。
1: 我不厉害，我不厉害。
0: 哎，有个词叫
1: 跟这些银行的业务比起来
0: 啊，
1: 我真的不算什么。
0: 哦，可能就差多
1: 了。银行的这些利，这个业务啊，方面真的是很厉害的。
0: 嗯、确实是啊，你像出境换汇，咱们就得到中行；跨境用卡呢，也可以选中行了。咱们中国银行的个人跨境金融季现在到了，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到10月份，就是到今年10月份啊。
1: 嗯，
0: 在咱们镇江的中行各个营业网点办理这个结售会啊、跨境汇款呐、存款证明啊，还有见证开户等跨境业务、境外消费，如果您达标了，就有机会获得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者实物礼品，总量啊只有5800份，您得先到先得啊。
1: 是的，同时呢、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业务啊、
0: 哎、
1: 对吧，成为中银理财财富私行客户，然后开立存款证明的时候呢、可以享受手续费5折到全免的优惠，
0: 真好。
1: 通过手机银行向境外中行汇款、
0: 啊、
1: 跨境汇款手续费啊、电讯费啊都是不要钱的，
0: 全免了。
1: 嗯，
0: 这个成为中银财富啊、私行的客户啊、全渠道的跨境出汇款的这个手续费、电讯费也是全免的啊。
1: 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知足》。
0: 哎，那有中行了，
1: 就是、
0: 我们就很知足了。
1: 知足知足。
0: 哎，
1: 他要是每个月定期再给我发放点利息，
0: 啊、
1: 我就更知足了。
0: 那您存点去。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3: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4: This is how we do it。
1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3: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6: Hola。

0: 最后的时间段了，一路畅行，我是小少。
1: 你这个语气语调让我听起来真的，
0: 我不舍得你们呀。
1: 那你继续留下来呀，珊珊回家吧，一会儿少老来了。
0: 你让我留下来，你于心何忍呢？
1: 我没有心。我只有行，我是一路畅行的范鹏，
0: 我是小少。
1: 那么今天聊的是防蚊子这件事情、
0: 哎、
1: 防蚊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要斗争一辈子的。
0: 哎，没错，
1: 对吧？不可能说你到老了、那除非你的血不香了，那没办法啊。
0: 哎，有人变成血突然不香了吗？没有吧。
1: 但是你不觉得老年人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吸引蚊子吗？
0: 是吗？
1: 就是老年人他的这个血液的流速啊就变慢了，然后
0: 那为什么我这么招蚊子？
1: 就证明你还没老透。
0: 哎呦，我就
1: 你
0: 看着您说这句话，谢谢您哈。
1: 就是那些中年男子，特别惹蚊子，
0: 对，
1: 因为他们又到了发福的时候，那个蚊子狂袭，你知道。
0: 哎，等着吧，哎，过段时间
1: 找到了一个老灯，
0: 哎，过段时间呢，你们去送清凉，我给你们发福，好不好？哎。
1: 慢慢发啊，你慢慢发，你现在这个状态还能发不少福。
0: 哎，真让范老师说对了，那、不是发福事啊，是范老师刚才说的啊，
1: 农药这事儿。
0: 哎，所有驱蚊产品呢，其实呢必须得标注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
1: 对啊，你每天往身上喷农药。哎，
0: 别吓唬我啊。但是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啊，这是不一样的。同时呢，咱们检查产品是否标注了这个农药生产许可证号。
1: 嗯，
0: 所有驱蚊产品呢，而且也必须要标注这个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呢微毒、低毒的产品，纯植物、什么零农药、灭蚊率100%等等啊，这就叫什么虚假宣传。
1: 对、
0: 啊、
1: 以前特别流行那个超声波驱蚊器。
0: 哎呀，
1: 你买过？我和阿老师都买过。
0: 我还没买过。
1: 我们俩都是，你知道，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
0: 的。你俩头比较大啊，叫冤大头，就你俩。
1: 啊、对对对，那怎么办呢？架不住是吧？富裕。
0: 我知道，您是被阿老师忽悠的。
1: 看。
0: 是吧？
1: 少老的
0: 有名眼人，
1: 就是，
0: 哎呀，
1: 非常的准。
0: 阿老师就喜欢买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对，
0: 啊、
1: 要挂在身上呢，叮叮咣啷的、
0: 哎，
1: 走出去一路火花带闪电，那种呢没有科学依据、啊，
0: 还得嘴硬说，
1: 你如果
0: 可管用了。
1: 说如果你硬买呢，我们也不阻止你。
0: 哎，对，
1: 但是呢没有用，
0: 当个挂件。
1: 对，就确实是没有什么用、
0: 驱蚊没什么用。
1: 那个机器可能我现在找找还能在老家的老房子里的某一个角落把它翻出来。
0: 哎、你们真够狠的。
1: 当时里面还有替换芯。
0: 是吗？
1: 那个就传说就是超声波驱蚊，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原理啊、是不是超声波驱蚊，我也不知道了。
0: 对，超声波反正你听不见嘛。
1: 后面第一年买回来的时候觉得是有点用的。
0: 那是第一年镇江蚊子少。
1: 是吗、
0: 哎、
1: 反正到了第二年我再去买，而且是买了一个全新的。
0: 嗯。
1: 但是就感觉好像用处不大了。
0: 据说这个蚊子其实也有大年小年这一说。
1: 哦，还有这种说法。
0: 哎，你们那一年呢就是蚊子少，你们
1: 上小年、
0: 哎、
1: 到第二年就大年了。
0: 超声波的鞋了啊，
1: 哇，跟阳澄湖的螃蟹似的。大年小年。
0: 阳澄螃蟹还有大年小年、
1: 有，就是气候条件适合螃蟹生长嘛。
0: 哎呦，但是今年你有没有看，就镇江有一种虫子应该是大年。
1: 哦，叫那个什么
0: 黑壳的，反正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就我们群里啊，我们小区群里来，
0: 对对对，
1: 容我往上翻一翻，
0: 哎，就一今年
1: 你给大家关注一下路况啊。
0: 我们这个中山西路珠芳路路口啊，这个车辆来往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0: 学府路焦山路这个由西向东这个方向还是在排着队，看着这个车流还是不少的啊。
1: 嗯，
0: 但是这边呢，确实是啊，一个红灯时间也比较长，
1: 哦、叫土春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土
1: 春？
0: 土春，哎。
1: 那小区去、
0: 这个、
1: 小区业主每天在家里打土春，
0: 是我们家也是，哎呦，
1: 是吧？你们家有很多吗？
0: 为了这个土春，我们还自己又加装了一道那个。
1: 它不是有药可以驱吗？
0: 那我们也不敢喷呢，我们不知道是驱我们还是驱土春啊。
1: 把你驱走了。
0: 对呀、啊，
1: 嗯，是
0: 那我们
1: 是
0: 倒了霉了吗？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反正就打拍呗，说拍还有臭味有吗？
0: 不是，是那种草味儿，
1: 哦，
0: 就是青草碾碎的那种
1: 味儿。暂时还没有发现
0: 啊，你们家没有？
1: 你别把它换了。
0: 好，好，好，好啊！
1: 你别把它换了啊！
0: 不至于，不至于啊！
1: 好了，这是来自莫文蔚《剩下的果实》哦。
0: 剩下的果实。
1: 这节目一结束，怎弄得我那么忐忑呢？
0: 哎呀，不忐忑，不忐忑。剩下的果实。
1: 他应该没听见啊！
0: 没听见，
1: 往上老家去啊！
0: 是是是，
1: 反正他家已经有了。
0: 有有有，能挡住了。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
0: 哎，
1: 下周一，今天是周五是吧？我确定一下。
0: 是是是。
1: 好了，下周我们继续一路畅行吧。
0: 下周我们再见。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消息，17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8号到19号雨带南压，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2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6: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
1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5: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现在是正式的进入到了三伏天了，暑气也是扑面而来的。回想我们小时候的夏天就是很自由自在的感觉。我会泡在新华书店里面看一些课外书，又或者是约上同学一起去游泳心心念念都是规划着暑假去哪里游玩，从来不会说操心身体之类的。但是呢，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对于夏天的心境就悄悄改变了。为什么说到身体呢？因为最近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和我分享三伏养生的知识，讨论什么冬病夏治啊、清淡饮食啊、少贪凉呀，种种的讲究。 所以时光悄悄地改变了我们对于夏日的定义啊、年少的时候只顾着肆意撒欢，但是长大之后开始懂得了顺应时节，并且好好地善待自己。其实对于夏天，每一个人都会有专属的歌曲，一到了这样的季节也会悄悄地哼起这些歌。所以今天最先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属于咱们父辈那一代人的夏天，来自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

一首甜甜的粉红色的回忆，满是老式夏天的那种感觉。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人分享说，小时候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大人会喜欢吃那种老冰棍呐、或者是那种橘子味儿，就是那种带冰块冰渣的那种冰棍儿。自己就很喜欢吃那种巧克力，恨不得所有的冰棍外面一层巧克力，里面一层巧克力，然后再加一些奶油啊之类的。然后长大了之后，突然有一天觉得夏天就应该吃赤豆冰棍，就应该吃老冰棍，冰冰凉凉，清清爽爽。然后并且下面还有人回复他说，最后的倔强就是不吃桃酥。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喜好也会慢慢的向小时候看见的大人们去靠拢啊。当然啦，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专属自己的夏日旋律。老一辈是夏夜乘凉的粉红回忆，而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盛夏一定是绕不开周杰伦的。我以前看那个七里香的 MV 啊，我看满地的落叶，我一直以为这是一首写秋天的歌，然后后来才发现不是的，七里香呢是夏天开的花，然后呢它是一个芸香科的白花，香气特别的浓郁，所以呢方文山呢就借这样

的一个花去勾勒夏日初恋的感觉，歌词里面也都是一些夏日的意象，比如说聒噪的麻雀呀，整夜不停的下雨呀，还有新鲜的草莓和稻田，就是尤其当中的一句歌词，我曾经没有仔细听啊，原来人家早就唱了，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所以整一首歌里面都有晚风，有晴空，有蝉鸣般的旋律，把少年盛夏青涩的心动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聆听这一首专属于夏天的经典，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今天听到的是那些专属于夏天的旋律，刚刚听到的《七里香》是夏日少年的心事，那还有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我估计在提到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哼唱起来了，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以前只要逛街，我感觉路上很多的店都会放这一首歌，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有好多年的夏天啊，都是有一些选秀的比赛，一些综艺去陪伴我的，比如说当年的我行我秀啊，快男快女啊，这类选秀节目一到夏天就准时的开播，然后每一周守在电视机前去看他们上台，觉得特别青春，就是会觉得他们特别的自信，然后你就会很憧憬自己未来的青春的模样，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的青春也已经不在，但是选秀的夏天也成了回忆啊。当时我记得好多的选秀的选手都会翻唱这一首歌，这一首歌依旧听来非常的清新。我们接下来就听到这一首来自林俊杰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大家好像真的非常的偏爱夏天，很多的文学作品啊还有歌曲都是去描述它的。那天我还在路边听到一个小朋友在那聊天，说好喜欢夏天，因为可以穿着轻薄的衣服跟小伙伴约着去游泳去旅行，还可以放暑假，还可以有吃不完的冰棍喝不完的冰汽水。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有很多鲜活的浓烈的记忆点，有晒得发烫的柏油马路，有聒噪不停的蝉鸣，还有傍晚带着凉意的晚风，以及我们在江边看到的绝美的晚霞。所以整个夏天的话总是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开心啊。那当然了，还有人觉得盛夏也代表着永不妥协的少年心气，就是哪怕会迷茫会冲撞，也愿意毫无保留地释放自我。就让我想到了五月天的那一首《盛夏光年》，就歌词里面说要把烦恼和遥远的未来全都丢在盛夏里面，只好好地去享受当下。太像上学时候的我们了，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只是想要肆意地活在眼前夏天的感觉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滚烫的来自五月天的《盛夏光年》。

热烈躁动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感受一段安静温柔的夏夜。这就是梁静茹的《宁夏》。蛙鸣星光晚风褪去了白日剩下的燥热，整首歌安静的就像是乡下的小院在深夜的样子。那这首歌呢，也是作词者下乡支教的时候写下的，没有那种城市的喧嚣，只有那种山野夏夜独有的松弛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治愈一下吧。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五七枢纽梅村服务区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五七东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之间，G15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S17苏台高速往无锡方向东桥枢纽至黄带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逸徐。
4: 我是朱逸飞。
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4: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报
6: 说，
5: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6: 啊。
7: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8: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5: 这
9: 咱们4铢钱一碗。
10: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5: 哦，
6: 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5: 这是为何？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6: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那今天呢，聊到的是那些关于夏天的歌曲，有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旋律特别好听的，就是来自温岚的这一首《夏天的风》。

如果夏天的风是浅淡的怀念，那剩下的果实就是成年人读懂的释然了。莫文蔚那一种低沉沙哑的嗓音道尽了感情走到终点之后平静的感觉。夏天开出热烈的花，但是未必能够结出圆满的果实。所以很多人对于感情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也知道了，就是相爱。

未必能相守啊，也不用去执着于强求，那些热烈的过往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盛夏馈赠。接下来就听到莫文蔚的这一首《盛夏的果实》。

放下遗憾之后，我们回归到普通人鲜活的夏日烟火。小城夏天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夜市汽水晚风，还有路边闲聊的爷爷奶奶。那比起海边和校园，这才是大多数人的夏天，平淡却又细碎，但是呢踏实而又温暖。接下来就听到利比的这一首《小城夏天》。

一到夏天总是会特别的向往海边啊，我最近几年的话都非常喜欢冬天去看海，已经很久没有过夏天在那种热烈的阳光之下，在沙滩喝着冰冻的椰子，然后看着海浪吹着海风了。这是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最期待的度假的画面，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或者和家人一起奔赴一场海边盛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耳朵去旅行一下，听到这一首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今天我们的节目走完了一整个夏天啊，从父辈温柔的旧时光，到少年的滚烫心事，再到成年之后读懂的遗憾和烟火。每一年的夏天温度相近，但是我们遇见的人和心境都是各不相同的。也希望每一个盛夏你都能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温暖故事。我们下一期流行纪念册再会。

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0: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消息，17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沿江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8号到19号雨带南压，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西风4到5级，雷雨时短，是阵风是7到9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7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8到29度。20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5: This is how we do it。
1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6: Hola。
1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放学啦！
19: 渴望飞翔，
8: 追逐梦想，
18: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9: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7: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8: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9: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8: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2: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 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5: 大人总说你还小，可我也有大思考。
16: 在这里，我可以畅所欲言，勇敢说出心里话。
5: 红领巾广播台童言大实话，
16: 听我们用最真的声音说最酷的想法，
18: 童言无忌，大声表达。
15: 刚才听到的片花呀，是今天想向大家介绍的咱们红领巾广播台新增加的板块童言大实话。每一期呢，我们都会提前准备一个话题，然后呢走进校园或者走上街头去采访大家，来听一听大家的答案。就像这个栏目的名字一样，在这里呀，不用拘谨客套，抛开刻板的标准答案，你只管把心底最真切的想法大胆地说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是第一期嘛，也正好是咱们的暑假，咱们就先来说一个比较简单的话题吧。在这个暑假，你给自己定下了什么样的小目标呢？在这个暑假，你的小目标是什么呢？来听一听大家的回答吧。
5: 尽早完成作业吧。
20: 我是觉得我可以把初一上册的那些内容学完，因为马上要分班考嘛。我想考一个好点的班，或者让老师比较重视我一点。
21: 我也是，就是把初一的语数英都学完。
22: 每天坚持帮助大人做一项家务劳动，
5: 就是在这个暑假里面我尽量把山茶体练好吧，因为我的字是比较那种小的，然后老师经常说我的字小，让我把它练大一点，所以我希望在这个暑假里把山茶体练好吧。
23: 山茶体，
5: 嗯，
23: 哇哦，这个听起来很专业哦。
15: 听完了刚才几位同学的暑期小目标啊，真的想忍不住想为大家的计划点个赞了。那有的呢说是想把作业稳稳的收尾，提前预习新知识，为新的阶段攒下底气。有的同学呢是想盼着被老师看见，走进心仪的班级，这份少年的上进心也是格外的可爱。还有的同学说希望可以帮家长分担一些家务，真的是藏在琐碎小事里的懂事啊。也有同学说希望提笔打磨字体，想把自己小小的字迹练得更加的舒展大方，很棒啊，是默默沉淀自己的温柔坚持。我们的暑假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玩乐，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小目标也拼凑成了闪闪发光的夏日日常。愿每一位立下心愿的小伙伴循着自己的脚步慢慢前行，等到开学的时候带着收获从容地奔赴新的旅程。同时呢，静静姐姐也期待在下一期的童言大实话当中听到更多同学的真心话。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哎，大家发现了没有，现在班里戴眼镜的同学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呢。有的同学看书总是凑得很近，有的抱着平板一看就是一下午，没多久眼前的世界就好像变得模糊了，没办法，只能架上小眼镜了。戴上眼镜虽说可以看清黑板，可是跑步、打球、吃热气腾腾的饭菜时总是会遇到不少小麻烦。大家可能心里也疑问过，这好好的眼睛怎么就看不清东西了呢？人到底为什么会近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4: 我觉得人的眼睛就像弹簧，如果长时间压缩看近的东西，那样眼睛就会疲劳，就会近视。
5: 因为这是视网膜和眼睛，就是看东西近了，视网膜、眼轴什么的都会增长，所以呢会使人近视。
25: 视网膜会凸厚，然后就会近视，看起来很模糊。
26: 看东西看多了，
27: 不能休息，就会近视。
18: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
0: 什么？为什么？
1: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0: 为什么？告诉我吧。
13: 人为什么会近视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在我们的眼睛里有一块软软的透明放大镜，叫做晶状体，还有一块负责接收画面的底片视网膜。正常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光线穿过晶状体会刚刚好精准落在视网膜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清文字和风景。要是我们总是趴在桌子上低头看书，或是缩在黄昏的灯光下刷电子产品，那眼睛呀就会一直紧绷着发力，这块放大镜也被硬生生地压得变凸，没有办法回弹。那这个时候光线就没法落在正确的底片位置了，只能够落在视网膜的前面。远处的楼房黑板上的字迹也会变得灰蒙蒙一片，这也就是近视。近视大多是坏习惯一点点熬出来的，比如近距离的长时间用眼，比如躺着看书，在晃动的车厢里看屏幕，户外晒太阳的时候太少，这些都可能会慢慢损伤我们的视力。有的同学可能觉得戴眼镜无所谓，还随意摘戴，凑得更近看东西，那这个近视的度数啊只会蹭蹭往上涨。在这里呢，静静姐姐想分享大家几个护眼小妙招。首先呢，我们要牢记一尺一拳一寸的用眼规矩，每看40分钟的书本就起身远眺窗外的绿树10分钟。另外呢，也建议大家每天可以留出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阳光也可以帮我们眼睛放松。还有呀，尽量别在被窝里摸黑玩手机，好好爱护这双明亮的眼睛，才能一直看清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好啦，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大自然是最美的画卷，青山、树林、晚风、光影，每一处风景都藏着诗意。很多古诗不需要华丽的词句，只用简单的几笔就为我们勾勒出安静又治愈的山林画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经典山水小诗《鹿柴》。这首诗只有20个字，没有喧闹的场景，没有华丽的描写，却写出了深山森林最空灵最幽静的画面。诗中以静写动，以声衬静，是唐诗中极具意境的一首千古名作。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着诗句走进幽静空山，感受山林光影，聆听山涧寂静，一起读懂这首清新又唯美的古诗吧。
3: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8班的田凯毅，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鹿柴》，唐·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大诗人太会观察了，普通的山林、夕阳、青苔，被他短短20个字写得像一幅好看的风景画。我好像坐在树林边，吹着小风，听远处轻轻的说话声，舒服极了。以后我出门游玩，也要多多留心身边的美景，把好看的风景像王维一样写出优美的小诗。
13: 好的，感谢田凯毅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鹿柴》这首诗作者是王维。那说到诗人王维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不陌生的，他被大家称为诗佛。 最擅长写安静、清新、治愈的山水风景诗。他的诗歌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短短几句诗，就像是画画一样，把风景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首《鹿柴》。首先来看题目，《鹿柴》是王维隐居山林的一处地名，是山林里用来放养小鹿的幽静山谷，环境清幽，草木茂盛，非常安静美丽。整首诗写的都是深山幽谷傍晚时分的独特美景。第一句，空山不见人，简单直白地告诉我们，空旷深幽的山林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大山空空荡荡，远离热闹的人群，没有喧嚣，没有吵闹，只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和静谧的山野，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进了安静幽深的深山场景当中。紧接着第二句，但闻人语响，这也是全诗最巧妙的地方。山林里明明看不到任何人，却可以隐约听见远处传来的人说话的声音。空荡荡的大山，因为一点点细微的人声，不但不吵闹，反而显得更加幽静了。这也是古诗里非常高级的写作手法，以声衬静，用细微的声音衬托出山林的空旷和安静。诗歌的后两句描绘出傍晚山林最美的光影画面。返景入深林，这当中的返景指的是傍晚夕阳回落的余晖。夕阳快要落山时，金色的阳光穿透层层茂密的枝叶，照进幽深茂密的树林深处。常年幽暗的森林迎来了温柔的落日霞光，瞬间变得温暖又明亮。最后一句，复照青苔上，将画面定格得格外温柔。细碎的落日光影轻轻洒落在林间翠绿的青苔之上，青苔长在幽深避光的林间，常年阴暗潮湿，很少能够被阳光照到。傍晚短暂的余晖温柔地亲吻着青苔，光影斑驳，静谧唯美，构成了一幅治愈又空灵的山林晚景图。这首诗只有20个字，却有静有动，有光有声。无人的空山是静，隐约的人声是动，幽深的树林是静，温暖的落光是亮。诗人没有多余的修饰，只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了深山自然的空灵、静谧与灵动。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也身临其境，置身幽静山林，感受自然之美。王维用细腻的观察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往往藏在安静的自然里。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忙碌的学习之余，学会静心去观察生活，感受自然，在诗词山水之间收获温柔与力量。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鹿柴》给唱出来吧。

鹿柴，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文武兼备、热血报国的仁人志士，他们心怀山河，一身正气，既能提笔写文章，又能上马守家国。辛弃疾就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铁血将士，他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一生渴望收复山河，报效家国。即便历经坎坷，始终初心不改，壮志不渝。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文武兼修，少年辛弃疾。辛弃疾从小生长在北方，亲眼见证了故土沦陷，金人侵占家园，百姓饱受欺凌，颠沛流离。小小的他早早懂得家国大义，立下了收复故土、保卫家国的远大志向。为了实现报国梦想，年少的辛弃疾刻苦自律，勤学苦练，坚持文武兼修，全面成长。白天他跟随名师刻苦习武，锻炼体魄，学习武艺，钻研兵法。夜晚他静静地坐在书房，潜心读书，研读诗文，积累学识，从未有一天懈怠。习武训练十分辛苦，跑步、扎马步、练剑法，每天高强度训练，常常练得满身汗水，浑身酸疼。别的孩子叫苦退缩，轻言放弃，而辛弃疾却咬牙坚持，从不喊累。他知道，只有练就强健的体魄、高强的武艺，将来才能够上阵杀敌，守护家国。读书学习，他也同样的刻苦认真。深夜油灯之下，别人早已休息入睡，他依然伏案苦读，研读史书，背诵诗文，钻研治国道理。遇到晦涩难懂的兵法谋略、经典文章，他反复研读，虚心求教，直到彻底弄懂为止。小小年纪的他，就比同龄人更加沉稳自律，意志坚定，从不贪玩享乐，不贪图安逸，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读书习武、提升自己上。年少的磨砺造就了辛弃疾坚韧不拔的意志，文武双全的本领。长大之后的他智勇过人，胆识非凡，仅仅20岁的他就率领几十名勇士闯入数万人的敌营，活捉叛徒，突围归宋，创下了千古传奇。回归南宋之后，他一心想要上阵杀敌，收复山河，多次向朝廷献上治国强军的良策。可惜朝廷偏安一隅，不思进取，他的报国志向屡屡受挫，一生壮志难酬。即便仕途坎坷，报国无门，他也从未消沉堕落。他将满腔的家国情怀、报国壮志写进了诗词之中，字字铿锵，句句赤诚。他的诗词豪迈大气，慷慨激昂，字里行间都是对家国的热爱，对理想的坚守。同学们，辛弃疾少年励志，勤学苦练，文武兼修，心怀家国，一生坚守初心，不改壮志。而我们也要学习他坚韧自律、心怀家国的品质，努力学习，强健体魄，树立远大志向，争做有担当、有志向的新时代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云飞的《千秋云雀》，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L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路段， GL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之间， GL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南枢纽至白莽之间， GL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SL7 苏台高速往无锡方向东桥枢纽至黄带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关于儿童青少年的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5: 近日，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正式发布，明确要求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问题的防治工作，系统推进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的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是未来的希望，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着社会的长远发展。当前不少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着超重、视力下降、情绪困扰、脊柱发育及牙齿健康问题等挑战，急需社会各界协同努力，共同搭建起科学全面的健康支持体系。
4: 那么针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重点和大家关注牙齿健康。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6: 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嗯，
6: 主持人好。那今年呢，我们推行的五健行动把口腔健康列为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那足以说明我们孩子的口腔呢不是小问题，是关乎生长发育、颜值体态、全身健康的一个大问题。 很多家长啊，平时非常重视孩子的身高、体重、视力以及我们的学习，却唯独忽视了口腔的长期养护。大家普遍觉得孩子口腔无非就是长蛀牙、牙疼补牙，其实我们儿童口腔呢，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像龋齿啊，还有换牙异常、咬合紊乱、颌骨发育异常、错颌畸形，还有各类不良口腔习惯等等，有很多。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先从发病率最高、最普遍的儿童蛀牙，也就是龋齿开始说起。很多家长觉得乳牙反正要换，坏了呢也不用管，不用治。那在临床工作中，我们遇到最多也是最耽误孩子的，就是家长存在的这个致命的误区，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那乳牙它不只是临时的牙齿啊，它还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首先，乳牙呢是负责我们的咀嚼功能，牙齿如果不好，蛀牙疼痛，孩子就不敢用它来咬，也不敢嚼，那只能长期进食一些比较细碎的食物，就会出现挑食、偏食，直接会影响这个营养的摄入，也会导致孩子脾胃弱、吸收差、生长发育滞后。乳牙呢还会承担发音的一个作用，我们前牙呢蛀牙缺损，孩子说话的时候就会漏风，吐字不清晰，容易造成发音不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乳牙的牙根下方是有恒牙牙胚在的，乳牙如果长期的发炎流脓，牙根脓肿，那炎症就会直接渗透牙槽骨，刺激会损伤我们正在发育的恒牙牙胚，导致孩子以后长出来的恒牙先天性发育不良，牙面呢斑驳缺损，有的会有畸形，那这种损伤呢也是不可逆的。乳牙呢它也是一个占位牙，就是它帮助我们恒牙来占位置的，一旦乳牙如果过早的蛀坏了、脱落了，那两边的牙齿就会倾斜移位，导致后面的恒牙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萌出，直接会造成牙齿的拥挤、牙裂不齐，还有龅牙，那为后期严重错颌畸形就埋下了隐患。所以呢再次强调，乳牙呢虽然它是可以换的，但是乳牙造成的这种损伤，包括恒牙的损伤、面型的损伤，它是换不回来的。
7: 是的，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是比较关注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的啊。有家长就问了，说我们家孩子啊天天都刷牙啊，督促他刷牙，那为什么还是会长这个蛀牙呢？
6: 因为我们儿童蛀牙的形成呢，它是有几个方面的，包括像细菌啊、糖分，还有牙齿时间，是由这四个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儿童牙齿的牙釉质矿化程度是比较低的，它质地呢也比较薄弱，比我们成年人牙齿更容易被这种酸性的物质腐蚀。再加上我们现在孩子饮食比较精细，甜食多、饮料多，那口腔里会长时间残留糖分，口腔细菌分解糖分就会产生酸，慢慢的会腐蚀我们的牙面，从最开始可能牙齿发白，然后脱矿，最后就发现有小黑点，然后变成了一个蛀龋洞，一个很大的洞。那从这个蛀牙开始，先蛀穿了我们牙釉质，然后发展到牙本质，最后呢就会发展到牙神经，变成了牙神经发炎，然后根尖周炎。所以想要真正预防蛀牙呢，不靠补牙，不靠治疗，我们核心呢是要科学的预防，提前做好防护，
7: 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哈。但是关键是啊，该如何来进行，特别是给孩子的一个日常的口腔保健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那今天呢，和各位家长来共同关注到孩子的一个口腔健康啊。我们刚刚有说到了，想要真正的帮助孩子预防出现蛀牙的问题，哎，不是靠补牙，不是靠治疗，核心呢就是科学预防，提前防护啊。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刘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那结合我们五件行动口腔保健规范，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家庭必须落实的核心措施。首先呢，我们要规范刷牙，家长代劳。那孩子从萌出第一颗乳牙就要开始进行口腔清洁。对于低龄宝宝呢，我们可以用指套牙刷、纱布来清洁口腔。3岁以上的时候必须要使用和含氟的儿童牙膏。家长呢一定要记住一个关键的标准，6岁以内的孩子呢没有独立刷牙的能力，那必须家长来帮助孩子刷牙。到了6岁以上呢，我们渐渐的可以来家长 来监督孩子刷牙，孩子自己刷呢，他可能只是在玩耍，根本刷不干净，所以一定要家长来监督，来帮助，早晚三分钟，面面都要刷到，像我们咬合面、内侧还有邻面，全部都要清洁到位才可以。
7: 嗯，
6: 还有睡前刷牙之后呢，就不能再喝奶啊，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这是防蛀的一个底线。还要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严格要控糖，杜绝隐形制取食物。那很多食物中都是含有糖的，我们说甜食尽量少吃，因为不仅影响我们的健康，还会影响视力。为什么现在生活好了，可是小朋友的牙却不好了？其实是和饮食有很大的关系的。那糖也分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哪种可以吃，哪种尽量少吃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糖啊，它是分为游离糖和非游离糖。非游离糖呢，对身体危害是比较小的，像我们天然存在于新鲜水果中的果糖，蔬菜中的糖，还有奶类中的乳糖，还有我们吃的谷薯类中的淀粉，这些糖呢属于非游离糖。那游离糖呢，对身体的危害就是比较大的，常分为两种，有一种就是存在于纯果汁啊、浓缩的果汁还有蜂蜜中的糖。
7: 哦，
6: 尽管它好像是天然的糖啊，感觉给人感觉还是比较健康的。
7: 对
6: 对，但它也是游离糖。
7: 少吃这个。
6: 对，这种要少吃。而完整水果中的这个糖呢，它是有一层植物壁、细胞壁来包裹着，消化过程会更缓慢，所以呢新鲜完整的水果不容易蛀牙。但是水果制成果汁之后就变成了游离糖。就会增加这种换取的风险，
7: 就那个细胞壁就破坏了。
6: 对，所以这种糖我们尽量少吃。还有一种糖呢，就是也是游离糖，它是食品在生产制备加工过程中添加到食品中的蔗糖、葡萄糖以及我们的果糖啊、糖浆啊，这些被称为添加糖。那我们目前市面上很多卖的婴幼儿食品都是高度加工的产品，添加的糖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要警惕这种糖。所以我们平时不只是糖果啊、巧克力啊、冰糖，它是增加了我们换取的风险，像酸奶呀、乳酸菌饮料，还有一些奶茶、饼干、蛋糕，这些全部都属于高制取的食物。不要让孩子呢频繁的小口吃、反复吃，那口腔就会长期处于一个酸性环境，牙齿呢就时刻都会被腐蚀。我们尽量呢减少吃甜食的次数，尽量集中吃，吃完之后呢漱口，然后减少牙齿被腐蚀的一个时间。
7: 是。
6: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在推广一个防蛀利器，叫屠氟和窝沟封闭。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安全和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儿童防蛀的一个手段。屠氟呢，我们是建议每3到6个月定期做一次。这个氟化物它是可以加固我们薄弱的牙釉质，提高我们牙齿抗酸抗腐蚀的能力，那还能够逆转早期的白斑啊，还有轻微脱矿，可以有效来降低龋齿的发病率。那有很多家长他会担心说氟不安全，其实正规儿童的屠氟剂量它是非常低的，精准可控，完全是安全的，所以家长呢也可以放心。还有就是窝沟封闭，窝沟封闭是专门针对我们孩子后面的大牙，磨牙表面呢它会凹凸不平，沟壑很深，是刷牙永远都刷不干净的一个死角，非常容易藏食物残渣，然后也会滋生细菌，导致我们蛀牙。那窝沟封闭呢，就是用一种安全的树脂，我们来把这个深沟啊给它全部填平，让牙齿表面就会光滑，细菌呢无处藏身，从根源上来预防这个磨牙的蛀牙。我们一般建议4岁左右的小朋友呢可以来做乳磨牙的窝沟封闭，6到7岁的时候是来做6龄齿的窝沟封闭，等你到了12岁呢就会长出最后一颗磨牙，来把这个牙齿再做一下窝沟封闭。那磨牙萌出后及时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来减少龋坏的发生。
7: 是。
6: 还有就是很重要，我们要定期口腔检查，然后要建立这种口腔健康习惯。我们建议儿童是每半年就要来口腔科进行专业的检查，那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可以3个月来复查一次。很多早期的这个蛀牙是完全不疼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等到你孩子喊牙疼了，那基本上就已经蛀到神经了，可能就补不了了，就需要来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呢，孩子其实是有点受罪的，
7: 受罪，对，很疼，
6: 然后费用一下就高很多，也会 因为它的操作更复杂嘛，然后损伤也大，所以我们呢定期检查。

0: 松脂排列的一个错乱。出现双排牙一定要及时的拔除这种滞留的乳牙，好给这个恒牙腾出正常的生长空间。换牙期还要观察孩子的换牙顺序、萌出的时间，避免乳牙早失、乳牙迟退、恒牙迟萌等等问题。要及时干预，避免牙弓发育不足、牙裂空间的紊乱。
1: 之前啊，有家长问到说，这个孩子就是小孩子需不需要洗牙这件事儿啊？这个您怎么看？
0: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定期洗牙，跟我们成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如果出现几种情况的话，家长还是要及时带孩子来就医进行评估的。比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牙结石，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牙齿靠近牙龈的位置呢，有这种黄褐色的像水垢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黑色的硬块，你刷牙是刷不掉的这种东西呢，它就是牙结石。牙结石表面是比较粗糙的，非常容易吸附细菌，然后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导致牙龈炎、牙周病，必须通过专业的手段来去除。
1: 如果说那么小的孩子会出现很明显的牙结石，那就说明肯定是平时这个口腔清洁不到位，
0: 对，
1: 没有好
0: 好
1: 的刷牙，
0: 是的
1: ，
0: 然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牙龈是红肿的，一刷牙就会出血。其实我们健康的牙龈刷牙是不容易出血的。比如你刷牙出血或者啃苹果啊硬的东西就会出血了。
1: 对，有血丝。
0: 这个时候说明你牙龈是有炎症的，牙龈呢表现的情况是深红色、肿胀的。这种就是牙龈炎的信号了。我们正常牙龈颜色应该是淡粉色的这种颜色。那牙结石和牙菌斑呢会导致牙龈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我们必须要通过洗牙，也就是洁治来去除这个刺激的病源，否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恒牙的一个生长。
1: 但其实说到这个牙龈红肿哈，有的时候上火了什么的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上火的话它也是一个刺激的这个症状发生的一个原因，但
1: 是
0: 如果你牙龈本身是健康的，对，它也不会刷牙会出血，对，相当于一个诱因。
1: 就是一旦发现刷牙出血了，那肯定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
0: 对
1: 炎症的情况。
0: 是的，所以还是要来医生来检查看一看的。还有就是口腔卫生如果非常差，那患蛀牙的风险就会很高。像有些现在小孩都很喜欢吃甜食啊，
1: 对
0: 啊，还有那种黏的食，
1: 对，
0: 就甜的、黏的还有软的这种食物都是非常容易引起蛀牙的。然后再加上刷牙习惯差，那牙菌斑就会大量的堆积。虽然单纯的这种软垢可以通过刷牙来改善，但是如果已经矿化成牙结石，那你就刷不掉了，就必须来洗牙。
1: 那儿童洗牙和成年人一样吗？
0: 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儿童呢口腔黏膜是比较娇嫩的，然后呢它配合度也是有限的，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微创温和的策略方式，首先就是不同的。那我们除了使用超声波洁牙机，还会必要时会配合一些手工器械来刮除。有时候还会使用像橡皮杯啊来进行抛光，确保在彻底清除牙结石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保护儿童娇嫩的牙釉质和牙龈，
1: 就是不会像成年人那么的暴
0: 力，
1: 是吧？
0: 会轻柔的。然后它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儿童的牙结石相对来说硬度没有成年人那么强。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功率是可以调整的，会调到最低档，然后动作很轻柔，孩子也不会觉得害怕啊、疼痛啊，这些都没有。频率呢也不一样，像成年人的话一年要洗一到两次的牙齿，但是儿童的话可以每年定期来检查看一次。如果发现有牙结石，那我们可以及时洗掉。
1: 是的啊，当然刚刚也讲了，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来进行洗牙，是吧？请医生来帮我们评估看到底是不是需要通过洗牙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口腔的问题啊。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孩子口腔健康的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年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到的是今年推行的5件行动啊，把口腔健康列为了儿童五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啊，那么呢，这个口腔健康我们都知道，在儿童生长发育当中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啊。口腔问题不及时干预的话，不仅会影响到孩子日常的咀嚼、发音、面部的美观，还可能会关系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你知道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调查就显示啊，5岁儿童患龋齿的概率是为70.9%啊，患牙期儿童错颌畸形的患病率是为72.9%。那么这两个惊人的数字，无疑是为所有家长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孩子的口腔健康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口腔问题的预防，并且是要及早的来展开。那么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啊。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那之前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哈，有关于孩子一个这个龋齿问题的啊病因啊，包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预防。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家长现在也是比较关心的啊，也是五件行动当中重点筛查的一项内容，就是儿童错颌畸形和面部发育的问题。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2: 那我们很多家长以为错颌畸形就是牙齿长得不齐，然后长大了矫正就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儿童错颌畸形呢，不只是牙齿乱，更多的是颌骨发育异常，我们咬合异常，面型呢也会有异常。一旦错过生长发育期，骨骼定型之后，单纯的正畸是解决不了骨性问题，那严重的可能还长大之后需要正颌手术。我们儿童错颌畸形呢，包含的是牙列拥挤、牙齿的稀疏，还有龅牙呀、嘴凸啊、深复颌呀、地包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反颌啊，还有一些是开颌，包括还有下颌后缩、面部不对称等等，它分了很多种。其实那儿童面部畸形呢，不是遗传，不只是遗传啊，也是后天不良习惯导致的。家长一定要对照自查一下孩子的日常习惯。有些很多不良习惯也会影响我们的错颌畸形，包括一些面型。那第一个最高的高危习惯呢，就是口呼吸，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这是毁掉孩子颜值和面型的头号元凶。长期的张嘴呼吸、睡觉张口，还有打呼噜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导致的一个气道不通畅。会直接改变孩子的颌骨发育。
0: 现在比较多见的就是说，我们说腺样体面容，是吧？
2: 是的，就是口呼吸的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口呼吸，他的那个气流是通过口腔进到里面，就会导致我们上牙弓变得狭窄，然后上颌前凸，上嘴唇呢也会变厚，下巴会出现后缩， 然后面型就会变长，
0: 嗯，
2: 有的面容还会有点呆滞，
0: 嗯，
2: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腺样体面容。
0: 对，
2: 那很多孩子其实小的时候还长得挺漂亮的，
0: 嗯，
2: 五官挺精致的，那怎么越长大这个嘴就越凸，下巴短了，然后脸型就不好看了，其实是跟这个长期的口呼吸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嗯，口呼吸呢，但是这个如果出现这种口呼吸的情况的话，家长是要先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张着嘴巴呼吸。有的孩子可能是有鼻炎呀、鼻窦炎呀，还是里面有鼻息肉了，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腺样体
0: 肥
2: 大、扁桃体肥大，
0: 是
2: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鼻腔
0: 这里了，
2: 对这个气道不通畅。如果你去看了之后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呢你再通过口鼻呼吸贴，然后把嘴巴，
0: 什么是口鼻呼吸贴？
2: 就是我们因为孩子有时候一直张嘴呼吸，
0: 他是习惯了，
2: 他习惯了，他虽然鼻子通畅了，但他还是会张嘴来辅助呼吸。那我们呢，睡觉的时候白天他可以自己控制一下把嘴巴闭起来，但睡觉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的
0: 张
2: 着嘴巴，
0: 对
2: 他又控制不住，那你呢就用口鼻呼吸贴把他嘴巴给他粘上。但是你要一定要保证他鼻子是通畅的，
0: 不然的话就没法呼吸，
2: 对，
0: 可能睡觉会窒息，
2: 对的，是的。然后我们贴了一年左右，慢慢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就改变了。
0: 贴一年这么久，
2: 对，一个坏习惯改掉要一年，
0: 要
2: 很长时间，
0: 还是要
2: 贴了一年之后，慢慢的它就会改变，就可以闭口呼吸了。然后面型呢，它因为它在生长发育高峰期嘛，面型也会变好。
0: 这个其实就及时干预的话还是可逆的，是吗？
2: 对，但如果你到了12岁以后就不行了。生长发育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口呼吸呢最佳干预期是6到12岁，在我们的颌骨还在生长还能塑形的阶段，纠正这个呼吸习惯，打开气道，还有可以配合一些肌功能的训练啊，是可以完全逆转这种面型异常的。那一旦错过了高峰期，这种发育的高峰期的话，骨骼一旦定型了，面容固定了，那就很难再恢复这种自然的面容了。
0: 所以及早干预，当然前提是要家长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有口呼吸这个问题，是吧？
2: 是的，所以家长要注意一下呢。
0: 对，
2: 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长期的吮指。咬嘴唇，
0: 很多孩子都喜欢这样，
2: 特别是咬这个大拇指，然后你大拇指咬的时候它一直咬着，它就会上推你的前牙，
0: 前牙就会外凸，
2: 会顶住上颚然后上推前牙，导致呢就是前牙会外凸，然后上颌的牙弓也会变得狭窄，然后牙齿会开合。就是有的孩子一来前面门牙会有一个牙齿的一个空间，一个形态是开合的，门牙是咬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长期的吸吮这个手指。还有就是咬下唇，就是小孩有的特别喜欢一直咬着下嘴唇，他会加重这种龅牙，然后会导致上面的牙齿就是前倾。
0: 对，
2: 还有的孩子喜欢咬上唇，就每个孩子习惯真的不一样。
0: 对，就是你喜欢咬哪一个，那么
2: 对
0: 它
2: 就会
0: 相对应的那一侧就会出问题，
2: 对，就会出现问题。有的孩子咬上唇，那下巴再就会再往前发育，就会出现地包天。所以看似这些小小的动作，你每天坚持几个月、一年。就改变了孩子的牙齿的牙弓形态和咬合关系。
0: 但是这个比如说他就是习惯咬手指，你给他，你让他不咬，他反而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反而会哇哇大哭。因为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很多孩子咬手指啊，就咬，特别是咬大拇指，就是说明他在一个环境他很紧张，他通过这个吮吸然后去安抚自己。
2: 所以你需要改变他的一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并且你还要跟他就是比较耐心的去讲，引导他不要去一直去咬手指啊什么的。
0: 这个我觉得还挺难的。
2: 但是对于小一点的宝宝会好一点，纠正会好一点。比如说2-3岁的宝宝，你发现他啃手指，那你可以用一些招数，就是比如手指上涂一些什么那种苦瓜水的
0: 或者辣椒，
2: 对，他一吸吮的时候就会有味道。但大的孩子就这个就不管用了，
0: 对，就不管用了。那可能就是耗费的心力会更多一些，需要什么一些心理的这种介入，
2: 你要来帮助他。有的孩子为什么会紧张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的可能是自己睡他可能紧张害怕呀，
0: 害怕，
2: 对，你要安抚他。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现在很多小宝宝会用那个安抚奶嘴这个奶嘴的话，我们是建议1岁以上就要慢慢的把它戒掉，不然的话时间越长就越难戒。 长时间有个奶嘴在中间，也会导致他就是嘴巴闭不起来嘛，也会影响颌骨的发育。
0: 那可能更多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会存在，是吧？
2: 他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可以换一下，比如给他一个什么安抚的一个娃娃呀什么，换成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这个不良习惯。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偏侧咀嚼，有些孩子很喜欢用一侧来吃食物，另一侧基本不用。那你就要看他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对，

0: 那有的孩子可能是这边牙齿蛀了有洞、
1: 嗯、
0: 他一吃食物就塞进去卡疼、
1: 嗯、
0: 他就用另一侧来吃，他也不想去看牙，因为小孩子可能
1: 害怕，
0: 对，其实还是要及时去看的、
1: 嗯、
0: 这也是可能导致他一直长期用单侧来咀嚼，那一直用这一侧的话就会导致使用这侧咬肌会变得肥大、
1: 嗯嗯、
0: 那不用的那侧呢肌肉就会萎缩，直接会形成大小脸，面部不对称啊，有的还会形成偏颌，
1: 嗯，
0: 这些都会对五官啊颜值会有影响的。嗯，那我们还有就是非常我们常规来讲，如果出现一个牙齿的畸形的话，可能到了12岁左右换完牙齿再进行矫正，那有两种情况是需要早期矫正的。
1: 嗯，
0: 第一种就是地包天，嗯，就是反颌，当我们的下牙包住我们的上牙，下巴前凸的时候，地包天这种是越早干预越好、
1: 嗯、
0: 其实小宝宝3岁半左右4岁只要能配合就可以进行早期矫治，不能等换完牙再去做，因为越早越容易越简单、
1: 哎、对，但有人说可能这个就是、嗯、我们家就是遗传，
0: 遗传的话更要早期矫正了。
1: 哦，这个能纠正过来吗？
0: 对，这个是可以，就是你越早就是越容易嘛、
1: 嗯、
0: 你早一点矫正之后，它如果有遗传因素的话，并且那个地包天反颌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1: 嗯、
0: 这个有可能比如说前期做了矫正，到了7、8岁前牙换完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地包天、
1: 嗯、
0: 是有可能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3、4岁的时候如果不做，到了7、8岁的时候会更严重，下颌会无限制的向前发育非常快，
1: 嗯嗯，
0: 然后会限制你上颌的发育，上颌骨会发育的更加不足，所以还是要在3岁半、4岁左右来进行早期的矫治。
1: 那这种矫治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呢？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0: 早期肯定不是手术，早期的话是带一个活动的矫治器戴在嘴巴里。
1: 哦，
0: 嗯，
1: 但是孩子小，他可能也戴不住。
0: 能，他能配合的，
1: 能配合，
0: 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小孩，
1: 哦、
0: 3岁半以上基本都是可以配合的。
1: 哦，
0: 嗯，前两天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1: 嗯。
0: 很快，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对对，
0: 嗯，比我们大人想象中要强得多、
1: 嗯、
0: 很快就可以适应。
1: 这个是需要一直带着吗？吃饭什么的可以
0: 都要24小时要带着，
1: 然后睡觉也得带着，
0: 对、
1: 哦、
0: 就是你刷牙清洗的时候要把它摘
1: 下来
0: 洗干净，
1: 嗯嗯，
0: 然后其他时候要一直带着，
1: 嗯，
0: 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小在发育嘛。
1: 对，但是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换了牙之后还得要再去巩固一下，是吗？
0: 对，所以到了8岁9岁你如果上面的前牙和下前牙都换完了之后、
1: 嗯、
0: 要再来医院看一眼、
1: 哦、
0: 如果发现有地包天那还要再进行二期的矫正。
1: 嗯
0: 嗯，
1: 好，第一种是这个地包天、
0: 嗯、
1: 还有什么？
0: 第二种就跟它正好是相反的，就是龅牙、
1: 哦、
0: 嗯，然后深腹和下巴往后缩，这种呢很多孩子就是嘴巴闭不拢，上前牙突出，下巴会短小嘛、
1: 嗯、
0: 看起来好像没有下巴，这类问题大多是就是刚才说的口呼吸嘛。
1: 嗯
0: 还有不良吞咽，牙弓狭窄造成的。
1: 不良吞咽是指什么呢？
0: 就是我们舌头的位置正常应该是，比如你吞咽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我们舌头应该是抵住我们的上颚。
1: 嗯嗯，
0: 但是有些孩子他的舌头会放在上下牙齿之间。
1: 哦、
0: 嗯，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就会导致他的牙弓狭窄，包括有些孩子还会出现开颌，我们也可以带一种矫治器来把他的舌头固定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1: 嗯、
0: 也是1年之后他就改变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这两种情况是相对比较严重，
0: 要早期来做矫正，
1: 就是3岁、
0: 嗯、3岁半、3岁半、
1: 3岁半
0: 到4岁，对，嗯，
1: 就可以及时来进行一个矫
0: 正，对对对、
1: 啊，不然的话，就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脸型的话。以后就不太好，
0: 就很难再改变。嗯
1: 啊，最后就是您再提醒一下所有家长哈，关于这个口腔健康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念呢？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啊。
1: 嗯，
0: 儿童口腔保健呢，我们分为3级，就是防蛀牙、管好换牙、调面型。
1: 嗯，
0: 那第1级呢，就是基础保健，我们做好防龋齿，做好刷牙、控糖，然后再定期的涂氟、窝沟封闭、定期检查，让孩子先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一个牙齿。然后呢，再做好换牙的一个管理，我们监控好乳恒牙的一个替换，及时处理滞留的乳牙、早失牙，保证牙齿能够排列有基础的空间。然后第3级就是颜值和功能的管理，纠正口腔不良习惯，纠正这些口呼吸，然后早期干预错颌畸形，引导颌骨一个正常的发育。嗯。
1: 总之就是让孩子能够咬合很正常，然后脸型又可以发育的非常的端正啊，面容很美观、
0: 嗯、
1: 很自信很大方。
0: 对、
1: 啊、这对于现在很多一些有存在面容焦虑的朋友而言，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啊。
0: 是的，
1: 总而言之啊，就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问题包括这个面部发育哈、啊、它只有一次生长机会，不可逆不

0: 能重来啊！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重视五件口腔健康行动啊，从小来守护孩子的牙齿，守护孩子的颌骨发育，守护孩子的颜值和终身健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主任，谢谢您。
1: 也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孩子的牙齿都能够健康。
0: 好，那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夏日日常。近日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赵燕表示，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以分为五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是皮肤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二级寒湿在肌肉，主要表现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伴有面色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三级寒湿在骨骼，主要表现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寒湿的特点呢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会疼得更厉害。四级寒湿在脏腑，主要表现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出问题了，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五级寒湿痰瘀互结，主要表现易长结节、囊肿、肌瘤、息肉，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这类体质的人呢，往往免疫力偏低，病根扎得比较深。那么夏天体寒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 外寒使外界寒气侵犯到机体，使气机运行受阻所致。体寒体质在夏季的典型表现。

盖被子穿袜子才觉得舒服。手脚冰凉，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倦怠乏力，夏天容易感到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夏季大量的消耗阳气，使人更加虚弱。怕吃凉的，喝凉水、吃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面色偏白，脸色偏白或是苍白，唇色偏淡。此外，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等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季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明显。从临床来看，体寒危害广泛，会导致身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若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致胃病科主任医师彭玉清表示，以下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首先是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子教，子时是晚上11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初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时睡觉使身体积蓄能量。相反，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阳虚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二，冷饮水果吃太多，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是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三，冬天不保暖，一些人啊，即使在寒冷天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裤袜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而言，这样做更容易养出寒性体质。第四是身体虚，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会加速身体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等。体质一虚，内寒就趁虚而入。如果想要改变体寒，建议从以下日常生活方式入手。首先就是要多吃一些温热食物，饮食上要多吃温热护阳的食物，比如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有助于温补阳气。脾虚湿困的人常常可以吃一些山药、小米、莲子肉、芡实、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煮粥食用效果更好。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冷饮、凉拌菜、寒性水果等，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坚持微汗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加重体寒。同时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之后要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冷风或者是洗冷水澡。第三，每天晒太阳，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晒后背能够补益督脉阳气，增强抗病能力。晒腿脚有助于驱散下肢寒湿，缓解手脚冰凉。夏季晒太阳，建议选上午7到9点，或是下午4到6点，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烈日时段，每次15到30分钟。初次可从5到10分钟开始，以身体微微出汗，感觉温热舒适为宜，避免大汗淋漓。
艾灸驱寒。

艾呢是纯阳的植物，艾灸是改善体寒体质的不错方法，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最后就是推揉腹部，身体的寒是以小腹为中心，只要想办法保护小腹温暖，那么寒气就无藏身之处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

0: 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故事要从1992年说起。那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有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男人，留着当时非常时髦的发型，身穿一套黑色镶水钻的演出服，在舞台上全情投入地唱着。4分钟的时间，从深情倾诉到激情呐喊，歌曲当中那份不顾一切的炽热感情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个男人叫庾澄庆，那年他31岁。
1: 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我相信在你收集的流行歌带中，大概有一盘是台湾歌星庾澄庆的。今晚他与我们共度除夕之夜，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庾澄庆。
0: 1992年的除夕夜，庾澄庆在舞台上唱着《让我一次爱个够》，他那种充满了摇滚范儿的个人张力和表演方式啊，给当时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和听觉冲击。而那句《让我一次爱个够》也成为了当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声音记忆之一。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庾澄庆，我们先来重温这首当年让无数人心潮澎湃的《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是他1989年的歌曲，而很多大陆地区的观众正是通过三年之后的央视春晚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如今已经过去快40年的时间了，我们再听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在爱情里面不顾一切的呐喊，现在听起来好像还是能够直指人心，让人感觉特别触动。
1: 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
0: 1992年的春晚过后，庾澄庆和他这首《让我一次爱个够》成为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金曲。尽管呢，也伴随着一些争议，比如有人说他只是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而已，但是无数观众还是通过这首歌认识并记住了这个唱得投入、风格很特别的中国台湾歌手。
1: 让我一次爱得够。
0: 而庾澄庆的音乐故事其实开始于更早的1986年，那年呢，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伤心歌手》。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伤心歌手》。

这是庾澄庆1986年的作品《伤心歌手》，选自福茂唱片为他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庾澄庆和他的 ADA 乐团的第一张专辑。庾澄庆呢，在乐团当中担任了主唱和吉他手。作为一名16岁就组建过乐团的歌手，作为一名曾经在餐厅有过驻唱经验的摇滚歌手，庾澄庆显然对于音乐有着他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概念当中，音乐是玩起来的，而正是这个玩字让他完全陷入到了对于音乐元素的各种尝试以及音乐结构的编排等等这些技术层面上去了，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在人文命题上多做停留。那这也让他的第一张专辑在歌词方面稍显薄弱。尽管庾澄庆在专辑里面也包揽了多首歌曲的作曲、演奏、演唱，甚至是制作，展现出了惊人的音乐才华。尽管他做了很多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大胆的尝试，比如在歌曲编排当中大量运用 MIDI 合成器等等，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打动更多人。伤心歌手发行之后，庾澄庆好像真的成了一名伤心的歌手。专辑的回响出乎预料，少得可怜。乐团其他四名成员呢也陆续的离开，福茂唱片最后只留下了庾澄庆一个人。可以说这样一个洋腔洋调的年轻人踏出的第一步并不太顺利。随后1987年的报告班长、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也都反响平平。直到1988年专辑错过的爱发行，一首想念你让他终于被所有人看到了。

0: 想念你，这是庾澄庆从最早的摇滚风格开始转型的代表作。他开始尝试创作这样非常深情的情歌，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借着情歌吸引大家来听他的音乐，然后他用其他的音乐带着他的听众们和他一同成长。
1: 想念你，怎么个想念你的夜晚。
0: 而之后就是1989年那张让他达到事业第一次巅峰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销量超过了40万张。而那首庾澄庆自己都觉得非常肉麻的主打歌《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找到了商业和艺术的平衡点。随后1990年，这首歌被张学友改编成了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红遍了中国香港地区。这也让庾澄庆的名字不仅在中国台湾地区，也在香港地区家喻户晓。也正是这样的跨地域的影响力，让庾澄庆成功进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视线当中，也促成了他3年之后终于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也彻底打开了大陆地区的市场。可以说是一首歌改变了他的音乐事业。当然，一张专辑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依靠一首歌曲。1989年的这张专辑当中，所有的歌曲可以说完成的都相当的精彩。专辑呢也入选了中国台湾百家唱片排行榜，排名第48名。有人说，专辑的唯一遗憾可能是在于他早期那种纯粹的摇滚风明显弱化了，庾澄庆妥协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可以说他是妥协了，但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次蜕变和成长。毕竟对于歌手来说，有机会让所有人听到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这张大卖的《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整晚的音乐》。

整晚的音乐，这是庾澄庆个人写的第一首歌，非常典型的流行舞曲风格，还融入了 disco 和爵士摇滚的元素。只是唱片公司当时不满意，所以一直没有正式发行，直到1989年他的第五张专辑当中才放出来。庾澄庆也曾经说，这首歌是他的青春缩影。写歌的时候呢，他脑子当中会幻想出这样一个画面，在体育馆里所有观众都在鼓掌喊着他的名字，突然鼓声出来了，音乐响起了，观众沸腾了，然后他就很帅的进场带领大家。确实我在听歌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一幅画面在眼前，这个男人站在舞台上光芒四射，而我们就跟着他的音乐在台下放肆的跳着。1989年让我一次爱歌购大获成功，随后1990年庾澄庆发行专辑《改变所有的错》，这张专辑特别赶赴美国录制。随后呢，庾澄庆还在台北、台中、高雄举行了户外个人演唱会，也成为了中国台湾地区第一位举行个人户外演唱会的歌手。同一年，他还获得了中国香港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事业一路上坡。说起这张《改变所有的错》，虽然专辑口碑整体不如上一张，但是毫无疑问，这应该是庾澄庆自己玩音乐玩得很尽兴也很快乐的一次。专辑当中最被人熟悉的应该是同名主打歌《改变所有的错》，但是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专辑当中另外一首作品，名字也很有趣，《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庾澄庆作曲，纯粹的布鲁斯风格，听起来非常过瘾。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快乐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庾澄庆1990年的作品《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很难想象，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就写出了这么纯粹的蓝调音乐。上世纪90年代初期，庾澄庆迎来了他音乐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高峰，他将很多欧美流行音乐的先进理念和形态呢，引入到了主流华语音乐的创作当中。这一系列的尝试，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其实都在一定层面上拓宽了当时听众的耳朵。那个时候他不仅仅是一个歌手，更像是一个音乐玩家，在做着不同的实验，所以当时人们也给了他一个音乐顽童的称号。那个时候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乐坛还沉浸在浓情伤感的氛围当中，庾澄庆的出现实在是让人非常惊喜，他音乐当中的那种热情快乐好像拨开了当时人们头顶笼罩的阴霾。1992年的一首《快乐颂》更是将他的搞怪热情和音乐才华展现得非常彻底。你快乐吗？我很快乐，这句歌词几乎成了当时人们的快乐宣言。下面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回到那个简单又快乐的年代，来听这首《快乐颂》。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人们都叫他音乐顽童。在他的身上，音乐有着无限可能。从深情款款的情歌王子，到玩转摇滚、蓝调、嘻哈的音乐全才，他的音乐当中有青春的热情躁动，也有深情和豁达。即便他早已经过了孩童的年纪，但是他对于音乐那种永不知疲倦的热情，让音乐顽童这个称呼现在听起来也毫不违和。他就是庾澄庆。

只有为你，来自于庾澄庆。从早期的摇滚节奏布鲁斯，到中期的嘻哈、饶舌、电子、放克等等，再到对于各种经典老歌的颠覆性的改编，庾澄庆始终是站在华语流行音乐探索的前沿的。他是华语乐坛最早也最成功的歌曲外科医生之一，经过他手改编的老歌几乎都打上了强烈的庾澄庆的烙印，更强劲的节奏，更复杂的编曲，更加即兴的演绎，让老歌重新焕发出了生命力，这在他的《哈林夜总会》专辑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这首《热情的沙漠》。

说到庾澄庆玩音乐，当然不得不提他这首经典的《热情的沙漠》，他的版本早已经成了能和原唱并驾齐驱的作品，也成为了他个人演唱会上必备的一首燃炸的曲目。歌曲里面那种喷薄而出的热情，好像能够点燃整个夜空。从出道歌曲《伤心歌手》到之后的《快乐颂》《我最摇摆》《热情的沙漠》等等，庾澄庆一直在释放着无穷的舞台能量。他的现场演出啊，被人称为摇滚马戏团，将音乐、表演、互动融合在一起，可以说他是华语乐坛最早的也是最顶级的 live 表演者之一。这也深刻影响了后辈们对于舞台表现的一个认知。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说庾澄庆扮演了一个音乐潮流引领者的角色，他是用最严肃的音乐态度玩出了最自由最丰富的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位老少年。我们来听这位老少年带来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2: 追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0: 岁月流声，推开时间之门，

岁月留声，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庾澄庆。2001年的时候，一部叫做《流星花园》的电视剧席卷了全亚洲，随之响起的片头曲让庾澄庆的音乐再一次走进了新一代年轻人的心里。没错，就是那首《情非得已》，这也成了无数人关于初恋、关于青春最清晰的一个背景音乐。即便过去了这么久，前奏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各位还是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出来。我们来听这首《情非得已》。

从1986年到现在，庾澄庆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唱到了豁达的老顽童。他的音乐字典当中好像从来没有衰老这个词，就像他的专辑名一样，到死都要18岁。他永远是那个活力满满的、永不知疲倦的音乐顽童。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到庾澄庆这首《老实情歌》，也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宋飞下班回到了家里。
1: 妈，我回来了。
2: 你谁呀？走错门了吧？
1: 妈，你是不是生气了？啊？您是不是觉得我那节目把那话掐太多了？
2: 本来以为跟他打了个平局，让你这么一弄，我成他手下败将了。
1: 嘿，您是不是觉得您吃亏了？
3: 没有，我跟你说，真没有，您占了大便宜了。您看啊，店铺门脸的事也搞定了，彩英跟大林也住进来了，
1: 这么多事都搞定了，您还不能让傅大爷他嘴上图个痛快吗？是不是？
2: 也是。
1: 对呀。
2: 哎，今天派出所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2: 说被骗的房租追回来了，让我去领呢。
3: 啊，追回来了，这么多好事啊。妈，我觉得您真的是人生大赢家呢。
2: 那片子片尾字幕我看了啊，那林婷婷是主编了。
0: 宋飞故意打着哈欠。
2: 现在这新领导对你怎么样？还好吗？
3: 哎呦，我怎么忽然那么困？感觉好累呢。
2: 你别跟我打岔啊！
4: 这孩子，我一问你话，你说真是……
2: 我跟你说啊，那林婷婷，你要是不追回来，我就是中了500万，我也不高兴。别给我装睡觉。
0: 宋飞躺倒在沙发上装睡。
1: 这
0: 过了一天，毕雪华约宋明媚逛街，两人来到一家时装店。
5: 快来看看、
6: 这现在是我的主打品牌，我那些姐妹们全来光顾呢。你看看，明媚啊，我觉得你应该选这么一套。你看，你马上要开业了，这颜色多喜庆啊！
2: 你说开业，我想起，我想看看面料，
6: 面料。有，都在这儿呢。来，说起面料，那你可算是问对人了。当年我在劝业场是专卖面料，
2: 真的。小秀，这颜色都挺好看的哈。
6: 就是，你看多正啊，这颜色。
2: 哎，
6: 你给谁做衣服啊？
2: 不做衣服，我干别的用。
6: 明媚，你看你这事儿样样都开始顺了哈。可我怎么约了你那么多次出来逛逛街，你都不答应，你是不是躲着我了？
2: 躲着你干什么呀？什么事儿你说吧。
6: 今儿我算是逮着你了啊。
0: 两人坐了下来。
6: 就你跟陈大哥那过节，是不是找个机会把这事儿给说开了？别老那么别扭着，看人陈大哥人又那么好。
2: 我知道他人挺好的，这事儿我不太好。哎呀，就别见面了，就过去就完了。
6: 哎呀，你可以不见面，那你可以给人发个微信啊，是不是？你看陈大哥左一篇右一篇的给你写着，你连笑脸你都不回，你说你像话吗？
2: 笑来笑去的容易误会。
6: 哪来什么误会啊，都这把岁数的人了，你说说。哎，你想想当初你租房子的时候，人陈大哥那么出力气，就为这个你开业时候是不该请人家。
2: 有道理。
7: 哎呦，我说你吸气呀。
0: 没多久，明媚家政做好了开业准备，何彩英和王大力穿上了宋明媚定做的工作服。
7: 明媚家政时装展现在开始，怎么样姐？
8: 挺好、
7: 哎、有弹性的，你看。哎，
8: 行了，你等别
7: 哎，别别蹲了，你再
8: 有弹性
7: 蹲了，
8: 是
7: 蹲了。
8: 是
7: 挺好看的这颜色哈。
8: 嗯，我以为就这一张题呢，还一张题保护着呢，
7: 真好。
8: 话怎么那么多呀？
7: 什么？
2: 来，帮我看看这个放在哪儿合适。
7: 那个胸上，得用绳挂着，人用个绳子这样一挂。
8: 哎呦，不好看。
7: 手上，
5: 这跟投降一样，
9: 放牌像投降呢。
10: 哎，挺好。
0: 宋明媚把写着明媚家政欢迎您的广告牌挂到了原始人雕像上。一天，明媚家政正式开业了，毕雪华带着自己的老姐妹在门口跳着舞庆贺，宋飞和大鹏也在帮忙录像。
11: 千万别累着啊。
12: 好嘞。
0: 陈宝山组织了歌唱队也来捧场。

0: 恭喜恭喜，祝贺祝贺。
1: 陈大哥，谢谢谢谢。
0: 你虽然不让我当队伍来，但是在这种时刻，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啊。这个我们这支队伍呢是唱合唱的，那是美声高雅，这个跳秧歌我们不会，唱歌是我们的强项，是吧？待会儿唱歌呢给你们好好祝贺祝贺，别嫌难听啊。

0: 么会呢？
1: 这就是我们百灵鸟艺术团的团员们。
2: 欢迎欢迎。
1: 这是我们明媚家种公司的宋总理。
3: 经理。
1: 对对对对，宋经理宋经理。来吧，咱们表现一下。哎。

0: 哎呦，这是我的歌，我不
1: 哎呀，咱们还是先大手为强吧。嘿，
0: 我说老哥哥，这样不行吧？
2: 怎么不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那个现在这个环境，高雅艺术看来是玩不了了。看在我们那个经常帮扶这个社区艺术这份上啊，我们来一个混搭，行吗？你们跳秧歌，我们唱歌，咱们共同庆祝宋大妹子开业，好不好？
0: 得了吧，还扶持我们呢？还就那天你唱了一下午，点儿都踩不上，我们怎么跳？是不是？啊，我看还这样吧啊，咱们还画出片，你们那头，我们这头，行不行？
2: 谁踩不上点儿啊你？咱们表现一下，来。

0: 程大哥呀，提点速行吗？太慢了。
1: 啊，提点速啊。啊，
2: 宋明亮和周桂云也来了。
3: 怎么了？
4: 不去。喂，你过来，你看那个，那男的是不是那个电视台牵手那小白脸？
3: 我看看。是啊。
4: 打了鸡血似的。哎，我跟你说，宋明白就弄这不着调的事儿。回家。
3: 哎，别呀，你这你真是的。
2: 这时，一个小伙子送来一束花。
5: 哪位是陈宝山先生？您订的鲜花到了。
6: 哎，我是。
7: 哦，您陈先生，您订的花。好，谢谢，再见。
6: 好。
3: 哎。什么节目？干嘛呀？
8: 大妹子。
3: 陈大哥，这是。
8: 玫瑰代表我的心，祝你公司开业大吉，祝你人生美满。
3: 谢谢你的祝福，这花就免了吧。
4: 嘿，
3: 太合适。
4: 一束花送花呢，
9: 什么合适？
8: 大哥真的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作为一个朋友的一份心意。
3: 我真的不能收，陈大哥，
8: 收下吧。
10: 喂，这么漂亮的花收下吧。
11: 爷，这花好香啊，玫瑰花真好看。
3: 玫瑰花不能乱收。
8: 你看，咱们录节目牵手都不算数，一束花说明不了什么。原来以为你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的人，怎么那么扭扭捏捏的？师傅，
10: 收了吧。
9: 这个情谊，大家是不是哈哈一乐？
10: 就是多漂亮，收吧，收吧。
12: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13: 唱的是美声哎。
12: 萨利玛利亚。

0: 我在山上打猎骑着马，正当你在山下歌唱婉转如雨下，歌声使我迷了路，我从山坡滚下。
1: 陈宝山唱完捧着花单膝下跪，在众人起哄之下，玫瑰花掉到了地上。宋梅梅很尴尬，转身离去。
2: 对不起。
3: 哎，
4: 姐，
3: 老婆，
4: 啊，
3: 回来。
4: 为什么呀？
1: 宋梅梅快步走过哥嫂身边，何彩英追上了她。
2: 姐。
1: 毕雪华捡起花，塞到陈宝山的手里。
2: 哎呀，别愣着了，快去醉醉呀、啊！
4: 追追。
2: 醉吧，快去！
4: 醉妈呀！醉什么呀？
2: 呀，醉！
4: 哎呦，醉什么呀？你什么岁数了你？不是这什么呀？
5: 谁呀、
4: 啊、
5: 这？
4: 你走走走走。
1: 居委会的于大妈正在和傅伯。

0: 和母子谈着，
1: 没说不让你查消防，你下午行不行啊？就这会儿，5分钟。
0: 我们这有事儿，里边添乱吧。
1: 老傅，你这么理解就不对了。这个消防设施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中之重。
2: 每个公民都应该积极配合，定期检查。
3: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些废话？查查查查查！
4: 开业典礼，
3: 就5分钟，大妈，就5分钟就好了。
4: 宋敏
5: 妹回来了，于大妈立刻笑嘻嘻的拉住了她。
4: 哟，大妹子，那个昨天那节目啊，我也看了，这早起我们这么一交流啊，这满腹的人一致认为。
3: 你没跟那富婆横，
5: 宋飞也跟了过来。
4: 那觉悟，那人品，给我们北京人丢脸。
5: 宋妈，您看这怎么办？
6: 好的，看着比电视上还精神瘦溜的，大点就大点呗。
5: 老板都来了，还开什么业，点什么礼啊？
4: 我身边好几个单身呢，条件都不错。大妹子，姐姐就当你应下了，抓紧给我回话啊！
5: 宋明妹母子回到房间，关上了门。
7: 这时，拿着花的陈宝山追到了院里，傅伯恒感到很意外。哎，嗯，你怎么在这儿？
8: 嘿，这话应该我问你呀、啊，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7: 碧雪花他们也来了。
8: 我找明媚呀、啊，
7: 你还明媚明媚，你说说这话不嫌害臊？
8: 这害什么臊啊？我们正常交往，碍别人什么事儿？倒是你。
7: 没事，别跑着过来凑热闹啊！
8: 嘿，他我凑什么热闹了？我这还没出家门呢，这种人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7: 什么啊？你说什么？什么意思啊？
8: 什么意思？
7: 啊？
8: 是你问他去，
7: 啊，
8: 我又没让他住在这儿。
7: 什么他住在这儿？
8: 嗯。
7: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得跟我说清楚。
8: 你可别哆嗦！哎，你一会儿这一歪在这儿，一咧嘴，吐了白沫，你说我怎么着？我找谁去？
7: 不是，你说这人，
8: 罗孝庄把傅伯恒拉走。
7: 陈宝山继续表白：“明媚，明媚，
9: 哟，这位大哥，刚才我们还说你呢。”“明媚是住这儿吗？”“
4: 不是，住这儿。”“哦，
7: 明媚，请你出来一下，有些事情我想问清楚。”“明媚啊，如果你觉得咱俩牵手不合适，你看上别人，你有选择的自由。”
9: 但是我想，你怎么也得注意点影响啊，负点责任吧，是不是？陈大哥，严重了，这个凡事啊，都得随个缘分，不是？
10: 就是啊，大哥，要算了吧，
9: 天涯何处无芳草呢？
10: 就是啊，
7: 明媚啊，你让我一大早就把这么多人给带过来了，我对你怎么样啊？
9: 我唱歌没跑调吧？啊，没做错啥吧？我一大早我捧着花来给你道喜，我哪儿对不起你了啊？
4: 大哥，
7: 你要看上别人，你得跟我说一声，是不是啊？
4: 哎、
7: 啊
4: 陈大哥，陈大哥，这全都是误会，误会呀、啊，陈大哥，千万别生气啊！不散了，散了，散了，散了，走了，以后下次再说，散了，散了，你都别在这看热闹了，快散了吧，快散了吧，别堵着人吗？人群散了，陈宝山自言自语：“
7: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没什么。我这么大岁数，拉着老脸去爱一回，我不后悔。我不后悔。哼！罗孝庄
5: 和傅伯恒在屋子里关注着院里的动静。
7: 不后悔。
11: 哎呦妈！哎呦，吓我一跳。
5: 人家的热闹就那么好看呐！陈宝山一脸失落的走出了门。老哥哥，陈宝山扔掉了花束，碧雪华担心的看着他。
12: 临近中午，宋飞和大鹏回到了公司。怎么了，师傅？老公，要不你先上去吧，我想再出口气儿。那我陪你透透气儿。哎呀，大鹏，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有一种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感觉。其实昨天晚上我下班下挺早的，但是我。

0: 自己坐在公共汽车上，我就逛了。后来还去看了两场电影，拖到很晚才回的家。
1: 师傅，其实我挺理解你。

0: 我好好跟人说话，我跟人道歉，请求别人原谅。他们问我，宋飞啊，你什么时候还钱？你给个期限呗。你说我哪知道有什么期限啊？我也想尽快还他们钱。片子做好了没出落就是废物一堆啊。
1: 行了，师傅，别太悲观了。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先听我发牢骚。
1: 行了，走吧。
2: 罗孝庄和傅伯恒在吃着午饭。
3: 我吃饱了。
4: 嗯，
3: 你快点吃啊，一会儿推我上明媚那新公司瞧瞧去。
4: 要去您去，我可不去。早上这出大戏还不够丢人的呀？
3: 有什么丢人的呀？我就去，是我自己的店面，这叫巡查。
4: 呵，还巡查呢？哼，您就在屋里头置气吧。
2: 大陆来了。
5: 我跟你说，
6: 哎，这要是、哎、正吃呢
5: 啊，
6: 干妈，今儿我可看新鲜事儿了。哎，就那新家政公司门口乌泱乌泱的，那正选美呢。
5: 选美？
6: 嗯，
5: 赶紧备车。
6: 嗯，
5: 走走走走，开了开
6: 了。嗯嗯嗯，慢点，别着急别着急。
7: 这一栏就
2: 明媚家政正在招工，门口排起了长队。傅伯恒带着罗孝庄过来了。
5: 哎呦，慢点
8: ，哎呀，老弟，你
9: 多让一下，
8: 坐，
9: 谢谢
8: 妈，
2: 傅伯恒看到原始人的雕像时，脸色一变。
5: 哎，宋妹，这怎么回事？这个，
8: 这不是按你说的原封没动啊？
5: 什么原封没动？你弄一红背面配上，怎么回事啊？那背面拿下来。
8: 哎，那个。房东大哥，你看我们在这招聘呢，注意一下招聘秩序啊。
5: 什么秩序啊？宋文妹，你可明面上答应我，你不能背地里玩阴的。你为什么赔一红背面，这算怎么回事啊？
8: 我是按你说的原封没动，就是给他装饰了装饰。
5: 不是这个，我跟你说是艺术品。今儿你开张，我不跟你捣乱，你赶紧扯下来。
8: 不能扯。
5: 不扯是吧？啊，我可扯，我告诉你啊。
8: 哎，
2: 傅伯恒刚要动手，被罗孝庄阻止。
3: 人这儿办正事儿呢，你有话不会待会儿再说啊？
10: 怎么了？说好了给人家祝贺道喜来的，你又犯什么浑呢你？
2: 下午，毕雪华来找陈宝山。
11: 陈宝山，你再不开门，我报警了。陈宝山，
8: 哎呦，你这干嘛呢？我敲了半天门你也不开。
1: 哎呦，哎，
8: 哎呦，快接着这个陈。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8: 哟，我没事儿，还不能再串个门啊？真是的，你进去吧，还。
10: 哎呦，这怎么乱劲儿的？哎呀。
8: 说怎么了？至于吗？
1: 雪花，你说我对他是不是诚心诚意的？
8: 是。
1: 我对他没有半点邪念，那是光明正大，对不对？
8: 是，我老哥哥那是纯爷们儿。
1: 那他怎么这么说我呀？我跟你讲，说的我这心都要碎了。
8: 哎呀，行了行了，气大伤身。不过，容我说句公道话啊。您今儿啊有点说了不算，不说好了啊就去道贺，你哪儿弄了那么一大捧花，还是红玫瑰？你说人明明脸皮那么薄，他能接受才怪呢。
1: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8: 我知道这些天下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就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哎，想一出是一出，不会琢磨人。
1: 嗯，
8: 哎呀，说到底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哎，要不这么着，我想个办法让你们俩再见上一面。成不成就这一嘚瑟了，起码呀别结了怨成了仇人，你说是不是？
1: 好，大妹子，你分析的都对。那你说他会见我吗？
8: 这事儿容我琢磨琢磨。哎，你别轻举妄动。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四集。晚上，宋明媚和王大力他们聊着。
1: 就是
2: 挣大钱了。嗯，关键是这是在北京挣的钱呢。
1: 嗯，
3: 哎，给我们讲讲怎么挣的这钱。
1: 对，让我学学。
2: 行，咱不是说好了一单400吗？我到他家一看，哎呀，那个乱的呀，像轰炸过一样。关键是床上还躺个瘫痪的老爷子，那婴儿车里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小毛孩儿。哎呀，那闺女在那站着吧嗒吧嗒掉眼泪，说阿姨你帮帮我吧，我都要崩溃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气得夸嚓气得夸嚓把她收拾得一干二净的，人家可高兴了，非要给1000块钱。
3: 那人家那么困难了，咱就不应该收拾那么多钱了。
2: 哦，是啊，我也说呀，可人家说了，阿姨就这些活啊，我在外面找人3000块钱还得谢谢人家呢。1000块钱不多，阿姨你是实在人。我现在是不缺钱就缺人手，以后啊还得请你多帮忙。就这样大钱挣到了，客户就那么锁定了，那个锁定了。
1: 看你高兴的都要唱了。
3: 哎呀，什么事儿开头都是很难的，彩英将来也错不了，肯定也是一把好手。
1: 我也不行不行，我没有大力姐这魄力。
2: 谁说的都能。
0: 晚饭后，罗孝庄和傅伯恒看着电视。
4: 别说
5: 了，哎，
4: 你在我心里，
5: 哎，
4: 没那么重。
5: 听说是挣了钱了，这开业第一天，算不错啊。
6: 着什么急呀、啊？这刚哪儿到哪儿的。您瞅着吧，哎，下月没准黄了。哎，
5: 我可瞅着你呢啊。脾气越来越怪
7: 了。都说男人也有更年期，你别更年期了吧。奔60的人一天到晚跟这过不去跟那过不去的，
5: 你凡人都入不了你眼。
6: 您是不是看我刚这坐起来不顺眼啊？要不我还躺着去。
8: 咱们去哪儿？
6: 嘿，反正啊，您就我这么一儿子，要是好都是别人的，

0: 看将来谁给您尽孝，扶您归西。
1: 活着事儿我还没弄明白呢，死了的事儿我才不管呢。我呀，没瞅着你再娶个媳妇儿进家门。
2: 你妈我不着急死。
1: 哎，你是不是还惦记美国那个呢？
0: 呵，妈，您瞧您说什么呢？这是
1: 够绝情的，把你闺女都拐跑了，你还贼心不死呢？你真不随我。
0: 嗯，我呀，谁也不想，自个儿一人过挺好。
1: 你胡说，你就不老了？你身边没人可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最迟明年得把这事儿给办了，趁着我还不糊涂呢。
0: 哎呦，我的妈呀！您别一个任务接一个的任务的，行不行啊？我这刚听您的，把这店面租出去，这又让我娶媳妇结婚，您瞅瞅我这长相，您还以为您儿子还挺抢手呢？
1: 长相怎么了？我看挺好，喜庆踏实。再说，我这四合院配不上谁呀？嘿，我还告诉你，就凭这四合院，你要哪国的，都手拿把攥。
0: 哎呦，行，那我赶明儿娶一二郎当岁的洋妞，看你们俩怎么住。
3: 哎，王大力高兴地唱了起来。
0: 听见没有？这是要疯啊！这是
4: 推不动噻，
5: 推得动噻！
6: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7: 哎，彩英，把它给录下来，发到网上去。
5: 哎，赶紧录，赶紧录，让我也火一把，让我老头子彻底佩服我一回。
6: 三月里四喜临，
5: 啦啦啦啦！
7: 电话
5: 啊，电话！
3: 王大力接起电话，
7: 老头子。
8: 喂，可高兴，对，挣大钱了，
5: 明天我就买房子了。没事，我好着呢。
8: 哎，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5: 没事，你打什么电话？查岗呢。
8: 我跟你说，你老婆没人要啊，就算有人要，还得租个拖拉机给拉回去，这多赔钱呢。
5: 行了行了，没事，别打电话，你不有微信吗？那微信多省钱呢啊！别费钱了啊！就这啊，我爱你。
7: 算算算。
3: 周桂云端着水果来到李嘉玲的房里。
9: 嘉玲啊，
10: 妈，
9: 下班呢。
10: 啊，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我今天得把资料全看了。
9: 哎呀，辛苦了，来吃点水果。
10: 哎，妈，您坐嘛。跟你说句话，我那个手机呀、啊、能用了，肯定是宋哥给我开通了。不过您看那天我爸把他训成那样，我觉得根本就没必要。宋哥啊，就是小孩脾气，我把他当我自己的亲妹妹。我们俩那是越亲越吵，您说呢？
9: 是
10: 是，所以啊，这两天呢，我就想请他来家里吃顿饭。我知道。他总不来，您心里边也惦记着。可是我今天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他都不接，肯定还生我气呢。妈，您帮我请请他呗。
9: 宋哥这孩子呀，这不懂事。行，妈呀，这就让他到家里来，明天就让他来。
10: 好。
9: 行。
10: 妈，您可别让宋哥干他不愿干的事儿啊。不然又是我的罪过。
9: 明白。
3: 一天，宋飞在办公室里打着电话。
11: 喂，妈啊。哦，您要的驾驶员资料我已经发过去了。嗯，托我们这做生活节目的编导给找的。啊，不用，我请他们吃顿饭就行了。好吧，好吧，啊，你就放心吧，互相帮忙嘛。
3: 王总和林婷婷来到员工办公室。
12: 各位同事。各位同事，大家先把手里面工作放一放啊！我要给大家传达一个喜讯，咱们的《与你相伴》栏目上一期的收视率已经出炉了，大家猜一猜，我们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记录啊？视网同时段全频道总排名第一。 光。掌声。而且评审组给这期节目的评价，我也给大家读一读啊。直面问题，但不灰色悲观；争论激烈，但是导向非常正确；话题鲜明，但是表达真实生动。而且这期节目是频道三年以来的收视总冠军。耶耶
13: 耶！哦，我说这两次热烈掌声的背后，肯定有个欲说还休的下文。
14: 就你懂。
15: 宋飞啊，到分公司来一趟。
13: 说什么来着？
3: 宋飞和林婷婷来到王总办公室里。
12: 来来来，进来。你小子呀，要不是你这个倔脾气，你说你得有多么远大的前途啊？你说说你啊。
11: 小姐一天烂泥还没弄干净呢，没时间想什么远大前途。
14: 我还有好多片子没剪完，你有什么重要发言就赶紧说吧。
12: 你看你看，倔脾气又上来了不是？本来台里领导还要见见你，我跟领导说算了吧，这人比驴倔呀，脾气一上来管你是谁呢，抬腿就撂蹶子，我是跟领导这么说的吧？
16: 啊，嗯，这是王总的原话。
12: 啊，时间宝贵，我们言归正传。宋飞啊，中老年婚恋真人秀已经被我们做成了人见人爱的宝地了，频道的领导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投入小产出好的节目形态，而且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马上抢占市场，确立品牌。我个人认为这对于我们公司，对于你，这也都是一个好机会。制片人还有编导我都交给你一个人做，你要不要考虑重出江湖呀？
14: 王总，您还没回答我那三个问题呢。
12: 哎，我最近真的是好忙啊。来来来，喝水喝水。
14: 这三个问题有这么难回答吗？
16: 宋飞，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王总的提议。
12: 就是嘛，喝水。
14: 不考虑，我觉得我当一个普通编导挺好的，再说这么重要的重任放在我肩膀上，我觉得您还是找个有责任感的人来吧。走了啊。
12: 宋飞，你怎么关键时刻犯糊涂呢？啊，这笔账你不会算吗？左手是制片人，右手是主编。
14: 我知道，多赚很多钱。
12: 对嘛。
14: 好吧，您回避我的问题，我也回避您的邀请。节目策划我在做，等做好了再给您二位汇报。走了。
3: 宋飞不由分说起身离去。
12: 这小子现在是越来越嚣张了啊。婷婷，我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我早就给他颜色看了。
16: 王总，谢谢您的面子啊，不过我还是想问您，真的不准备回答宋飞的问题了吗？
12: 呀，婷婷啊，你是真不知道我最近有多忙啊，每个人都有问题呀，都有好多问题，我记不得那么多的。
17: 哎，你有没有去看看他那个策划案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他也没有找你开会讨论是吗？你有没有去找他，对吗？
16: 没有。
17: 你看你这个领导当的，你要随时掌握动向啊。快去快去快去。
16: 我知道了，王总，我先去了。
17: 啊。
3: 宋明媚给王大力他们看着宣传照片。
9: 这是宋飞同事给找的资料，你看家政员的形象多好，特别大气。现在知道留那1000块钱干嘛使得了吧？
18: 形象宣传，现在的都很重要。
19: 好看是好看，可怎么看也不像干咱们这行的哈。
20: 嗯，像大学教授。这还像电影明星，能干活吗？
21: 怎么就像了？左手抹布，右手拖把，老思想啊！人国外早就有家政大学了，那里面的学员呀，琴棋书画样样都得学，有的学生还能开发家政软件呢。别老读那老黄历了啊，都上个世纪的事儿了。
20: 听着我这小心脏扑腾扑腾的，这么大差距， 咱们什么时候能改？

0: 明媚，让咱们看看，也就开开眼界。哎，又发愁了。
1: 碧雪华来了。
2: 明媚，哎呦，你怎么来了？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不是，有什么话里边说了？就是俩人也不认识。
2: 你好，
1: 来，坐吧。
2: 哎呀，不坐了。
1: 听说你这公司开门红啊？也没有，就接了一个不错的单子，这不又冷清了，没生意呢。真是啊，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闻得旧人哭呢？这什么意思啊？
2: 嘿，你还真撂爪就忘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想不起来？
1: 哎呀，就是你陈大哥，他一病不起了。
3: 碧雪华开车带着宋林蔚来到城堡三家楼下。哎呦，你给我下来呀！
4: 拿着，去吧。
3: 哎，
1: 你不进去啊？
3: 哎呦，我一千多瓦大的帽，我去干嘛呀？哎呀，我说亲家姑姑，那天你数了人家那股劲哪儿去了？去吧，去吧，啊！
4: 我那天我是欠妥，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对吧？
5: 没人怪你，今儿不人生病了吗？你不去不合适是吧？哎，听话，听话啊，去吧啊，去吧，我等着你啊，快去。
4: 宋明媚拎着慰问品来到城堡山的身边。
6: 哎呦，明媚，你看，你看。
4: 我跟你说，碧雪华完全是谎报军情，我怎么大病不起？我身体半半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您慢点，别怪雪华大姐。其实我真的早就该来看看你。
6: 哎呦，你来看我特别高兴，但是你看你带东西，哎呦，快坐，明明。
1: 没事。
6: 我跟你讲，你如果登门跟我道谢，那就见外了。大哥真不是那种人。
1: 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那天那件事儿吧，我脾气太急了，也错怪你了。
4: 哎呀，事儿都过去了，不提了，不提了，快坐。
6: 哎，对，听说你们公司开门大吉，恭喜恭喜！
1: 这才哪到哪儿啊？说心里话，我都不希望刚刚开业就这么顺，免得我们姐儿几个不知道天高地厚该翘尾巴了。
4: 哎呀，什么话？你怎么会翘尾巴呢你？
1: 那什么，那陈大哥，你看我这干活的工具也都带来了，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4: 哎呦，你怎么能帮我收拾？你是客人。
1: 什么客人不客人的？不是，这样你今天就听我的，不行就算我们那个家政公司免费的送你一次家政服务，你先体验体验啊，这次先听我的。
4: 好，那这次我听你的。
7: 下次可不能这样了啊！下次咱们得收费，而且不能打折。
8: 好好好，不打折。<笑>在车里等着的碧雪华闲来无事，和好友打起了电话。没空，我今天真的没时间，几千亿我也没时间，忙着呢，嘛事儿？我给人做媒呢。去你的啊！
1: 跟人开玩笑呢，我已经过得挺好的。得了吧，咱俩能成？三十年前早成了。
4: 宋明媚帮城堡山收拾房间。哎呀，我还以为你东西挺少的，一看都藏在这儿了，这都什么呀？哎呀，明媚，这都是废旧的书刊报纸，它不值钱。
1: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给那收废品的打电话，他可以上门，把这东西都卖了就完了。
4: 大妹子。
1: 我不是不听你劝，这东西啊，一样都不能丢。不是，你这些东西堆在这，第一不美观，第二它容易堆积尘土，对身体不好。
4: 这东西都是我老婆留下来的。我老婆呀是个外地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这乡音一直没改过来。哎，有的时候我们俩坐在那儿，她就读这些书报，我呢就给她纠正发音。
1: 真幸福。
4: 到了呢。 他先鞠躬谢幕了，就留下我这个老头子。反正留这些东西呢，他毕竟是个念想，是吧？哎，
1: 那你看我帮你干什么呢？要。

0: 把那个肺罩什么卸下来，我帮你洗一洗。
1: 啊。
2: 哎呦，你这怎么那么厚啊？
3: 是这样，我老婆呢是寒症，就怕凉，一年四季都得这样。你看看我，这个傻小子睡凉炕的身子骨，我不瞒您说呀，我为了不让他感到生分，我愣陪他睡了26年。他走了，我倒习惯了。哎，你看，你看，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哎，我给你沏杯茶，啊，你等等，我沏杯茶。
4: 做完家政服务，陈宝山送宋明媚下楼。
5: 以后还免不了再麻烦你。
6: 是的，
2: 看你说的，这是我的工作，有什么好麻烦的？
5: 哎呀，你跟我时间接触长了就知道了，我这个人呢，其实特别简单，没那么多事儿。
6: 哎，我得挂了，我这有事儿呢。
5: 是个爷们儿。
4: 毕雪华挂了电话，在车里看到了他们。
5: 那个，有些话呢。我想跟你就直说了啊，我不想搞这种持久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我们两个之间还有没有可能往那方面发展？哎，如果没有可能呢，你就直接告诉我，我就死了这份心了，以后呢，咱们就是好朋友。啊，好了，你不用说了。知道了，我这人呢，也是个正人君子，学体育出身，年轻时候也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要不怎么差点进了国家队？我绝不做那种强人所难的事儿。那这一页，那就算翻过去了，咱们以后不提了。
2: 真翻过去了？
5: 翻过去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兄妹相处，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大大方方的，敞敞亮亮的，该咋处就咋处，你看行吗？
2: 那好，哥，咱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2: 翻过去了。
5: 翻过去了。
6: 啊，又卷走了。
5: 好。
4: 毕雪华看到宋明媚和陈宝山拥抱了一下，他高兴地开车离去。
7: 啊。拜拜了您嘞。
2: 走了呢。
4: 下班后，宋飞来到林婷婷的办公室里。
7: 宋飞，毕竟我们在一个策划组，节目方案你老捂着不给我看，有点不太合适吧？
8: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现在又不在一个阵营。
7: 我真心劝你一句，你不要和王总斗，你不是他的对手。
8: 我没和王总斗啊，我只是讨厌他利用咱们现在这种关系。
7: 咱们现在这种关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十四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再追问未来的答案，也不纠结过往的遗憾，把心交给当下，让脚步跟着风走，眼前的朝阳与青山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些曾经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猜测与徘徊，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远方的未知，而是此刻的简单与自在。守住心中那份不变的信念，日子便会在平凡中绽放光彩，每一步都走得坦荡而精彩。

有些心事只敢在深夜独自消化，明明清醒的知道答案，却仍忍不住靠近，把所有期待都藏在眼底，人前强装平静，转身却任由情绪决堤，连哭泣都要压低声音，怕惊扰了这份小心翼翼的喜欢。明知是没有回应的独角戏，却甘愿沉溺其中，把每一次相遇都当作恩赐。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兑现的期许，最终都化作无声的叹息。原来最卑微的爱，是连难过都要克制，连想念都成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4: 曾以为日子漫长，总盼着下课铃响，转眼就要挥手作别。那些朝夕相伴的笑脸，熟悉的走廊与课堂，都成了心底最柔软的故乡。从前总嫌弃唠叨的叮嘱，此刻只想再多听一遍。曾厌烦的分数与考卷，竟成了青春里最踏实的印记。前路或许茫茫，我们终将各自远航，但这段纯粹时光里的温暖与光，会永远留在心底，成为往后岁月里勇敢前行的力量。

0: 时光静静流淌，像一条无声的河，把年少的轻狂与青涩慢慢冲淡。曾经以为刻骨铭心的人与事，在岁月里渐渐变得温和，只剩模糊轮廓和淡淡余温。我们都在时光里学会了告别，也学会了与自己和解。那些未错过的遗憾，未说出口的话，都化作了成长的养分。回头望去，才懂得最珍贵的是那段回不去却永远闪光的岁月，它教会我们温柔，也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带着回忆从容地走向更远的地方。
1: 爱残留下的痕迹，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些故事到最后只剩沉默，明明心里翻涌着千言万语，话到嘴边却只剩一声叹息。爱与恨交织，真与假难辨，越想理清越乱如麻。那些深夜里的辗转，那些强装的洒脱，都藏着说不出口的疲惫。原来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慢慢变冷的温度和再也回不去的从前。许多情绪终究只能自己消化，许多过往也只能轻轻放下，让它

后来的我们终于学会了体面告别，也学会了把遗憾悄悄藏进心底。曾经以为会永远的人，终究还是走散在人海。那些热烈的欢喜，深夜的眼泪，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主角。我们都在时光里慢慢蜕变，变得更成熟，也更懂得珍惜。虽然故事没有圆满结局，但那一段一起走过的路，那些彼此照亮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无法替代的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过往的温暖，在各自的世界里平安喜乐，各自安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遇见你之后，世界好像自动调暗了周遭的光，眼里只剩你一个焦点，旁人再热闹也走不进我心里，风景再好看也不及你一眼。原来真正的偏爱是眼里非你不可，心里只容得下你，所有的心动温柔与坚定都只为你一人停留。哪怕世界喧嚣，我也只想把目光和真心完完整整地交给你。这种笃定是旁人给不了的安心，也是我最确定的选择。
4: 滴眼已经写下一世注定，

just need

0: yeah, my sway. This is how we do it.
1: 青春里的心动总带着几分天真与莽撞，以为付出所有温柔就能留住一场美梦。那些藏在眼底的欢喜，那些说不出口的期盼，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也慢慢褪色。原来有些深情终究抵不过岁月的变迁，有些美梦醒来

只剩满地碎片。我们在爱里学会期待，也在失去中学会释然。那些曾经滚烫的柔情，那些绚烂又易碎的梦，都成了回忆里淡淡的伤，提醒我们曾那样热烈的爱过活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正在发呆，又或者是享受独处时光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呢，经得起时光的打磨。今天呢，我们的主旋律是关于姑娘的。姑娘呢，不仅是小伙子们不懈追求的对象，她们也是无数歌曲当中最完美的存在。随便一想就能够想到名为某某姑娘的歌曲。所以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几首关于姑娘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第一首来自崔健的《花房姑娘》。

中国摇滚的开山祖师崔健的第一张专辑，即使你完全没有关注过，但是也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啊，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相比起那些硬核摇滚的侵略性，那这一首花房姑娘显得十分的抒情，但是相比于柔和的抒情歌，它又更加的带劲儿啊。总的来说呢，花房姑娘既有柔情也有激情，80年代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是处在变化之中的，新与旧的对峙，那本土和外来的冲击都让不少人迷茫啊，从此呢就衍生出了许多的作品，都是多多少少吐露着迷茫的信息。可是崔健的作品都是清醒的，在狂躁当中说出了当时年轻人们的诉求。接下来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是来自梁凡的，叫做《阿楚姑娘》。

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个时候在看一档音乐综艺类的节目，袁娅维的歌声特别的婉转，然后特别有层次感，有一种从怀念到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梁凡的这个演绎呢，更像是一场时过境迁的诉说，然后由于男声唱的嘛，又是他自己 去创作的，我就会脑补一个故事，当然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位阿楚姑娘，这大概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会眼眶湿润的原因吧，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姑娘，也有可能是虚无的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向往，可能曾经走进过你的生命当中，但是最终成为了过客。当然啦，比起令人惆怅的 阿楚姑娘，我想陶喆的接下来这首《小镇姑娘》可能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洒脱。

0: understand.
1: 小镇姑娘这首歌呢，说的是一个小镇的姑娘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转变，然后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从小青梅竹马的所爱啊。当她一切都得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好像失去了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人啊。那站在高处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了最珍贵的那个人，你还会觉得值得吗？还会觉得快乐吗？陶喆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说过这首歌，他说其实小镇姑娘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声，就是突然间从小镇然后到城市长大了，到了花花的世界，一下子有一点失去了自己，或者是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反正大家对于同一首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啊。还有哪一些姑娘的歌曲呢？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姑娘们的那些歌曲。我们前面听到了很多哈，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是来自邓丽君的。也许很多人听到邓丽君都会觉得说是那种柔柔的深情的倾诉，特别的悦耳，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还是会觉得这一首《南海姑娘》仍然是邓丽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歌曲。

一首歌给人的回忆因人而异啊，那同一首歌呢，有人听到了会开心，有人听到了会流泪。老歌之所以这么的经典，就是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面，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但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由马来西亚槟城风情的《南海姑娘》，也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简易红，男生版本呢，好像又有了别样的感觉。我们也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流行纪念册。

0: 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1: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欢迎来到广寒宫。
3: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单主题呢是姑娘，前面听到了南海姑娘、阿楚姑娘、花房姑娘，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姑娘，来自胡彦斌。

在80、90、00后的歌单里面，好像都可以看到胡彦斌的名字，无论是那一些大热的影视金曲啊，还是幕后他给别人写的歌，都是值得一听的佳作。那其实呢，胡彦斌在不同的时间段都会有新的出圈代表作和大家见面，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出道很早啊。他呢，出生于1983年，然后在99年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当时16岁的他独自参加了亚洲音乐节的新人歌手大赛，一举拿下了中国赛区的银奖啊，并且还得到了这个很多的乐坛大佬的青睐。所以呢，他的才华和潜质其实从出道的时候就已经备受肯定了。在他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你都可以很自然地感受到他的一些英式摇滚啊、民谣啊、舞曲、中国风等等一些曲风，他都是驾轻就熟的，然后随意的切换也毫不费力。在大部分创作型歌手都不再活跃，或者说彻底的转为幕后之后，胡彦斌依然是凭借着他卓越的改编能力，在这个时代呢，反而是迸发出了另一股澎湃的生命力。所以呢，让我们也会听到他越来越多的作品和歌曲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关于姑娘的歌曲。刚刚听完了胡彦斌的那一首《姑娘》，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郑钧的这一首《灰姑娘》。

灰姑娘的原型呢是郑钧的大学同学孙峰，在1987年20岁的郑钧考上了杭州的一个学校，然后经常和一批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这个圈子里面呢有一个眼睛笑起来弯弯的女孩，然后有一天郑钧就跟她说，你怎么那么喜欢笑，我以后就叫你笑笑好了。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呢，郑钧就看到女孩很认真地跟每一个人去纠错，说我现在的名字叫笑笑，你们要叫我笑笑才对。郑钧当时就心头一震啊。那这个叫笑笑的女孩呢，就是孙峰，也是郑钧的前妻。如果说很多东西会变，时间和人不可预测的情感，那么能够帮我们去保留的一定还有很多的方式。这首歌是郑钧为孙峰写的，但是再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已经不是一切的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这一首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布衣乐队是1995年成立于宁夏的，主唱吴宁月外号三叔，也是创始成员之一。中学的时候呢，他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学，在车上就跟同学们交流新听的音乐，然后为了买磁带，每周10块钱的饭钱能够省下7块钱。从崔健呀到唐朝啊再到 Beyond， 然后吴宁月就是非常疯狂的在这些摇滚乐当中去汲取养分。所以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其实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青年朋友们的热爱，也是布衣乐队走向大众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从曲风上来说呢，区别于他一向追求和擅长的偏于蓝调的慢摇滚和氛围的音乐，而是偏向于新民谣风格的乡村摇滚。鲜明的个性还有清脆简单的嗓音，刻画出了直白的歌曲形象。那这首歌呢曾经也是火爆荧屏的新锐电影叫《疯狂的石头》当中的片中的插曲。这首歌虽然说称不上完美，但绝对是过耳难忘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关于姑娘的歌曲又是一首民谣的歌了，来自隔壁老樊的《你的姑娘》。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赵雷的《南方姑娘》并不能算是一首老歌，但是呢，却有一种老歌的韵味。民谣呢，本来就是为自己做的，但是近些年呢，民谣歌曲也是有点被过度消费了啊。但是无论是成都还是《南方姑娘》，给人的感觉都是十分接地气的，但是又不至于太过朴实，失去了民谣的梦幻。赵雷口中的《南方姑娘》不一定就是某位姑娘，或者是南方的姑娘们，而是身为北方人的她，对于南方美好的幻想，或者说一个人想象到的最好的东西。也许姑娘一词呢，所指的不仅仅是女生们，还有很多和女生们相似的东西，比如说美丽动人、热情，又或者是冷艳高雅，或者是亲切，那这些呢，都能够在歌曲里面找得到。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大家选新能源车都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新车体型越来越大，整备重量是一路飙升，不少中型 SUV 重量突破了2.5吨，大型 MPV 甚至接近4吨。核心增重来源就是大容量的动力电池，车企靠堆电池拉高续航数据，却形成电池越重电耗越高，只能再加电池的循环。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新能源车持续增重的根源，盲目堆电池带来的能耗损耗，还有配套税费改革如何引导行业轻量化健康发展。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亲爱的路人。

回首新能源行业近几年的发展数据，整车增重趋势呢是一目了然。动力电池是增重的第一元凶，目前呢整车平均增重超107公斤，一台80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包重量超过了500公斤，150度超长续航的电池重量接近1吨，单电池重量就占到了整车的30%以上。燃油车的油箱呢仅40-50公斤，电车的储能部件重量差距巨大，再加上为承载重电池加厚底盘，增加防护钢板，整车的基础重量持续走高，叠加智能驾驶雷达、大屏冰箱等附加配置，车辆的体重也是逐年上涨。曾经轻便代步电车，如今的个个堪比轻型货车，根源全在于车企一味的依靠大容量电池来缓解用户的里程焦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依靠堆电池换长续航的思路，终究会迎来梦醒时分啊！那增重呢，正在持续的毁掉新能源车的节能初衷，行业形成了无解恶性循环。为提升续航，加装了更重的电池，车身自重上涨，行驶阻力、滚动阻力同步增加，百公里的电耗呢也显著提升。实测数据显示，整车每增重300公斤，百公里就多消耗了1.4度电，多出来的电量呢要全部用来拖动沉重的车身，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续航。同时呢，超重车身加剧了轮胎、刹车片、悬挂磨损，更换周期呢直接缩短了一半，后期用车成本呢也是大幅上涨。紧急制动时，重型车辆刹车距离更长，碰撞动能更大，侧翻呢追尾的风险呢也同步提升。一味的堆砌电池换取纸面的续航，看似解决了焦虑，实则呢是埋下了隐患，安全养护多重的隐患。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轻量化的材料，高密电池技术是平衡续航与车重的可靠挚友。打破堆电池的粗放老路，想要摆脱增重内卷，不能单纯的依靠加大电池，需要多重轻量化技术协同发力。一体化的压铸铝合金车身，高强度的轻量化钢材可以减重300至400公斤，800伏的高压平台，高能量的密度电芯，同等续航下电池重量下降20%以上。不少品牌呢堆出轻量化专属平台，优化底盘结构，集成三电零部件，缩减多余的防护板材。车企如果把研发重心放在提升电池能量、优化整车风阻、电控节能上面呢，而非单纯的加大电池包，既能保证日常通勤续航，又能控制整车重量，实现低电耗、低成本、高安全的平衡出行。

只比拼虚行数字的市场内卷，到头来呢，只能是一场虚假流量幻梦。那么忽视重量与能耗，得不偿失。很多消费者购车啊，只看 CLTC 的续航数值，忽略了车辆自重、百公里电耗等核心指标。那么车企呢，抓住这种消费心理，把堆电池当作最简单的营销手段。一台三吨重的超长续航车型的市区通勤电耗超过20度，日常代步呢，每公里成本远超轻量化的紧凑型电车，每年充电开销就多出2000块钱，而且呢，超大电池采购更换成本极高，后期的维修保费啊，这个也是同步上浮的。那么消费者呢，几乎用不到的长途续航，长期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增重换续航。新能源车呢是越来越重了，车主长期使用之后才会发现超重电车隐藏的各类成本，后来啊都难以挽回。那么不少车主呢买车的时候只看中1000公里的续航宣传，提车之后才发现充电速度慢，电耗偏高，轮胎刹车频繁更换，保险的报价更高。冬季低温环境之下，重型车辆的制热耗电翻倍，那么标注续航呢也是直接缩水一半，厚重的车身没有带来预期的长途便利，反而增加了日常通勤的负担。

道路养护层面，超重电车加剧了路面破损，过往燃油车呢依靠税费承担道路维护，大量的重型电车无偿占用公共基建，长期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损耗，这些长期的隐性代价呢，购车初期呢很难预判，使用之后才会逐步的显现出来。

0: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放眼全球的汽车产业啊，依靠分级税费调控车重呢，是一个成熟的方案。国内的税费改革呢，正在借鉴外部的先进思路。传统燃油车呢，依靠排量来征收税费，那么新能源车呢，没有排量指标，原有的征税标准不再适配当下的市场。业内的研究啊，就有这种新型的税费方案，以车辆的整备质量为分级的计税核心，轻量的小车就可以享受低税率优惠，超重车型呢，就大幅提高计税档位。用经济杠杆约束车企盲目堆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0: 一路有你。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税费改革目的呢，是引导行业告别粗放的堆电池内卷，回归低碳节能的发展初心。车企持续推出超重高能耗的车型，则提高税费门槛，压缩产品利润。同时呢，配套轻量化材料产业补贴，鼓励企业投入一体化的压铸、新型电芯研发，把行业竞争从比拼电池容量转向比拼轻量化电控节能技术，让新能源产业回归到节能减排的创立初衷，不再本末倒置，越造越重。

新能源车增重核心矛盾呢，是动力电池堆料换续航，形成能耗恶性的循环。依靠行业标准、税费改革、轻量化技术三重手段呢，可以有效的化解。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理性的看待续航与车重，选购轻量化低能耗的车型，共同推动新能源行业的良性发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笑你我枉花光心力，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